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金秋十月，万里河山披锦绣，
1: 盛世中华，千秋伟业展宏图，
0: 举国同庆，四海欢歌迎华诞，
1: 山河共舞，九州焕彩谱新篇，
0: 红松故乡，绿色生态守护着初心不变，
1: 英雄沃土，奋斗精神传承着血脉相连，
0: 让我们以林海为弦，弹奏出对祖国最热烈的爱恋，
1: 让我们以青山为证，书写出对时代最豪迈的诗篇。
0: 欢迎收听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盛世欢歌送祖国。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盛世欢歌送祖国》，我是主持人陈旭。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听众朋友，国庆小长假即将结束，有不少出行的朋友已经陆续开始返程了，愿所有在路上的朋友们一路平安，顺利抵达。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首先步入今天的盛世中华。

0: 听众朋友，2026年3月12日，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如潮的掌声中，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决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宏伟目标犹如导航的灯塔，指引前行的方向。约20000字的规划建议与“十四五”规划一脉相承，继续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规划建议分领域部署“十五五”时期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在此基础上再奋斗5年，到2035年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十五五”规划建议到规划纲要，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和人民共同行动，成为我们党团结带领亿万人民乘势而上的崭新起笔。翻开规划纲要，16个强国建设目标引人注目，20项主要指标清晰具体，109项重大工程项目涉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诸多方面，一幅蔚为壮观的5年发展全景图铺展开来。对一个时期的定位，当放在历史的长周期中加以观察。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第14个5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回望“十四五”，我国发展历程极不寻常、极不平凡。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一棒接着一棒跑，一茬接着一茬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前路必将更加灿烂光明。
1: 这是一个最美的时代，
2: 有猝然间被飞铁击中腹部忍痛停稳大巴的最美司机吴冰，
1: 有在车祸瞬间推开几名学生的最美女教师张丽丽，
3: 我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做出的是本能的反应，
2: 有30年照顾900多孩子上学的邓卫星，
1: 有用孝心撑起一个家的最美女孩孟佩杰，
2: 更有暴雨中自发救助被困人群的普通市民。
1: 他们有帮扶，有担当，讲诚信，重孝道。
2: 正是因为一点一滴对生活的热爱，每时每刻对责任的坚守，才会有危急时刻的最美壮举。
1: 身边的好人，身边的感动。 凡人善举，书写最美中国。

听众朋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的强军目标。

0: 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的是民族复兴伟业，布的是强国强军大局，立的是发展安全之基，标定了人民军队作为大国军队、强国军队的样子。围绕这一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军深入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践创造，形成了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强大人民军队，怎样建设强大人民军队的重大时代课题，明确了强国必须强军，巩固国防和强大人民军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撑，确立了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战略布局，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当代中国军事实践发展新境界。听党指挥是灵魂，决定军队建设的政治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人民军队以整风精神推进政治整训，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决心之大前所未有，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新时代政治建军取得历史性成就。全军把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作为最高的政治要求来遵守，最高的政治纪律来维护，健全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体制机制，抓好请示报告、督促检查、信息服务工作机制落实，切实做到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能打胜仗是核心，反映军队的根本职能和军队建设的根本方向。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这支军队能不能始终坚持住党的绝对领导，能不能拉得上去打胜仗，各级指挥员能不能带兵打仗、指挥打仗，习近平总书记的胜战之间振聋发聩，一场战斗力标准大讨论席卷全军，全军牢固确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标准，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尽，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提及不稳，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茬推进，构建起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新格局，人民军队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人民军队聚焦奋斗建军百年，锚定目标任务，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强军蓝图，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迈向世界一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坚强的战略支撑。军旗猎猎，战鼓催征，走过近百年辉煌征程的人民军队，在新时代的号角声中，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1: 阿里木哈利克，烤羊肉的慈善家，八年来他卖出30多万串羊肉串，攒下10多万元，全部捐献出来，资助上百名贫困学生。邓卫星，广东英德市下石泰镇的个体劳动者，29年间共照顾资助800多个山里孩子的生活学习。周少文，温州粮食系统退休干部，他把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一切都献给了慈善事业。于建荣、吴菊平、谭夏林、刁娜、你还有我，
2: 他们是平凡人物，但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业，他们的人生简单，但彰显了崇高的精神境界，弘扬雷锋精神，缔造美好明天。

黑龙江伊春一座在森林中生长的城市。十年前，2016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深入龙江大地考察，来到素有祖国林都红松故乡之称的伊春。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林区三问指引着发展方向和路径。从伐木取材到护绿生金，伊春这十年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和跨越？林海生金要广开思路，多策并举。今年五月的伊春，原始红松林蒸腾起轻纱般的薄雾，一望无际的林海令人陶醉。作为共和国森林工业的摇篮，伊春历史上为国家提供的优质木材约占全国国有林区的1/5，贡献巨大，代价也沉重。伊春一度成为全国资源消耗最快、贫困程度最深的林区。2014年4月1日起，黑龙江省重点国有林区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停伐后，伊春独木经济的阵痛迫使当地上千家企业关停，成千上万的林业工人迫切需要转岗。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林区的转型和发展。2016年3月，全国两会在黑龙江代表团，总书记关心大小兴安岭停伐转型情况。他提出，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黑龙江的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深刻指明创新探寻生态价值实现路径的思维方法。两个多月后，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伊春考察，一番话拨云见日。国有重点林区全面停止商业性采伐后，要按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思路，摸索接续产业发展路子。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是自然财富，也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让绿水青山充分发挥经济社会效益，关键是要树立正确的发展思路，因地制宜选择好发展产业。蓝莓、榛果、木耳、蘑菇、木雕、药材，林海茫茫，宝藏深藏。在伊春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桂霞指着一个精美的根雕说，以前烧火用的林下废弃物松明油子，现在变身北沉香，成为文创新宠。位于伊春铁力市的黑龙江远方桦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今年四月正式投产，填补当地大规模白桦树枝精深加工空白。红松子、蓝莓、森林珠等特色产业基地相继建成，森林食品九珍十八品增至122款。特色产业风生水起，深山沃野里林下经济遍地开花，产业园区里生产车间鸡声隆隆，桦树枝、果酿饮品走向全国，绿色林海孕育着金色的未来。

不局限于林特产，习近平总书记的目光更为深远。传统林业转型方向主要集中在与农产品有关的产业上，但要打开思路，不要单打一，注重多元化。置身于伊春的无边绿意，每立方厘米富氧离子浓度高达上万个，在天然氧吧的吸引下，大量游客慕名前来，感受洗涤身心的纯净空气和林中美景。随着生态逐年向好，现在一年四季皆有客来。理念一变天地宽，伊春顺势将森林生态旅游定为战略性支柱产业，大力发展。坐拥绿水青山和冰天雪地，2025年这座小城接待游客突破2000万人次，近三年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收入增长约在30%以上。2023年在漠河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

发展，碳汇经济等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乘势而起。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是一项艰巨任务，要广开思路，多策并举，发扬攻坚克难的精神，秉持开拓创新的思维。伊春市委书记董文琴说，伊春一年接着一年干，借绿生金，添绿换金，点绿成金，推动独牧经济向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转型，经济连续十年保持稳定增长，老林区气象一新。如今伊春因地制宜构建一二三四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分别是深耕森林生态旅游一个主业，做大做强森林食品、林都北药两个特色产业，改造升级绿色矿山、林木加工、能源三个传统产业，加快培育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冰雪经济、创意设计四个新引擎，产业发展向新逐绿，伊春加速从一目独大向多业并举绿色突围。

青山不老，保护生态环境的意义是战略性的。临去的一天，在清脆的鸟鸣声和淡淡的松香里醒来，渐渐热闹起来。来到林业英雄马永顺纪念馆，79岁的退休职工张道廷唱起改编的《森林号子》，声音嘹亮，那嗓音里吼出的早已不是采伐劳作的吆喝，而是从伐木人蜕变为护绿宣传员的心声。仅今年，张道廷以义务讲解近百场次，声落林梢，绿满心间。10年前那次伊春之行，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过去林场为国家建设提供木材，是为国家做贡献，现在林区全面停伐，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同样是为国家做贡献，保护生态环境的意义是战略性的。从全局谋一域，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产力。我国生态资源总体不占优势，对现有生态资源保护具有战略意义。伊春森林资源放在全国大局中，就凸显了这种战略性。战略眼光指引发展实践，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深刻点明了伊春的生态保护和国家大局休憩相关。伊春所处的小西安岭是抵御风沙侵蚀、保护东北粮仓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这里的每一棵树不仅属于伊春，更属于全国人民。2016年和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到黑龙江考察，都走进森林查看。2016年那一次走进红松林深处，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时代不同了，我们要对有限林业资源实行保护，当年砍是必要的，现在护更是必要。2023年那次来到漠河，总书记走进一片原始森林，有感而发，都是宝啊，地上地下都是宝，增绿就是增优势，护林就是护财富。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森林是陆地生态的主体，是国家民族最大的生存资本，是人类生存的根基。林业就是要保护好生态，总书记态度鲜明而坚决。对此，党中

央作出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的战略决断，对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影响深远。对于伊春，坚决不上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和高耗能的项目，建立生态优先导向的绿色考核体系，设立伊春生态日，引导干部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对于全国，持续推进天然林保护，着力构建健康稳定、功能完善的森林生态系统，全面推行林长制，科学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由单一种树植绿向生态系统治理转变，绿色的家底更加厚实。2016年，在小兴安岭深处伊春的林场里，习近平总书记仰望一棵擎天红松，感叹这就是时间感呢。一棵红松从幼苗长到碗口粗需要5-60年，长到两人合抱需要上百年，这意味着红松一旦被破坏，恢复起来又以百年计。全世界的红松60%在中国，中国的红松半数以上在小兴安岭。2023年，伊春市红松保护条例正式施行，红松保护创全国先例。护好一棵松，进而护好一片林。放眼伊春10年来的生态版图，数据增长喜人。截至目前，伊春森林面积达400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83.8%，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多。10年来，伊春森林蓄积量年均净增1000万立方米以上，相当于每年新增20万个车皮的木材。2023年，伊春被生态环境部命名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生态好了，野生动物也多了。消失几十年的野生东北虎重现踪迹，中华秋沙鸭、白头鹤等濒危物种种群数量稳定增长。虎啸山林，狍子进城，野鸡上道，在伊春已成为常事。茫茫林海，绿意盎然，翻涌着勃勃生机。

伊春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松涛镇镇，林场退休职工刘养顺家就在附近。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刘养顺家里，查看住房和生活情况，同一家人谈林场发展史，算收入支出账。总书记对大家说，林区经济转型发展会面临一些暂时困难，党委和政府一定会关心，让大家日子越过越好，大家也要自力更生，多找新的门路。那一年在地方扶持和个人努力下，刘养顺开启了农家院，是溪水林场的第一家。现在一年的收入抵得上过去好几年，背靠森林公园的好生态，去年刘养顺的农家院接待游客上万人，收入近20万元。不砍树咱也能活，而且活得更好。十年间，最初的四五张小餐桌变成了现在的18张大餐桌，农家院的生意越做越火。刘养顺还添置了一辆城市越野车，出出进进更加方便。如今在刘养顺的带动下，更多林场职工和外来投资者加入进来，特色民宿和农家院从

2016年的一家发展到42家，一个个小康之家在临海里安居乐业，形成了当地有名的民宿产业集群。全面停乏后，林业职工工作生活情况我很惦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年考察时饱含深情的话，令刘养顺至今感念。建设生态文明，关乎民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地处偏远的山区林区，牵挂生活在那里的林区人民。

林区不伐木，林下林中林外找出路。棚户区改造让30多万林区群众受益，从事林下经济直播带货的累计城镇新增就业17万人次，伊春森工集团在岗职工的人均月工资由2018年组建支出的2883元增至5854元，翻了一番。伊春人趟出了一条既保护生态又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新路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只要勤劳肯干，守着绿水青山，一定能收获金山银山。一群人的转岗，一座城的转型，折射了时代的变迁。今天的中国，森林覆盖率增至25.09%，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连续40年实现双增长，成为全球增率最多最快的国家。2025年全国林草产业总产值仅11万亿元，森林实物年产量超2.4亿吨。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生态之优，生活之美，民生之富，辩证统一于创新思想引领创新实践的恢弘实践中。作为林区转型的亲历者，刘养顺从早年艰苦的林区生活到眼下宜居的幸福家园，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他感慨不已。10年回首，人与林海双向奔赴，林区人的幸福像小兴安岭一样绵长。伊春老林区正在焕发青春活力的道路上阔步前行。听众朋友，现在正值我市五花山最佳观赏期，来伊春看五花山的朋友们请注意，广大游客出行前务必做好全方位行程规划，筑牢安全第一道防线。林区昼夜温差大，体感温度低，早晚寒凉，请广大游客适时增添衣物，建议早晚穿着保暖裤、冲锋衣、夹克等，预防感冒。游客需提前备好防风保暖衣物、防滑鞋具及感冒、肠胃、晕车等常备药物。建议游客根据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山区偏远区域建议提前下载离线地图，防止无信号造成迷路，导致安全风险。交通出行不乘坐无资质的黑车、非法营运包车、超员车辆，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林区各景点间距较大，建议优先选择自驾或包车出行。自驾游客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出发前请全面检查车辆状况，轮胎、刹车、灯光、防冻液等关键设备完好。秋季山区空气湿度大，夜间至清晨易出现大雾，山区背阴路段

桥梁易出现隐形结冰，切勿超速行驶、夜间赶路、疲劳驾驶。公众驾车出行，请注意山区道路行车安全。拒绝私家微信线下转账的私下接单行为，不参与无资质个人揽客的旅游活动，选择经营规范的消费场所，餐饮要选择证照齐全、卫生达标、口碑正规的门店，不使用生冷变质、来源不明的食物，谨防食物中毒。要妥善保管个人财物、身份证件，提高防盗和防骗意识。游玩要选择正规开放景区，不翻越护栏，不攀爬悬崖陡坡，不前往危险网红打卡点，谨慎参与索道、游船、高空游乐等高风险项目，根据自身健康状况量力而行。林区正值秋季森林防火期，游玩严禁野炊、烧烤、焚烧杂物，严格遵守森林防火规定。游客应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景区管理规定和社会公序良俗，进行文明旅游理念，严格遵守生态保护、文物保护要求，爱护花草林木、文物古迹和公共设施，不随意踩踏植被、刻画涂鸦、丢弃垃圾，坚持绿色低碳出游，自觉维护景区公共秩序，购票入园、乘车主动排队，遇到客流限流、道路管控主动理解配合，礼让老人、儿童及特殊人群，尊重各地民俗风情和生活习惯，理性消费、节俭出游，进行光盘行动，以文明言行展现良好游客形象，共同维护安全、有序、优美的旅游环境。

0: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交警在线》栏目。2026年国庆假期接近尾声，我市呢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高速公路、国省干道的车流量大幅增加，部分路段易出现缓行拥堵。那同时呢，秋季天气多变，早晚温差大，局部呢容易出现大雾、降雨天气，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随之上升。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伊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应急和安保大队汤路警官做客直播间，为大家详细的介绍十一假期返程期间路面勤务保障情况，并为广大驾驶人分享返程途中行车的注意事项。汤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汤警官，眼下正值这个国庆假期返程的高峰期，车流集中，路面的管控压力呢也比较大，我们想请您给介绍一下哈，我们交通应急和安保大队针对返程高峰在路面勤务方面主要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1: 为有效应对假期返程各类交通风险，预防事故发生，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我们大队积极落实各项勤务举措，一是强化勤务部署，精准用警，紧盯高速出入口、国省道干道、景区周边等关键节点，严格落实定人、定岗、定责，把警力最大限度投放路面，针对假期返程高峰、每日早晚事故高发时段，落实高峰勤务与动态勤务，采取值守、动态巡逻、视频巡查相结合的模式，加大巡逻密度，实时监测路面流量和突发事件，做到拥堵事故早发现早处置，最大限度恢复路面通行。二是聚焦源头排查，联合交通、公路等部门对辖区道路、临水灵崖、急弯陡坡等重点路段开展隐患排查，对损失缺失的标志标线、防护设施及时通报整

0: 盖，同时强化重点企业督导，压实客运旅游企业主体责任，严防重点车辆带病上路。三是坚持严管严查，保持执法高压态势，路面重点查处超速、疲劳驾驶、货车超载、酒醉驾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在重点点位检查驾乘人员安全带佩戴情况，对来医车辆坚持教育引导与处罚相结合，轻微违法以警告提醒为主，对严重超速、强超强汇等违法行为依法从严处理。四是深化宣传提示引导出行，通过双微平台、交通广播、路面电子显示屏等渠道发布交通流量预判、易拥堵路段、分流路线和天气预警，推送安全提示与典型案例，对外地游客通过短信、现场宣传等方式推送本地路况和驾驶信息。五是强化多方联动，与气象、应急、消防、医疗、交通等部门健全联动机制，在重点路段前置救援清障力量，一旦发生事故或恶劣天气，做到快速响应、协同处置，全力缩短路面通行时间。
1: 嗯，汤警官，这个返程途中啊，车流较大，容易发生突发的状况，那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广大驾驶人在现场处置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在这里提醒广大驾驶人，一旦发生事故或者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九字原则，这是防范二次事故重要准则。车辆能够移动的轻微事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将车辆挪至应急车道或者路肩，无法移动的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在来车方向规定距离摆放三角警示牌，夜间雨雾天气要加大警示距离，人员务必撤离到护栏安全区域，千万不要留在车内，不要在车道内停留，不要在路面上协商争吵，避免发生二次事故，撤离到安全地带后再次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1: 嗯，汤警官，我们想请您呢结合宜春秋季道路的通行特点，给广大返程的驾驶员朋友送上几点实用的出行提示。
0: 结合我市秋季返程出行特点，我给大家四点出行建议，希望大家平安顺利返程。一是提前规划错峰出行，返程前建议通过官方渠道了解实时路况、天气情况，尽量避免高峰拥堵路段，出行前仔细检查车辆轮胎、刹车、灯光、雨刮器等部件，确保车况良好。二是严守交规，保持安全距离，秋季早晚温差大，部分路段容易起雾，山区道路弯道坡道较多，行车务必控制车速，与前车保持距离，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儿童务必使用安全座椅。三是杜绝疲劳驾驶，切勿违法停车，假期游玩过后容易身体疲惫，连续驾驶不要超过四个小时，每驾驶一段路程服务区休息不少于20分钟，切记不要在应急车道路边随意停车休息，拍照观景。四是谨慎应对恶劣天气，遇到大雾降雨天气，及时开启雾灯、示廓灯，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随意变道，遇到道路缓行拥堵，耐心依次通行，不要加塞抢行。最后提醒大家，返程路虽急，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平安到家。
1: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汤警官今天细致的分享，再一次感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这是一个最美的时代，
3: 有猝然间被飞铁击中腹部忍痛停稳大巴的最美司机吴斌，
2: 有在车祸瞬间推开几名学生的最美女教师张丽丽，
4: 我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做出的是本能的反应，
3: 有30年照顾900多孩子上学的邓卫星，
2: 有用孝心撑起一个家的最美女孩孟佩杰，
3: 更有暴雨中自发救助被困人群的普通市民，
2: 他们有帮扶，有担当，讲诚信，重孝道。
3: 正是因为一点一滴对生活的热爱，每时每刻对责任的坚守，才会有危急时刻的最美壮举。
2: 身边的好人，身边的感动，凡人善举，书写最美中国。

0: 这是一个最美的时代，
1: 有猝然间被飞铁击中腹部忍痛停稳大巴的最美司机吴斌，
0: 有在车祸瞬间推开几名学生的最美女教师张丽丽，
2: 我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做出的是本能的反应，
1: 有30年照顾900多孩子上学的邓卫星，
0: 有用孝心撑起一个家的最美女孩孟佩杰，
1: 更有暴雨中自发救助被困人群的普通市民。
0: 他们有帮扶，有担当，讲诚信，重孝道。
1: 正是因为一点一滴对生活的热爱，每时每刻对责任的坚守，才会有危急时刻的最美壮举。
0: 身边的好人，身边的感动，凡人善举，书写最美中国。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金秋十月，万里河山披锦绣，
1: 盛世中华，千秋伟业展宏图，
0: 举国同庆，四海欢歌迎华诞，
1: 山河共舞，九州焕彩谱新篇，
0: 红松故乡，绿色生态守护着初心不变，
1: 英雄沃土，奋斗精神传承着血脉相连，
0: 让我们以林海为弦，弹奏出对祖国最热烈的爱恋，
1: 让我们以青山为证，书写出对时代最豪迈的诗篇。
0: 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1: 盛世欢歌送祖国。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盛世欢歌送祖国》，下面请听《欢乐中国》。

0: 下面请您欣赏小品《以貌取人》。
1: 你好，那位旅客，把手抬起。
2: 啥意思？
1: 把手抬一下，例行检查。
2: 哎呀，不就是安检吗？查吧，仔细查查，好好搜搜，后边左边右边，我这还有身份证，89年的，人呢？
1: 哎，
2: 89年的，上面还有家庭住址，要不要电话号啊？
1: 前面的不那么墨迹行不？
3: 吵着啥呀？
1: 干啥？查户口呢？
3: 你着急，你飞过去啊？
1: 保管好你的贵重物品啊，过去吧。
2: 谢谢。
1: 下一个，树脂。哇，真是的了。
4: 干啥呀？
1: 手抬起来。
4: 啊，
1: 手抬起来。
4: 抬呀，
1: 抬手检查。抬手，抬高点，再高点。
4: 哎，别闹啊，我浑身全痒痒。哎，
1: 你笑，你笑，
4: 别这么整，你换下一项，你就收收身得了。
1: 鞋脱了。
4: 啊，
1: 鞋脱了。
4: 脱鞋干啥呀？
1: 鞋底太厚，怕有夹层。脱鞋。
4: 就有个内增高。
1: 哎呀，穿上吧。
4: 啊，
1: 这味儿太大。身份证。
4: 身份证干啥呀？我实名制买的票，要能进来吗？
1: 对，还有车票。完了，看
4: 别闹了，前面刷刷往里进，到我班这儿怎么又脱鞋又身份证又检票的，干啥呀？
1: 你能不能不喊？能不能不喊？注意点素质，大伙都瞅着呢。
4: 吓唬谁呢？
1: 公共场所，
4: 谁瞅我了？谁瞅我了？谁瞅我了？
3: 哎呀妈呀，跟那吵着把火的谁看不着啊？
5: 你的身高和你的身高不成比例呀、啊！
3: 那长那么磕碜，还老吵着把火。
4: 是你家显眼了，我还用你家 WiFi 了？干啥呀？
1: 告诉你要避点事儿啊，避点事儿，听见没有？身份证，看看，来。
4: 真事儿真多，哎我的妈！我就没见过这么多事儿。给。
1: 哎，不是你这身份证有毛病啊？
4: 咋的了？
1: 这咋还把你职业给写上了呢？
4: 啥职业呀、啊？
1: 织毛衣。哎
4: 呀，我的名我姓织，叫织毛衣。我妈为了给我温暖，给我起了这么温暖的名字。
1: 这名起的还织毛衣，那你哥叫织毛裤啊？
4: 对呀、啊，我姐叫织围脖嘛。
3: 哎呦我的天哪，这家长也太有才了，我起那名都大窟窿小眼子的。
5: 你这小样就洗缩水了。
3: 啊，还起球呢，巴掌还得起静电呢，咔咔的。
4: 我说行不行啊？
1: 过去吧。
4: 我告诉你啊。
1: 走吧。
4: 你别看我长得小。
1: 走吧。人总会学着慢慢长大。走吧。哎呦。
4: 反正。哎呀，谁呀？
5: 哎，那什么，我感冒了，你注点意啊，注点意。
3: 我知道了，我挺注意你的。

0: 病啊？哎呀，我刚一睡着，这给我吓的。
1: 姐呀，
0: 你跟谁叫姐呢？
1: 老妹儿啊，
0: 你恶心不？
1: 亲呐、
0: 啊，你欠削啊！
1: 不是，我想告诉你，这火山太大。
0: 对呀，林子大了，啥鸟都有，有喜鹊，有乌鸦，还有老鹰，以为自己是黄鹂鸟的，对不对？车站好声音呢，等着姐给你转身呢吧，对不对呀？
1: 哎呦我的妈呀，姐，我看你睡着了。我想勾引你一下。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不是，我想指引
0: 你。听着没，你听着没，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就姐长得如花似玉的模样，对你们这些什么蜂啊蝶呀、啊、能没点防范措施吗？看看这是啥。
1: 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哎呀，
0: 喷雾，
1: 啥也干不见了。洗手间给哪呢？哎呀，洗手间给哪呢？哎呀，哎呀，
0: 别夸，
1: 真厉害。
0: 亲，你咋样？
2: 我挺好。
0: 看着没，就这个类型耍流氓，大张旗鼓的，一般耍流氓都蔫圈的。
2: 我帮你揍他去。
0: 用不着，没看姐都已经把他摆平了吗？坐。其实，我就是想知道你有没有被震到哦。
2: 震到什么？
0: 耳朵。
2: 什么玩意儿？
0: 耳朵眼子。
2: 啊，姐你放心，你没有震到。
0: 哎呀，都什么年代了，叫姐多老土啊，现在都叫亲。亲，我们都是好朋友了，那我们加一下微信，摇一摇啊。
2: 哎，现在用微信太俗气了，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吧，我喜欢这个。
0: 还是文艺青年。
2: 当全世界都在用黑体字的时候，哥喜欢用狂草。
0: 哎呦，字如其人，太狂了，姐的心跟着你狂狂的。哎，你是大夫吧？
2: 我跟大夫使的工具差不多。
0: 亲，既然我们都这么熟了，又聊得来，不如我们去喝杯咖啡。
2: 赶时间。
0: 那好吧，一定要记住铃铃哦。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
1: 哎呀妈，这眼睛给我喷的，里面生姜片的辣根的味儿全出来了，他这玩意儿真有劲呐。这是我原来坐那地方不？
2: 要我说你呀，就带那挨喷的样啊，瞅你长那个样，他就带挨喷的样。
1: 哎，刚才喷我那姐呢？喂喂啊，我跟你说，眼睛喷了看不清人啊，给20000块钱呢，在我兜揣着呢，没事，丢不了，丢了就当丢零花钱了，咱家不差钱啊。没事没事，你放心吧，一会儿到地方给你打电话啊。啊，行，我躺着我迷糊一会儿，有点困。好了，再见。哎呀，钱就在这个兜了。迷糊一会儿，哎，就在这个兜儿。行，小偷！
2: 哎呀，
1: 哎呀，啊！哎呀妈呀！一个，
2: 哎，
1: 小偷，
2: 松开我！
1: 哎，小偷，
2: 松开我！
1: 小偷，
2: 你松开！
1: 抓小偷！
2: 你，
1: 抓小偷！
0: 你个耍流氓！
1: 抓小偷！
0: 耍流氓！
1: 抓小偷！
3: 杀他！
0: 耍流氓！
4: 不是，我没说你们两口对象，我说让你对象。不是，我刚才跟你说啥了？让你不让惹事儿，不惹事儿，你怎么还跟人打架呢？
1: 不是，小偷。
0: 他偷你啥了？偷你啥了？
1: 哎呀，姐呀，他没偷我啥。

0: 你看看你啥丢了？
1: 我啥也没丢。
0: 手机？
1: 我手机在我这儿。
0: 在哪呢？这啥？你这当了当了。哎
1: 呀，天！哎，我手机呢？
0: 你手机在他那儿呢。
1: 你还我手机！我手机。
0: 我没有。你有？刚才我看你用打电话来着。
2: 我用打电话人是我自己的。
1: 哎呀，这不就是我的吗？你看看，这是我的。哎呀，你看我还能插进去，我还能拔开，就是我的，就是我的。
3: 刚才你说你没有啊？
1: 对，我说你没有的。
2: 我说我没有拿你的手机。
1: 就你那小样的，一开始吧，我以为你是奔着我的人来的，没成想是奔着我的手机来的。
2: 我奔你手机干啥呀？
1: 哎呀，那你那意思就是奔着我的人来的吧？亲，你什么想法？太过分了。你竟然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拉近你我之间的距离，对不？
2: 哎呀，姐，你哪来那么大自信呢？你就把你和手机摆一块儿，我拿手机，我不拿你呀！哎呀
1: ，你不光长得磕碜，你说话也难听。哼，
0: 怎么样？让我给炸出来了吧？来，跟我上派出所啊！哎，啥事？
3: 你到，送派出所，你得我送啊。
1: 亲，给你个赞。世界上像你这样人泛滥起来，我们的世界就好了。哎呀，
2: 就完了。哎，
3: 等会儿啊，不对，有点懵。
2: 你懵就对了，我清醒啊。哎呀妈呀，大哥你低了你呀，你英明啊你呀。姐，你看咱捋一下子啊，我帮你好好捋一下吧。你想啊，如果我偷了你的手机，我抱他腿干啥呀？
0: 你想啥呀？明摆就是他偷的。
1: 哎，我知道了。嗯，原来是你。
2: 对，
1: 他想跟我抢你。
2: 哎呀，我的妈！哎，
3: 住手！
2: 大伙听我说句话行不行？我跟你们解释一下，我跟这个手机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1: 对呀，你说说你跟手机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2: 我和这手机是软
3: 配。我
1: 站
3: 住！
2: 立马我给你们解开啊！西方，
1: 你快放回去！
2: 里面有微博。
3: 站住！听我的微信。
1: 还我手机！
2: 最重要的，我给他恢复出厂设置。走你！
0: 多狡猾！出厂设置一恢复的话，就不知道是谁的手机了。
2: 哭啥呀？我这手机这一下成砖了，就不能用了。
0: 找你的。
1: 哎呀，原来是你！
2: 哎呀，我一猜就是你呀！你这个小犊子，这下把我吓的，这下把我打的，臭不要脸的！
3: 啊，我来，
2: 快救他！
3: 我来，
2: 你们看没看着
3: 啊？
2: 哎，看没看着？他们以貌取人呐。就是他，该活该。
3: 走，哎呀，哎呀，走，轻点。
2: 禽兽，
3: 别打我脑瓜子。
2: 你栽赃嫁祸，
1: 对，
2: 不是好人。
1: 对，你是车站好声音，姐都为你转身了。有喜鹊，有乌鸦，还有黄鹂鸟，我就没成想你这一只小小的耗子竟然干出了猫头鹰那么大的事儿。
2: 我长得就惹事儿啊。
1: 差事儿。
2: 哎呀，听着真得劲儿。亲姐呀，
1: 把姐去掉，叫亲姐。
4: 请您欣赏歌曲《总有美好在路上》。

0: 下面请大家欣赏小品《占位子》。
1: 今天是开学第一天，我儿子的座位啊，被老师分配在一个又远又偏的角落里。在我看，现在在班里的位置就决定着将来在社会上的位置。4点开家长会，我早早就过来了，我一定要趁其他家长来之前，把第一排最中间的位置替我儿子拿下。哎呦，看来还是来晚了。
2: 都给我下去，这个位置是我的。哦
3: 哦，疼疼，头皮都给我薅起来了。
2: 嫌疼就赶紧给我下去。
3: 可不是我要跟你们争这座的，是你一把给我薅过来的，我就顺便坐会儿。你要这么说我还就不动了。
4: 不行啊，你得动一动了，压得我嘴唇都紫了。
1: 大家好，我是郝建，我儿子也是咱们班的，叫郝贵。
5: 你也是来抢座的吧？
1: 我可不是啊。哟，瞧这薅这一地头发跟珐琅似的，这有啥事儿不能下来好好商量着说呀？来来来来，下来下来。哎呀
3: ，可算是来了一位和我一样有修养的家长。哎，哟，我这怎么少块头发呢？
5: 是这座吗？

0: 哎，你说这事儿闹的。
1: 站住！
0: 哎呦，我这以为底下还有一个人呢。
2: 我可警告你啊，在大家伙没商量出结果之前，这个位置谁都别坐。
0: 别坐，你就说别坐是吧？你别站，这滋儿扎的，谁知道啥呀？这是，你说这每个人情绪咋都这么波动啊？
3: 刚才啊，老师来了一趟了，就因为站这个座吵起来了。老师说行，那你们自己先商量个解决办法吧。这不就落一块了吗？就开始薅头发，
0: 就这么点事儿。
3: 嗯，
0: 我瞎说啊，纯属个人意见。我觉得咱没必要都死盯这一个座位，是吧？什么是最好？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
2: 精辟！那你说我家孩子咋这么适合这个位置呢？
4: 啊？哎，其实你现在坐那个位置就不错。
2: 那我觉得你现在坐那个位置也不错。
0: 那你俩要都觉得对面的位置不错，你俩换一下不就完了吗？
2: 你咋听不出好赖话呢？
4: 你说过好话吗？
0: 别吵啊！别吵！别吵！一说到位置啊，就说到我的专业上，啊，我是做房屋中介的，啊，来，请各位移步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班里座位的特点啊，这个前面这一排呀，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学霸区，啊，那中间这一片呢叫休闲娱乐区啊，最后一排呀叫养老区啊，看看这把角的座位没有？这我儿子现在坐的位置。啊，叫隔离区。咱家孩子坐哪儿？
4: 我家孩子坐养老区。其实我这人没有那么些事儿啊，孩子坐哪儿都一样。问题是我家孩子近视，300多度，所以只能坐这第一位。
3: 哎哎哎哎！啊，300度就坐这儿啊？那我家孩子还400度呢。
4: 我说的是左眼300，右眼1600。
3: 左眼300。右眼1600，那走路他不跑偏吗？他
4: 跑偏呢，我俩上街经常是走着走着他就上主路了。
2: 那你这心挺大呀，还搁这抢座呢，赶紧带孩子上医院抢救去吧。起来，
4: 别怼我。
2: 怼了？
4: 别怼。别，你要不用语言怼我，要不用行动怼我，你可一样怼。
2: 双怼。
0: 来来来，别吵，
4: 这个
0: 来
4: 不可理喻。
0: 兄弟，坐这儿感受一下。
4: 怎么了？
0: 要想孩子学习成绩好，坐这儿肯定没有跑。这学霸区最中心的位置，可以叫他霸中霸，
5: 也可以说是学霸区的区长。
4: 什么学霸不学霸的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区长可以啊。哎呀，问题是我不知道人家家长愿意不愿意跟我换这个座儿。
3: 愿意，愿意。我孩子就坐这儿啊，随时调，反正我得让我孩子坐这儿，离老师越近越好。
0: 兄弟，你说咱家孩子就差这么一排了。
3: 我孩子个矮。哎，
5: 你孩子个矮？哎，
3: 啊，我孩子，我跟你说啊，坐这儿他也就这么高，别说前面坐个人了啊，说这桌子都有点挡到视线。
5: 你站起来，站起来。嗯，你多高？
3: 我1.87啊。
5: 你媳妇呢？
3: 1.9。
5: 那是你家孩子吗？
3: 我家孩子发育慢呀。我和我媳妇儿这个个儿也是去年才窜起来。
5: 拉倒吧，
0: 咱家这基因肯定没问题啊。
3: 是，
0: 孩子为啥长得慢？那肯定是缺钙，怎么补钙快？晒太阳了。啊，来，哥们，来来来来来，
3: 嗯，
0: 坐这儿。
3: 哪儿？
0: 感受一下，这阳光充足不？咱家孩子要坐这儿，那个儿肯定是天天往起窜，一天一个样啊。
3: 哎，你还真别说啊，你看我就跟着晒了这么一会儿，你看我这裤腿都有点短了。哎，不行了不行了，我不能再晒了，再晒呀我这个裤子就该变成裤衩了。
5: 所以你家孩子坐那个位置特别合适，
3: 是不是？
0: 没错吧？
3: 行，
0: 咱家孩子坐哪儿？
5: 我没孩子。
0: 你没孩子，那你过来复读来了？
5: 不是，我是给我弟弟换座位来了。
0: 你弟弟多大呀？
5: 8岁啊。
0: 亲弟弟？
5: 亲弟弟。
0: 那你多大呀？
5: 53。
0: 多少？
5: 啊，不不，35，你都给我问懵了。这不前几年我爸妈觉得我有点孤单嘛，就给我要了个小弟弟。
0: 这么大岁数了还了不起呀？啊？那我得祝二老寿比南山，再创辉煌。
5: 他们会的。
0: 哎呀，这老来得子那是咱班的宝贝啊。那就坐这儿了，咱不动了。
5: 坐这儿有什么好的呀？
0: 夏天靠着墙凉快吧，冬天就是暖气。孩子脚要凉了，把鞋垫抽出来放在上烤烤，是吧？饿了再烤个地瓜，多好啊！
5: 那不串味儿。

0: 也没让你把地瓜放鞋垫上烤啊，咱样样烤啊。
1: 哎，有点道理哈。
2: 浩哥家爸，哎呦，我替大家伙谢谢你啊！你看你帮大家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那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家的了。
0: 哎，你这人，我刚给大家安抚好，你又冒出来了。那你说，你家孩子啥问题？哎呀，
2: 我家孩子最大的问题呀，就是长得太漂亮了。你说我姑娘长那么漂亮，你让她坐后边，那上课的时候全班男同学都齐刷刷回头看她了，谁还看老师啊？那不耽误人家前程吗？耽误前程不说，总这么回头，颈椎也受不了啊！
0: 来来来来来，给我看看孩子到底多漂亮！
2: 你看，
0: 坐后面去。
2: 啥意思啊？
0: 这都长成啥样了？
2: 呀，这是我小时候照片，这是我姑娘的。
0: 哟，长这么好看啊！
2: 漂亮吧？
0: 那孩子安排在这儿，不把孩子耽误了吗？这颜值这么高，应该做休闲娱乐区啊，提前适应适应，长大进娱乐圈当大明星多好啊！在这跟他们争啥呀？天天在老师眼皮底下等，这看着那多紧张，精神压力多大呀？
2: 这桌精神压力那么大呢？
0: 那可不。
2: 妈呀，那咱跟老师商量商量，把这桌撤了吧，放个绿植。
0: 放绿植也行。放我家孩子也行。
2: 嗯，你不是坐这儿压力大吗？孩子不敢动。
0: 孩子不敢动那是别的孩子啊，你家孩子多动症啊。他克老师，他一天到晚浑身上下哪儿都动，他就脑子不动。压力要真要大呀，那就让他适应适应啊，一个人扛起来。
3: 哎哎哎，你是不是忽悠我们呢？
4: 哎不对 啊，我说不上来，反正就感觉哪儿不对。
2: 小算盘打挺好啊，说半天你想坐这儿，你给我站起来。
0: 别紧张，
2: 你知道我们家为了让孩子进这所学校付出多少吗？家里别墅卖了，换了个50平的学区房，那么好的事业也放弃了，白天在家洗衣服做饭，晚上给孩子辅导功课，半夜等孩子睡了还得上网做直播教肚皮舞，你说我老公容易吗？
0: 谁家容易啊？啊，谁不想把最好的都给孩子？我一天打3份工，天天陪客户喝酒，一喝喝到后半夜，我一回家孩子早上睡着了，我一个月见不着他，我容易？来告诉我几点了，时针都没了我都舍不得修，我一看表我就想起来那首歌，时针都去哪儿了。看我这双鞋，我老丈人的，里面垫了6副鞋垫，
3: 显高啊，
0: 大，
3: 显高大。
0: 再看着我这身西装，看着人模狗样的啊，掉色儿，白衬衫都染蓝了，我就不给大家展示我这2条大蓝腿了。
5: 衬衫是不好洗，但是腿可以勤洗洗。
0: 洗了，不但没洗掉，还染一手。有天早上我孩子问他妈说，咱家沙发上爬着那个蓝精灵是谁？谁家容易？哎，
3: 可怜天下父母心，都是为了孩子。
6: 我是为了我兄弟，为兄弟两肋插刀。
2: 要说不容易啊，都不容易。郝贵他爸，把鞋穿上吧，脚太臭了。
3: 确实啊，汗有点太臭。
0: 喂，你好，开心麻花房屋中介小郝，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老师，老师我在班里呢，调座呢。老师，对不起，老师我糊涂了，对不起老师我错了。
3: 完了，你看老师是不是生气了？
5: 兄弟，老师跟你说什么了？
0: 跟老师通完话，我明白了，我走错班了。嗯。
2: 哎，你这爹是怎么当的呀？啊，还在哪个班不知道，还在这抢座呢？这是2年级1班。
0: 1班我知道。

0: 我是不知道他已经上三年级了。
1: 那你这真是有点可笑了啊。
0: 老师刚才也笑话我半天，说孩子几年级了你都不知道，还在那抢座呢。把什么都给孩子抢到最好的了，孩子就好了。孩子的教育不能光指望学校跟老师，家长的陪伴也很重要。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特别称职的父亲，现在想想劲儿都使歪了。座儿不抢了，今儿早点回去陪孩子，各位再见。
2: 嘿，儿子，今天爸爸早点回家陪你好不好？啊，不适应。别这样，那爸爸也不适应，咱爷俩适应适应不就适应了吗？
1: 哎哎，小弟啊，你知道老师给你分那个座位在什么区吗？在养老区。对，视野挺好的，我觉得挺不错啊。
3: 喂，老公啊，从今天开始我给孩子辅导功课，你呢就专心教肚皮舞。
4: 哎，媳妇儿，我问你个事儿，咱家孩子是二年一班吧？哦，那就好那就好。
5: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歌曲《我乘着风飞过来》。

0: 过完瘾了吧？把衣服脱下来吧，租金五两。
1: 我太喜欢齐天大圣，给猴哥，能不能下去打听个事儿？
0: 说，
1: 你知道齐天大圣吗？
0: 知道。
1: 在哪儿？
0: 不知道。
1: 好，
0: 真不知道。
1: 我就这么多了，你能不能告诉我真不在哪儿？
0: 我说的是我真的不知道齐天大圣在哪儿。
1: 你看你这个猴，你怎么能骗猴呢？算了，我自己去找齐天大圣吧。
0: 没想到还是个齐天大圣的铁粉。
1: 我从花果山来到五指山就是来找齐天大圣的。
0: 花果山道可不近呢。
1: 那是，
0: 不过看你这个体貌特征怎么看都像一匹马，为什么要崇拜一只猴呢？
1: 我是大马猴，大马猴。
0: 你这个物种让马和猴都很尴尬。
1: 尴尬什么？我是名门之猴。想当年齐天大圣脚踩筋斗云，手拿金箍棒，与十万天兵天将斗了三天三夜，被如来佛祖压到了五指山，他愣是没向佛祖低头。
0: 你说这么热闹，这里边有你什么事儿？
1: 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是当年给齐天大圣扛旗的。我爷爷当时可以算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下。
0: 你爷爷排个倒数第二，你有什么可骄傲的？
1: 算了，我自己一定要找到他。
0: 不是，你找齐天大圣到底要干什么呀？
1: 我要找他替我们的猴孙们报仇，我们的花果山被牛魔王给占领了。
0: 不是，那他回去有什么用？怎么当猴王啊？
1: 他要带我们重振猴的雄风。
0: 那我觉得你找他都多余，你有找他这功夫，你不如回去整个比赛，选几组猴在上面 PK 欢乐喜剧猴。你再找500个猴在下边坐着投票，谁能耐大谁就当齐天大圣，是不是？
1: 在我心里只有美猴王才配得上齐天大圣这四个字。
0: 没想到过这么多年还有个傻猴子这么维护齐天大圣的声誉，挺好。这个旗给我留下吧，我还能增加个收费项目。
1: 我就不配碰这个旗。不光是我一个人，我来的时候还在山下召集了500只猴子，就要等齐天大圣跟我一起回花果山夺回我们的家园。
0: 那500个猴子在哪呢？你们都听过齐天大圣的传说？
2: 听过。
0: 让你们失望了，他被压了500年，他法力被收了，他帮不了你们了，都回去吧，别琢磨投票的事了。大圣，大圣，哎呀，
3: 怎么还煽上情了？
1: 别激动，叫我呢，把我误会成大圣了。你谁呀？

0: 放肆，我是仙，神仙。
1: 神仙？你咋不上天呢？
0: 我是刚下来，我事儿没办呢，我为什么还要上去？大圣，可还认识小仙呢？
1: 金星。
0: 此言差矣啊，我比金星可白太多了。
1: 太白金星吗？
0: 没错，齐天大圣，我说，
1: 你管他叫什么？
0: 齐天大圣啊，当年这杆旗就是如来佛祖托我送给的齐天大圣。
1: 你真的是齐天大圣？
2: 没用了，找到我也没用。
1: 大圣，快救救我们吧！花果山被牛魔王给霸占了，他是天天摧残我们，还说要生吃我们的猴脑，比人还狠。
2: 那你怎么没被吃呢？
1: 想吃我哪那么容易，我从小就没有脑子。牛魔王想吃我，来呀，吃我呀，空的空的空的。大圣，你要替我们做主啊。
2: 可我现在一点法力都没有，我帮不了你们了。
0: 别急呀，二位，话都说到这儿了，看看这是什么。戴上紧箍咒，法力立刻就回来。
3: 给我。
0: 戴上紧箍咒，法力是回来了，但是有件事，你要陪着唐僧前往西天取经，沿路的妖魔你帮他平，9981度你帮他渡，用你的爱心把他呵护，你可愿意接受这份约束？
2: 爱渡
1: 爱不渡？
0: 你咋那么烦人呢？谁问你渡不渡了？你的意见有那么重要吗？我还没来得及问你呢，你这是个啥呀？
1: 大马猴。
0: 大马猴啊？那你爸是
1: 猴啊？
0: 那马，你马麻呢？你的马麻在哪儿？赶紧去找你的马麻跟你的爸爸，别在这给我捣乱。
1: 不能带。大圣，如来是你的仇人，你要是带了这金箍，你就是向如来低头认错呀。
2: 可我要是不带这个金箍的话，我就没有法力救你们。
1: 那也不能带。
2: 那还能怎么样？
1: 大不了我带着这500只猴和牛魔王拼一个我死他活。

0: 牛魔王来了，
1: 牛魔王来了，太白金星，你是神仙，收了他。
0: 我是神仙不假，但我是文官呐。假装不认识我啊，别连累我，他是找你们的啊。
2: 何茂豪，你是谁？
1: 啊，对，他有脑吃他的。
2: 交出你的脑子，饶你不死。
0: 阿牛，
2: 什么？
0: 好久不见。
2: 你少给我来这套！交出你的脑子，饶你不死。
0: 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出门什么时候带过脑子？带我回家去给你取。我怎么没上天呢？我怎么没上天呢？我怎么没上天上？我怎么没上天呢？
2: 区区一只帽子精。大马猴，你还能请来什么帮手？
3: 牛魔王，可还记得俺老孙呢？
2: 你是孙悟空？你不是被佛祖关起来了吗？
3: 佛祖还能关得住我？
1: 对，佛祖关得住齐天大圣吗？他只是封了他的法力。我空的，空的，空的。
2: 你被封了法力？
3: 一个无脑猴说的，你也信呢？
2: 不管你有没有法力，老牛我修炼了500年，练得一身的牛尸变化出来无穷无尽，我今天就要让你看看我牛尸的厉害。那个大马猴给我抓过来。

0: 跪下！孙悟空，你吃过仙丹，我杀不了你，我能杀了你所有的猴子猴孙，我今天就要当着你的面杀了他。
1: 马猴，把金箍给我。
2: 不行，大圣，就算他把我们的猴全部杀死，踏平了花果山，你也不能向佛祖低头。你是齐天大圣，
1: 可你不给我金箍，我没有法力也救不了你们。
0: 少废话，去死吧！去死！
2: 不能向佛祖低头，你才是真正的齐天大圣。
1: 铁霸镇九州，大圣屠虚名，为救花果山，何妨被骂。

0: 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1: 阿里木哈利克，烤羊肉的慈善家。8年来，他卖出30多万串羊肉串，攒下10多万元，全部捐献出来，资助上100名贫困学生。邓卫星，广东英德市下石泰镇的个体劳动者，29年间共照顾资助800多个山里孩子的生活学习。周少文，温州粮食系统退休干部，他把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一切都献给了慈善事业。于建荣、吴菊萍、谭夏林、刁娜，你，还有我，
2: 他们是平凡人物，但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业。他们的人生简单，但彰显了崇高的精神境界。弘扬雷锋精神，缔造美好明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金秋十月，万里河山披锦绣，
1: 盛世中华，千秋伟业展宏图，
0: 举国同庆，四海欢歌迎华诞，
1: 山河共舞，九州焕彩谱新篇，
0: 红松故乡，绿色生态守护着初心不变，
1: 英雄沃土，奋斗精神传承着血脉相连，
0: 让我们以林海为弦，弹奏出对祖国最热烈的爱恋，
1: 让我们以青山为证，书写出对时代最豪迈的诗篇。
0: 欢迎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盛世欢歌颂祖国》。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盛世欢歌送祖国》。下面请听养生音乐馆。

0: 金秋十月，万里河山披锦绣，
1: 盛世中华，千秋伟业展宏图，
0: 举国同庆，四海欢歌迎华诞，
1: 山河共舞，九州幻彩谱新篇，
0: 红松故乡，绿色生态守护着初心不变，
1: 英雄沃土，奋斗精神传承着血脉相连，
0: 让我们以林海为弦，弹奏出对祖国最热烈的爱恋，
1: 让我们以青山为证，书写出对时代最豪迈的诗篇。
0: 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盛世欢歌送祖国。

0: 用声音守护健康，
1: 用音乐治愈生活。
0: 养生音乐馆，
1: 精彩马上开启。
2: 听众朋友，打哈欠总会给人一种特别劳累或者身体特虚甚至是不尊重人的印象，但您可能不知道，打哈欠并不是睡眠的预兆，它能让更多的氧气进入大脑、肺部和血液，反而可以帮助我们醒脑，提升用脑效率，更好地投入状态。不仅如此，打哈欠还能刺激泪腺，缓解眼睛干涩，加强咽肌收缩力，减轻因为咽喉肌肉松弛而造成的打鼾症状。因此，在适当的时候，深深地打一个哈欠，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一日三餐的时间呀，应该相对规律，在日常饮食中还要注意食物种类的多样化，保证各营养素的均衡摄入。比如每天摄入适量的含优质蛋白质的肉、蛋、奶等食物，经常吃一些海鱼等海产品和含铁丰富的食物，比如肝、血豆腐等。另外，老年朋友的饮食呢，也要尽量的做到粗细荤素搭配，两餐之间可以吃一点水果或酸奶做加餐。

0: 用声音守护健康，
1: 用音乐治愈生活。
0: 养生音乐馆，
1: 精彩马上开启。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对于老年人的日常饮食，营养专家建议老年人保证每天至少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25种以上食物。落实到每天，老年朋友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酌情摄入谷薯类食物250到400克，也就是半斤到8两，鱼、禽、蛋和瘦肉总量120到200克，也就是2两半到4两，蔬菜300克到500克，也就是6两到1斤，其中深色蔬菜占一半。水果呢，每天摄入200克到350克，也就是4到7两，牛奶或奶制品300克。均衡多样的饮食对保障健康大有裨益。

0: 这是一个最美的时代，
1: 有猝然间被飞铁击中腹部忍痛停稳大巴的最美司机吴冰，
0: 有在车祸瞬间推开几名学生的最美女教师张丽丽。
2: 我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做出的是本能的反应。
1: 有30年照顾900多孩子上学的邓卫星，
0: 有用孝心撑起一个家的最美女孩孟佩杰，
1: 更有暴雨中自发救助被困人群的普通市民。
0: 他们有帮扶，有担当，讲诚信，重孝道。
1: 正是因为一点一滴对生活的热爱，每时每刻对责任的坚守，才会有危急时刻的最美壮举。
0: 身边的好人，身边的感动，凡人善举，书写最美中国。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评书《杨家将》。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上文书说道，
9: 就这么萧太后叫着小夫妻俩拜堂成亲，成亲之后领一

道人马镇守在两狼山外第五道山口。你等老令公杨继业父子三人被围的时候，杨八郎已经听着信了，急坏了，他又一样不敢出去，自己刚刚投降，本身就有嫌疑，如果没有将令私自出去，不但救不了自己的老父亲和两个哥哥，命还没了，所以急得像热锅麻一样，可是动手无策。突然韩昌韩延寿派人来找三驸马，别看韩昌和八郎见过面，但是没通过名字，所以他改名王顺，他也不知道真假，不过如今是驸马了，那得高看一眼。两人见礼以后，让杨八郎坐下，八郎就问韩元帅，你找我有什么事？韩昌说，现在杨家父子三人被困在两狼山，里无粮草，外无救兵，眼睁睁快饿死了。我爱喜杨家武艺高强，忠孝满门，尤其是潘仁美要害杨家将，杨家被困，他按兵不动，我心里挺着急，我想求求你，你能不能到两狼山里去见一见杨继业，凭你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劝他父子三人投降呢？杨八郎听这话乐的心都腾腾腾腾直跳，不过脸上不敢流露，心的话，我多盼望能见着我的爹，我的两个哥哥呀，没有机会，今天有这么好机会可太好了，可是能不能是韩昌用计策骗我呢？我得往外推，见事做事，见解生情。想到这儿忙说，韩元帅，潘仁美为报杀子之仇害杨家的事儿我知道，我也打抱不平，可是如今我已归降北国，我还有何颜面去见杨家将呢？哎，就因为你是中原人，你和老杨的人挺熟，所以才叫你劝劝。你可以告诉杨继业，只要他投降，就能像你一样越俎光宗啊。八郎说，老杨家人可和我不一样，饿死也不会投降。韩昌一摇头，哪有那个事儿，谁能乐意死呢？都想活，只是没门路。你去能劝降更好，不降那也算我们心思费到了。不行，韩元帅，我不能去，我是中原人，我到这寸骨为力，我再去见杨家人，我怕落个嫌疑呀。哎，是我叫你去的，你怕什么呢？只管去吧。这么做合适吗？可以，太后能不能怪罪不要紧。好，既然是这样，那我走了。杨八郎像出笼的小鸟一样飞出了韩昌营盘，回到御营。三公主问他，哟，你上哪去了？元帅叫我。叫你干什么呢？叫我到山下见见杨家父子。哟，你见他们干什么呢？你是投降我们这边的，如果见了杨家父子，他们不把你宰了吗？不能。哟，我不让去。嗨，你别管，这是军中大事。哟，那你可早回来呀，你不能跑到那边不回来呀。哎呀呀呀，哪能呢，一日夫妻百日恩。我也知道百日夫妻似海深，不过你们中原人心眼都多，我怕你骗我。哎呀呀呀，你快躲开吧。杨八郎这个着急呀，恨不能一下子见到自己的父兄，准备了一盒好吃的，用金漆的提盒提着，挑着灯笼直奔两狼山虎口焦牙峪，就这么才得到父子见面。杨八郎看见老父亲扑通跪在眼前，热泪直流了。老令公忙问，你是怎么到这儿的？杨八郎就把自己在北国招亲的事由头至尾说了一遍。八郎没等说完呢，老令公气得浑身都哆嗦了。等他说完了，老令公把身子哈下来，八郎，你抬起头来看看我。杨八郎一抬头，一看自己的父亲两腮灼尽，皱纹更深了，眼泪像断线珍珠一样往下直滚，浑身哆嗦，这是面似黄千纸，唇如电液青。弟弟，你怎么了？老令公说不出话来了，把手抬起来照着杨八郎的脸，就是一个大嘴巴，就这一下子把杨八郎打了一溜滚。

脸活着，你还有脸来见我吗？你的哥哥一个个在金沙滩丧命，你大哥替了宋王天子死，二郎替了八王南庆宫，三哥为救你被马踏入泥，你闹了半天，你到北国招亲享荣华富贵去了，我杨家哪有你这样的奴才？说完一伸手摁燕翅推崩簧，咯噔噌啷啷啷啷，宝剑亮出，往前一掷针就搭在了八郎的脖子上。杨八郎跪爬几步，抱住爹爹的手腕子：“爹爹，你杀吧，你宰吧，孩儿死而无怨。不过你听我把话说完，孩子并非是威刀避剑、贪生怕死之辈，实是事情所逼呀。老贼潘仁美害我杨家，我们杨家怎么那么倒霉，就任人宰割，大哥、二哥、三哥都没了，我流落在他乡异地。如果不应这门亲事，性命难保。我死是小事，可是深仇大恨何日能报？我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将来有一天大辽再进犯中原时，我可做内应，也算为国尽忠，为兄报仇。老人家，您要是不原谅我的话，您杀吧，你宰吧，杀了你这个不争气的孩子吧。说完把头一低，眼睛一闭，诉求一死。杨继业宝剑压在脖子上，往前一推，八郎命都没了，往下一撤能保住他的性命，可是手哆嗦就下不去了。六郎七郎哭通都跪下了：“爹，你不能下手啊，我们杨家死的死，逃的逃，如今所剩没有几个了，我的八弟死里逃生能够活着就很不容易了，您千万不能下足手，自残骨肉啊！你杀了他谁乐？潘仁美乐，韩昌乐，老人家您看在我们的份上，饶了他吧。”老令公听完这番话，宝剑搭下来了，再也没有力量说杀自己的儿子了。哎，奴才燕顺去了。燕顺，我杨家世代的忠良，至死不会投降藩邦外国，没成想除了你这么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辈，论理说我应该宰了你，保住我杨家的名誉。但是你不是我的亲儿子，你是我的义子，你亲父亲是河南的王令公，和我是磕头的把兄弟，我们两个是多头之后莫逆之交。没成想王令公犯了灭门之罪，全家该斩，祸灭九族。那阵你娘生你才几天啊，给你起个名字叫王顺。可是犯了灭门之罪，就是你刚生下几天的孩子也难脱逃啊。多亏一个老家人把你偷偷的送到我家，当时杨七郎比你才大几个月呢，舌赛花抱着你眼中含泪，拿当亲生儿子一样。你和七郎一块长大，一个人乃你们俩，七郎吃半饱都叫你吃饱啊。那七郎为你挨了多少打，为你挨了多少揍，是说是把你抚养长大成人，为国尽忠，处理报效。没成想你失落的藩邦招了驸马，也算是给你家留下一条香烟后代。你不用回中原了，你就在这儿。不，爹爹，你是我的亲爹，这些哥哥是我的亲哥哥呀，我一点说的也没有啊。不过如今我一时的失足落在了藩营，现在我明白了，我错了，我愿意跟您回中原去，我保着您杀出两狼山。不用了，我也出不去，我也不想连累你，把你留下保住王家的香烟后代。爹，你要这么说我怎么忍心您伤在此地呢？倒不如什么？倒不如你也投降大辽，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共抓老贼潘仁美。

0: 奴才不许你胡说。别看潘仁美害我们老杨家，这到底是私人的仇，我怎么能够因为潘仁美害我，我就投敌卖国，要落下个骂名千载呢？如果你再说这话，我就宰了你。
1: 是爹爹，我不说了，我不劝了。可是我怎么能够在您面前尽点喜笑呢？
0: 我流落在藩邦外国，不能给您养老送终顶丧驾灵，我这心难受啊。你老人家听说在山上已经饿了好几天了，我的两个哥哥也挨着饿，我准备一点饭菜。爹爹哥哥，你们吃顿饱饭吧，吃饱了好能冲出去，你哪怕吃一口，料表孩儿的寸心。说完把这金漆石盒打开，放在杨吉业的眼前。杨吉业看见石盒，腾的一抬腿，把石盒踢出多远，眼看着石盒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滚到了山坡下。老令公一阵的冷笑，哼，我杨吉业饿死不吃北国饭，渴死不喝北国水，奴才给我滚。爹走。
1: 爹，
0: 老令公走近往前近身，你再不走我就宰了你。
1: 爹，父兄为国尽忠，难道就我一个人贪生怕死，威刀必偏不成？你杀你剐了吧。
0: 说完脖子往前一伸，诉求一死。杨吉业火往上撞，就想动手。杨六郎过来一伸手把宝剑夺起来，爹爹千万八弟不要死，哥哥有话说。
1: 六哥我没脸见你们呐。
0: 兄弟别这么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句话说得对。如果你也死我们也死，将来就是我们这些事儿连个送信人都没有啊。爹爹是烈性，别看他那么说，你还是活着对。你等着，有一天有机会把我们的事情告诉给咱的娘亲，让娘亲在皇上面前告潘仁美。另外要帮着我们中原收服实地，平灭外患，那就算是在咱爹爹的面前尽孝了。
1: 哥哥你是给我宽心玩吃？
0: 不，哥哥说的是实话。兄弟你快走吧。杨六郎把八郎的战马给牵过来，叫兄弟快走。兄弟，如果我们有闯营的时候，你要是能在，可多多的帮忙。
1: 哥哥你放心吧，只要在我的地方走，我一定想办法把你们送出去。
0: 好，咱把话先撂着。说完杨八郎回营，见韩昌韩延寿说明白劝不了杨家父子，杨八郎在营中等着，就盼着有一天自己的父兄能够闯出重围，逃脱性命。再说杨吉业一看八郎一走，把六郎七郎叫到眼前，孩子咱们都在这耗着不行啊，得有一个人闯出重围去找潘仁美搬兵求救，这样的话我们这些人还许侥幸能冲出去，如果都在这那就是等死。六郎说，老人家我也想过闯重围搬兵求救，潘仁美能不能给兵呢？可是我们不去找潘仁美求救去又怎么办？我估计胡王爷也快回来了，即使他不回来，边关还有十二员大将，哪能都像潘仁美呢？只要发来救兵里应外合，我们还可以逃脱性命。刘郎点点头，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应该出去。可是老人家我舍不了您啊。六郎有心要走，我去是最合适的，不管怎么地我还是当朝的骏马，可是要是把爹爹扔这里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七郎听明白了，
2: 哥要那么说我去吧，你陪着我爹在山里头，我出去。
0: 不行，你和潘仁美有仇。
2: 嗨，不提潘豹那点事儿吗？我早就忘了。
0: 你忘了人家没忘啊。
2: 那你走，我在山里头也不行啊。
0: 杨吉业说，儿啊，你去合适，可有一样你要记住两件事。第一，见着潘仁美要说好的，听着没有？
2: 行，我求他去还能不说好的吗？
0: 第二，不许你喝酒， 你一喝酒就要惹祸，要记住，批判到的时候就是你酒后无德。
2: 记住了，老人家，潘仁美打我骂我，我都不吱声，把兵搬来就好。
0: 好，既然如此，孩子可要多加注意。
2: 爹，放心吧。六哥，你可保护住咱爹啊！
0: 我可走了。说完，有人带过青鬃马，杨七郎一拍拍马脑袋，
2: 哎，
0: 老黑爷走的精神，壮壮胆子，咱们两个人再跑一趟。随后，他啪啪啪把马的肚带紧了三紧，吞鞍不去，帮鞍不回，抓枪在手，飞身上马，抬腿摘下丈八蛇矛枪，搬兵求救，要闯重围。杨六郎忙说：“七弟呀，这么闯可不行，你一个人人单势孤，带愚兄送你下山。”就这么，杨六郎和七郎两个人并绑了厮杀，杨六郎把敌兵引到自己的方面，杨七郎这才闯出重围，再加上杨八郎在暗中的帮忙，七郎杀出去了。六郎送走了七弟，心里非常高兴，回到山上安慰自己的老爹爹，你老人家等着吧，两三天救兵准到。可是老令公不那么想啊，每日坐在这小土房里头十分的忧愁，一看军兵挨饿受冻，有几匹马都杀完了，也都吃光了，山上又没有什么野兽，光秃噜的战马饿得直打旋了。老令公心如刀扎一样，取指算着日子，度日如年，转眼三天了。可是杨七郎音信皆无，哎呀，燕昭啊，我失算了。老爹爹何出此言，叫七郎搬兵求救，这招是算我失算了。怎么，你想潘仁美小肚鸡肠，记恨前仇，打了我还叫我捉韩昌韩延寿，如今七郎一个人人单势孤到幽州，能好得了吗？三天哪，搬多少兵啊都来了，他没回来怕的是够呛。好一好，你七弟命都保不住。老人家您别说这个，哪能呢，潘仁美是当朝的国丈，又是掌朝太师兵马大元帅，难道他就不懂得以国事为重吗？别看小来小去的找我们的小脚，可是这样的大事谅他不敢。嗯，但愿如此。杨七郎走了多少天，杨继业是多少天没睡觉，连个眼儿都没眨呀，每日登在礁石之上往远处瞭望，真是望眼欲穿呐。今天实在是支持不住了，坐在石头上，前边是个三条腿的破桌子，用一摞砖顶着这条腿儿，自己两眼发直，迷了迷糊睡着了。这阵六郎呢出去了，等他转一圈回来的时候，看着老爹爹趴在桌案睡着了，挺高兴。如果老不睡，人的身体就更完了，把自己的征袍拿起来给老人家盖到了身上。杨继业糊里糊涂的做了一个梦，梦中见七郎回来了，就看他乐的离远迎上去，可到近前一瞧，杨七郎浑身是血，嘴干嘎巴不说话，老令公急的连喊带叫：“哎呀，七郎儿，七郎儿，你可回来了？救兵在哪里？哎呀，孩子，真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呐！你真办大事，长大成人了。”啊，孩子，你受伤了，你怎么不说话呢？老令公做了这么梦，可是嘴呀全喊出去。杨六郎听着扎心呢，眼泪刷刷的，爹爹啊！令公梦中惊醒，一伸手把六郎的袄袖子抓住，七儿，你爹是我哦。令公擦了擦老眼，仔细的一看，哪有什么七郎啊，原来是六郎燕昭。哦，是你呀、啊，七郎回来了吗？
2: 没有，
0: 爹，刚才您做梦，您只喊我七弟，是不是你想他了？
2: 哦，对，对呀、啊，我是做个梦，梦见他浑身是血，
3: 见着我也不说话，站在。

0: 动也不动。哎呀，这个梦不好啊，是不是七郎死在了幽州了呢？老人家，梦是心头想，您惦着我兄弟，所以就做这么梦，您还哪信这些个呢？
1: 不，我看得真真的，我的七儿子怕是回不来了。
0: 现在我们老杨家千顷地一棵苗，可就剩下你了。为父不久就要离开人世，孩子，你要是我杨家之后，要记住，绝不叫胡骑驰骋中原。六郎听完这话，扑通的跪在爹爹眼前：“老人家，我记住了。”杨继业摸摸儿子的头。孩子，为父一死也没什么心愿，可就是北国人还占着我们中原的国土，七郎的下落不明，但愿的你能够回朝去见万岁，诉说潘仁美害我杨家之事，另外上马清江，杀退辽兵。我死也没有什么给你留的，只有一口宝剑，叫龙泉剑，这是你祖父生前最心爱的兵器。当初我正好也在你这年纪的时候，是你祖父给我了。我带在身旁已经40年了，我就仗着他驰骋在万马军中，不知道斩杀多少的贼兵贼将。如今我也老了，剑也老了，可是他是我杨家传家之物，今天我把他传给你，但愿的你前程万里，配有他为国增光，不坠祖列。说完把肋下防身的宝剑递给六郎，六郎恭恭敬敬双手接过，站起身来把他带在身旁。爹爹，您的教诲孩儿永记。刚说完，就听外边炮声响亮，辽兵辽将就来攻山了。原来韩昌韩延寿一看兵困两难山已经七八天的功夫，杨继业死也不降，觉得非常的奇怪呀、啊！哎呀，杨继业不愧杨无敌，有骨气，可是这样人的留着，我们何日能兵进中原呢？今天说死也要打开狼牙寨，活擒杨继业。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树，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岛，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

0: 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1: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0: 嗯，好好写字，
2: 多保重。爸，
0: 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0: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鸡蛋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和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营养也很容易被人体吸收。现在不少人喜欢用生鸡蛋来搭配烤肉或是拌饭来吃，生吃鸡蛋逐渐流行起来。那鸡蛋真的适合生吃吗？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1: 鸡蛋的烹饪方法很多，除了蒸、煮、煎、炒，还有一种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吃法，就是生吃。可生吃鸡蛋也有风险。
2: 鸡蛋携带这个细菌呢，它不仅仅是鸡蛋的表面，鸡蛋的里面也是可以携带致病菌的。那么沙门氏菌是鸡蛋当中比较常见的致病菌，那么它的这个危害还是比较大的，有可能会是致命的风险。
1: 鸡蛋很容易被沙门氏菌感染，人吃了被沙门氏菌感染的食物之后，会有腹部痉挛、腹泻、发烧，可以引起食物中毒，最严重甚至会危及生命。近些年，市面上出现了一类可生食鸡蛋，价格比普通鸡蛋要高不少，其主要就是对鸡蛋中的沙门氏菌做了严格要求。那所谓的可生食鸡蛋就能生吃吗？
2: 企业声称这个鸡蛋可生食，它是做了一些微生物的控制的，那么如果这些控制措施到位的话呢，这个鸡蛋生吃感染致病菌的风险还是比较小的。那如果你买回家之后，你的冰箱当中，比如说以前你存储过一些这个有污染细菌的这些东西，那么可能造成一些交叉污染，可能导致这些鸡蛋表面会携带细菌。
1: 目前我们国家没有可生食鸡蛋的相关国标，一些产品执行的团体标准则是针对生产管理过程，其储存、流通和销售过程中能否做到无菌，还需打个问号。如果这些环节不过关，那生吃鸡蛋就有风险。对于沙门氏菌，最好的遏制方法就是充分加热。所以，如果想避免细菌对人体的感染，最好的办法就是对食物进行充分加热，保证鸡蛋的蛋白和蛋黄加热至凝固的状态。有的朋友还有疑问，如果可以保证鸡蛋没有受到细菌污染，是否就可以生吃鸡蛋了呢？其实，从营养角度来说，鸡蛋也不推荐生吃。
2: 那很多人选择生鸡蛋或者半生鸡蛋呢，是因为觉得说可能做熟之后营养会破坏掉，其实这个想法是恰恰想反了。因为生鸡蛋里面有两个东西，一个叫抗生物素因子，一个叫抗胰蛋白酶因子，这两个东西会影响鸡蛋的这种消化吸收。所以同样是一个鸡蛋，那么吃生鸡蛋你吸收的这个营养大概只有熟鸡蛋的一半。
1: 像常见的煮鸡蛋就是最健康且营养最易被吸收的烹饪方法。煮鸡蛋时最好是冷水下锅，水要没过鸡蛋，沸腾8至10分钟捞出即可。如果煮的时间比较短，也可以在热水中焖一会儿再捞出。这样煮熟的鸡蛋鲜嫩有弹性，蛋黄刚好熟透，也能避免过度加热造成蛋白质老化，降低营养价值。
0: 可生食鸡蛋相比于普通的生鸡蛋，被病菌污染的概率确实要降低很多，但是从营养的角度来说，生鸡蛋远远比不上熟鸡蛋，因此不管是哪种鸡蛋，我们都建议您做熟了吃。

0: 安宫牛黄丸被不少人视为中风的急救药，不少家庭呢也把它当作家中的常备药。但医生却告诉我们，并不是每位脑中风患者都适合服用安宫牛黄丸，吃错了反而有害无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1: 急诊医生告诉我们，在他们接诊抢救的过程中，确实碰到过不少服用了安宫牛黄丸的脑中风患者。
2: 当我们去查体的时候呢，能发现他的口腔里呢有这种还没有融化的或者残留的一个药丸，那么这种情况呢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1: 那安宫牛黄丸真的能够用于脑中风的急救吗？它到底对哪些疾病有治疗作用呢？
2: 目前安宫牛黄丸呢广泛应用于临床各种原因导致的这个高热、惊厥、昏迷等意识障碍或者是神经功能损伤的这个疾病。那临床比较常见的病呢就有脑卒中，此外呢还有颅脑损伤，还有这种比如说急性胰腺炎、脓毒症、中暑引起的高热惊厥。那当然还包括一大类，比如说急性一氧化碳中毒、各种原因引起的心肺复苏、酒精中毒引起的缺氧性脑病。
1: 医生特别强调，安宫牛黄丸是一个处方药，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不作为脑中风的预防用药。此外，即使是已经发生了脑中风，在用药前也要准确辨证，否则可能有害无益。
3: 中医上的痹症呢，是分为寒性和热性这两大类的啊，又叫做寒痹和热痹。安宫牛黄丸呢，它是治疗热痹症的。那么从这个症状上，我们普通老百姓是不好进行区分的。如果给一个寒痹症的患者服用安宫牛黄丸，那么他不会得到预期的疗效。

0: 或者说它的这个病情会有加重。那么我们从这个临床上和文献中了解到的案例是有这种不良反应报道的。
1: 据医生介绍，对于清醒的患者，如果能够明确辨证确实需要服用安宫牛黄丸，可以采取嚼服、分粪吞服或温水化开等方式服用。但如果患者已经昏迷了，千万不要强行喂药。
2: 中风患者出现昏迷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在喂水喂药的话，很容易引起呛咳，一方面呢会导致这个气道的梗阻，另外一方面呢因而误吸引起吸入性的肺炎。如果送到了急诊抢救室之后呢，我们会根据病情来给他放置胃管，安宫牛黄丸也可以通过这个鼻饲的方法给药。
1: 当怀疑病人发生脑中风时，家属要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准确描述患者的家庭住址和病情，然后根据医生的指导给予处理。
2: 在等待120来的时候呢，我们要把病人变成一个仰卧位，把这个头和肩呢垫高，让头偏向一侧，以防他的这个痰液或者是呕吐物堵在气道造成的窒息。如果是清醒的患者，我们要避免他这个来回走动，同时要给予这个言语的疏导。最后一点呢，在医生没有明确诊断之前呢，我们不要随便的使用止血药、降压药或者是安宫牛黄丸之类的其他药物。
3: 专家提示大家，当患者出现疑似中风的症状时，家属应该让患者平躺，并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如家属不能准确辨证或是患者已出现昏迷时，都不建议给患者服用安宫牛黄丸进行急救。

苏轼的身体有个老毛病，折磨了他大半辈子，直到晚年才治愈。治愈的方子呢，还是苏轼自己。

研究出来的。这个方子呀，不但治好了他的病，还影响了他的人生观，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苏轼有20多年的痔疾史，疼痛难受的苏轼是绝不会把这种痛苦藏在心里，他会不断地写信给朋友们，我的痔疾又犯了，好疼啊。苏轼晚年被贬岭南以后啊，湿热的气候和容易上火的岭南水果使他的痔疾严重爆表。年近花甲的东坡先生除了趴在床上呻吟，就只能像只螃蟹一样步履蹒跚，这种夹着刺猬走路的感觉让他度日如年。他尝试了各种药物都没有很好的效果。有一天他突然有所感悟，觉得是自己身体里杂物太多了。他曾在《宝山昼睡》中说自己是食为骈赋住天真，这个食为呀，换算下来就是1米多，不好意思，他就是个胖子呀。苏轼呢就决定节制饮食，让身体恢复清静，就只吃一点没有滋味的蛋面。那作为一名自创了那么多美食的吃货，东坡先生实在没有想到自己会沦落到这一步，真是欲哭无泪呀。有一天苏轼啊在山上突然发现了一味草药，这就是他久闻大名但很少见过的茯苓。这茯苓啊主要是生长在南方地区，是寄生在松树根部的一种真菌。在苏轼的时代呢，广东当地人对茯苓的药用价值还不是特别了解，但是苏轼饱读医书，一看就知道这大概是什么东西。他拿出医书仔细研究了半天，确信他可以治好自己的痔疾。经过反复的研究和尝试，终于做出了自制良药胡麻茯苓草。简单的说，就是将茯苓粉、黑芝麻粉、蜂蜜、枣和在一起熬成糊糊来吃。但是呢，它那个详细的制作过程是非常繁琐的，尤其是黑芝麻要经过九蒸九晒，所以说这熬的不仅是芝麻，还有人的性子。苏轼吃了一段时间之后，不仅自己好了，很多小毛病也没有了。他给朋友写信说，断绝肉和五味之后，只吃这种草和蛋面，也不用别的药，各种疾病他自己就消失了。这是多年的真秘诀，只是知易而行难啊。老弟我现在的意志和愿望都非常的坚定，也算是因灾得福了。那苏轼说的是什么愿望呢？答案是延年益寿。苏轼经历这一番病痛的煎熬，他的人生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疾病让他以为会死在岭南，但这个方子改变了他的身体，他觉得不能辜负生命。苏轼在饮食和人生态度上的双重断舍离，让他在晚年愈加健康和豁达。我们现代人的饮食比苏轼所在的宋代更丰富多彩了，但因为吃而导致的各种疾病也随之而来，所以我们不妨学一学苏轼，适当做一些断舍离，让身体恢复清静和健康。一个人对待食物的态度也折射着他的人生态度，对欲望的追求超过了限度就会带来伤害。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谭健自卫电视剧《蝉》演唱的主题曲《拯救我》正式发行，董湘琳作词作曲，刘凤瑶制作，人熙音乐出品。谭健自在这首歌里换了一种声线，有一种非常强的诉说感，就像是在你的耳边讲一个关于沉沦和清醒的故事。

孟庭苇发行了《假如今夜没有月亮》，歌名本来就是一个反叛啊，所有人都在唱月亮，他偏要唱没有月亮。词作者张海宁，曲作者刘川玉，歌词里面唱为什么有人要歌唱在没有月亮的晚上这个问题，孟庭苇用了一整首歌来回答。封面是作家韩松洛专门为这首歌画的一幅画，从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到假如今夜没有月亮，30年了他还在唱月亮，但是月亮呢，还是当年的月亮吗？

着来听到下一首马念先陈贤静《寂寞是什么》。马念先是糯米团的主唱，写过跆拳道、巴黎草莓，他的音乐里总有一种不正经的正经。陈贤静呢，也是今年独立音乐市场很特别的女生。马念先代表经历过生活沉淀的视角，陈贤静带出年轻人在都市漂泊的感受。两个人都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只是反复地抛出这个问句：寂寞是什么？

单依纯的 Lava 正式上线，常石磊、李聪、单依纯共同作词，常石磊作曲编曲并且担任制作人。常石磊和单依纯已经拥有十足的合作默契了，但这首 Lava 呢也是更加注重情绪的私人化表达，单依纯参与的歌词创作也融入了自己对于孤独和自愈的理解。

白日命语乐队发行了一张 EP， 名字就叫做《人类离开地球前的最后四分钟》。这是几位音乐顽童宇宙大冒险概念的重启序章。EP 里面的四首歌，《人类离开地球前的最后四分钟》、《课题》、《飞行前》、《逃逸速度》，对应的就是离开地球的念头再次出现之后，到火箭真正点火之前最后那四分钟里发生的故事。虽然说是一张太空主题的概念作品，但是乐队这张 EP 不会回答宇宙里有什么，甚至也不讨论为什么要走。他们的音乐只是记录一个人从地面松开手之前的最后几分钟里反复出现的状态，缠绕、失控、沉默和最终的离开。如果人类只剩四分钟，你会做什么呢？

0: 下一首新歌来听到裘德《不具名的访客》。作为唱作人，裘德在《不具名的访客》当中放下了词曲创作，专注了演唱表达。曲目由郑楠包揽了作曲编曲还有制作，王海涛填词，细腻的制作质感贯穿了整首作品，就像一封永远不会接触的信。不具名的访客是不留痕迹的，万千心绪只留在书写者的心底。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全部内容，我是柯涵，明天见喽，拜拜。
1: 华语金曲星光会。

遍的仰望，满天迷人的星光，谁能走进你的心房，采下一朵莲？是那夜的芬芳，还是你的发香？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继续今天的福建之旅。你知道泰宁丹霞吗？泰宁丹霞景区位于福建省泰宁县境内，由金湖和上清溪南北两大片区组成，是我国亚热带湿润区青年期低海拔山原峡谷型丹霞的唯一代表，是中国丹霞青年期到壮年期再到老年期地貌演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被国内外的地学界的专家称为中国丹霞故事开始的地方。泰宁丹霞地貌以最密集的网状谷地、最发育的崖壁洞穴、最完好的古夷平面、最丰富的岩穴文化、最宏大的水上丹霞等特点，在中国丹霞中处于不可替代的地位。泰宁丹霞景区呢，以典型的青年期的丹霞地貌为主体，兼有火山岩、花岗岩、构造地貌等多种地质遗迹，是一个综合性的地质公园。福建东山岛上的风洞石为什么屹立不倒呢？福建东山岛风洞石以奇、险、玄而居全国风洞石之最，被誉为天下第一奇石，现在呢，已经是东山岛的标志性的景观了。它奇妙之处呢，就在于前后左右重量平衡极佳，大风吹来的时候啊，石体左右的晃动，但是倾斜到一定的角度就不会再动了，所以呀，就称作风洞石。东山岛风洞石呢，为花岗岩石质，高约4米，宽约

武夷山茶叶为什么珍贵？其生长环境怎么样呢？武夷山啊，位于江西与福建的交界处，属于典型的丹霞地貌，地处亚热带。武夷山四季气温比较温和，降水量在2000毫米以上，是福建省啊降水最多的地区，年相对湿度高达85%，雾日在100天以上。武夷山呢，多沟谷坑涧。在沟谷坑涧里的茶园，每天的日照时间啊都是比较短的，狭窄的地方啊，每日光照的时间是不足5、6个小时的。光照时间短，也刚好有效降低了阳光的照射强度，为茶树的生长就提供了适宜的生长环境。武夷山古峡间隙的茶园土壤均为风化岩石，土层啊比较厚，土壤疏松，孔隙度在50%左右。不会发生红老，适合呢茶叶喜阴怕涝的生长习性。生长在岩缝之中的武夷岩茶呢，是中国乌龙茶中之极品，产量少，所以十分的珍贵。你知道福建的火俗吗？在福建一带呀，以谭石山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为代表的诸多古迹里，大量的贝壳残留以及瓦罐等陪葬品，都说明了当地的先民已经呢在熟练地使用火取暖和烧制食物了。自汉代开始，一批批中原人越过黄河、越过长江、越过武夷山脉，迁徙到福建区域。在人类的原始崇拜意识里，火可以横扫一切妖魔鬼怪。在福建许多的地区的民间崇拜与祭祀活动当中，火呢就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逐渐的形成了这里多样而震撼的火俗。比如说呢，福建的莆田就有一个跳火的习俗，又称踏火。在正月17这一天呀，抬着神轿的跳火青年面对大火毫无惧色，赤脚踏着炭火从宫庙前轮番而过，引来欢呼阵阵。除此之外呢，还有类似烧火船的环节。该活动啊，流行于福建沿海地区与台湾岛的西岸，祈愿啊能够消除灾厄。福建省的世界遗产有哪些呢？福建啊，作为历史悠久的省份，拥有许多独具特色的民俗风情和自然景观。福建省的世界遗产都有哪些？我们接下来为大家详细的介绍。具体呢，有南平的武夷山、福建的土楼、三明、泰宁丹霞，还有厦门鼓浪屿，以及泉州南音、厦门南音、莆田妈祖信俗，还有呢宁德廊桥传统营造技艺。福建土楼有哪些特色呢？福建土楼啊，因其大多数为福建客家人所建，所以呀、又称客家土楼。土楼产生于宋元，成熟于明末、清代和民国时期。土楼啊，是以土、木、石、竹为主要的建筑材料，利用一定比例的砂质粘土和粘质沙土，用夹墙板夯筑而成的2层以上的房屋。福建土楼呢，是以土做墙而建造起来的集体建筑，呈圆形、半圆形、方形，还有四角形、五角形、交椅形等，各具特色。其建筑设计啊，有利于家族的团聚，又能够防御外敌。福建土楼当中啊，最为出名的就是永定土楼了。永定土楼啊，又称筒子楼，位于福建省的龙岩市永定区。其中呢，最古老的是复兴楼，位于胡雷镇下寨村，是福建现存最早的土楼，其建于公元769年，至今呀、已经有1200多年的历史了，是居住在永定地区的客家人自卫防御的坚固楼城。永定土楼呢，千姿百态，种类繁多，分方楼、圆楼两大体系，被称为一座没有大门的中国客家土楼博物馆。福建土楼啊，作为福建客家人引以为豪的建筑形式，是福建民居中的瑰宝。可以说，福建土楼堪称天地人三方结合的缩影，数十户、几百

0: 人同住一楼，反映客家人聚族而居、和睦相处的家族传统。福建土楼于2008年7月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2008年7月6日，在加拿大魁北克城举行的第3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福建土楼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处宛如神话般的大型夯土居民建筑，是东方文明璀璨明珠，也是当之无愧的国之瑰宝。此次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福建土楼，由福建省永定、南靖、华安三地的6群4楼，共46座土楼组成。这些祖先们留下的珍贵遗产，是繁衍生息的安身之地。一座座或圆或方的土楼里，不仅弥漫着生活的烟火气息，还沉睡着如星辰般浩瀚的历史传奇。位于突溪村北面西边的吉庆楼，是永定现存最古老、结构最特殊的圆土楼。全楼木结构只靠榫头衔接，用72道楼梯和木板就将全楼分割成互不干扰的单元。约厚度近2米的深土墙，在经历了近600年的风霜雪雨后，沧桑却是完美的呈现在世人面前。
2: 做完基础以后，上面是它的死角，再往上就是夯墙。夯墙的同时，它会做里面的木屋架。土墙它的干燥需要时间的，它受到阳光影响的时候，日照的影响的时候，它会变形的。啊，它的稳定性其实受影响。这个时候有一个木构架，那个木构架其实就类似一个脚手架，把它支撑住，之后就成为它内部的结构了。然后再做屋顶，最后就是它的这各种装饰吧。啊，我们的包括外墙的粉刷、门面的装饰、油漆彩绘啊、雕刻啊，通过这样一些工序啊，整个土楼就建成了。
1: 土楼的建造布局也极为讲究，土楼的圆心一般是祠堂，向外依次为祖堂、围廊、居民住房，它们围绕祠堂，依照不同半径层层向外展开，如同湖中水波，环环相套。
3: 一楼都是做厨房用的，你看我们装修风格就不一样。一楼的厨房就是门窗洞口很多，主要是排水蒸汽什么。三层布置都是从这边开窗，那边开个门，空气会对流。冬天的时候把门关起来，就是暖和了；夏天的时候把门打开，窗打开，就很凉快。还有房间里面摆饰比较好摆。
1: 在漫长的岁月里，土楼人不断积累经验，不断努力创造，夯土技术越来越高超，审美境界越来越开阔，土楼也就造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大，越来越美。高4层，楼4圈，上上下下400间，圆中圆，圈套圈，历经沧桑300年，这说的就是城起楼。
4: 这个是我们的家，此楼起名叫城起楼，城上城下，城前前后的城在里面。上联是城前主的请而解，下联是请后生而不变。楼主请房屋大人，首先要勤劳节俭，然后要读书。那这对联你看，勤俭能持家，耕读能传家。
1: 将土楼的名字以藏头发嵌进门口对联，这是土楼人家的巧思。 他们大都取自族谱里的族训，或者用祖宗的名字命名，用以礼制纪念，同时表达一种吉祥如意的心愿。每一座土楼就像一个大家庭小社会，土楼内居住在同一屋顶下的几十户几百人，同祖同宗同血缘同家族，过着共门户共厅堂共楼梯共庭院共水井的和睦生活。
0: 你知道福建高铁的新变化吗？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因为高耸的武夷山脉和岱云山脉挡住了它与内地的联系，被认为闽道更比蜀道难。20世纪50年代建成的英厦铁路成为了福建数十年来通往内陆地区的唯一铁路主动脉。由于受到环境地形等各方面的限制，改革开放初期，福建省铁路营业里程仅为1630千米，不到全国铁路网总规模的2%。改革开放40年后，福建呢也从一个铁路基础设施极其落后的省份，发展成为了全国首个市市通高铁的省份。2018年12月，南陇铁路牵手合福高铁、福厦高铁、陇厦高铁，使连接福建各地的快速铁路环线正式封口，实现了八闽环状线的互联互通，9个地级市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5: 羌族是中国西部一个古老的民族，因为大多定居在地势险要的山川峡谷中，又被称为云朵上的民族。像中国众多民族一样，羌族也有着本民族十分独特的传统节日羌年。2009年，羌年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羌族人过新年都有什么特别的习俗呢？羌年流行于四川省理县、茂县、汶川县、北川羌族自治县等地的23个乡镇的羌族聚居地。羌年又叫羌历年、羌年节，羌语日美吉，意思是丰收节，是羌族一年中请丰收、送祝福、祈平安、化团圆的传统民俗节日。它就像汉族的春节、藏族的藏历年，但是呢，时间点完全不同。羌年的来历已不可考，相传在先秦时就已经形成了。据记载，羌族由游牧民族过渡到农耕民族后，按照古羌太阳十月历和羌族神奇的铁板算，推算出羌历9月初一，也就是汉民族农历10月初一，是羌历年的元旦，所以这一天作为本民族最隆重最喜庆的节日。羌族人过羌年一般是3到5天，从春种到秋收，辛苦了一年的羌族人呢，这个时候开始进入农闲季节，劳作了一年的耕牛呢，自由闲散，粮食进仓，猪羊进圈，外出务工的羌族人也纷纷赶回家，聚在一起载歌载舞，欢庆丰收。过羌年的仪式呢，主要包括还愿、敬神和吃宴席2个阶段，届时整个羌寨充满着节日的喜庆气氛。在理县古朴的陶坪羌寨里，洋溢着祥和欢乐的气氛，家家户户贴春联、挂羌红，代表吉祥如意、来年更好。如果此时啊，外地客人来到这里，寨里人呢都会盛情款待。

0: 格一家吃年夜饭前呢，仍保留着祭祀祖先的习惯。
1: 啊，我们是年年如此，今天也是如此，给你上香了，你烧点纸啊，希望你们呢，在命中受用啊。
0: 陈大哥说，生活条件再好，年夜饭前的祭祖仪式也不能少，而且一定要由家里德高望重的老人来主持。其实这种对乡土和祖先，乃至对日月山川自然万物的尊重和崇拜，一直以来呢都是羌族人最为崇尚的理念。羌族人尊重耕牛，称牛呢是衣食父母，农历十月初一传说是牛神的生日，祭祀活动中祭天神祭牛神会有一天的集体祭礼，同时呢各户还要各自祭祀礼拜，然后饮酒，各寨呢轮流宴客啊，跳沙狼舞，举行各种欢庆活动。在茂县黑虎寨，羌年这一天，寨子里的人们天蒙蒙亮就祭山还愿，感谢过去一年的五谷丰登。羌族是有着3000年历史的古老民族，他们世居高山沟谷，相对呢独立封闭的生活环境，使他们形成了并保留着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士比呢是羌族中最权威的文化人和知识集成者，在古老的羌族遗留至今的奇特原始的宗教文化里，人们相信万物有灵，而士比被尊奉为直通神灵的人。每逢羌历年，羌年活动的组织者士比引领着村民们举行庄严的祭山仪式，宰羊祭神。士比敲响羊皮鼓，祈祷来年的风调雨顺，并将青稞撒向天空，来预测未来一年的收成。然后呢，村民们会在士比的带领下跳皮鼓舞和沙狼舞。活动期间，士比吟唱羌族的传统史诗，人们则唱歌喝酒，尽情欢乐。新年之夜，每个家庭的一家之主会主持祭拜仪式，献祭品和贡品。羌年是集祭祀、歌唱、舞蹈、技巧表演、知识传授、服饰、饮宴为一体的综合性民俗社会活动，对于每一个羌族儿女来说呢，都具有至高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李锦教授常年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讲到茂县黑虎寨羌年祭山的文化意义时说，
2: 羌年是羌族最重要的民俗活动，它既有羌族人的信仰，又有羌族人关于日常生活的种种礼节和知识体系，这个活动最能代表羌族的文化特征。
0: 士比文化呢，是古老的羌民族遗留至今的一大奇特原始的宗教文化现象。羌族因其特殊的历史、生活变迁、独特的居住环境以及受生产生活等条件的制约，逐渐形成了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信奉万物有灵的多神信仰。它是整个羌民族对于自然、对于人、对于整个宇宙的一套知识体系和表达方式。没有文字传世的羌民族创世神话、历史、民俗和民族文化，大都靠士比一代一代口口相传。近年来，人们不断迁徙外乡，年轻人对羌族传统文化的兴趣不断减弱，加之外来文化的冲击，庆祝羌历新年的人数越来越少。2008年汶川大地震摧毁了许多羌族村庄，羌族人民聚居区遭到了严重破坏，羌历年呢陷入了岌岌可危的状态。刘正奥是茂县年轻的士比，在拜师学艺十多年后，他终于得到师傅的认可，得以出师，成为家乡民族文化的传承人。
3: 在以前的话，我们就会说羌语，他们羌语都不有很多都不会说了，学习士比文化还更难，全部写成汉语，读出来是羌文。因为下一代，比如说我要收徒弟的话啊，那就他们学得更容易一点。比如说口传的话，传就没了，万一要失传了，他要成羌语罪人了。
0: 小士比刘正奥将师父用羌语传授的经典唱段音译成汉语的发音，再意译成汉语的解释，这就可以让羌族文化通过古老唱经的形式，在高速发展的现代

信息社会与各种新兴文化并存，继续口口相传。羌年反映了羌族的社会状况，体现了羌族自然崇拜、先祖崇拜的宗教情怀和天人合一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集合了羌族多种文化民俗、带有诸多美好寓意的传统节日的羌年，已成为一个重要载体，正在让羌族的传统文化重新绽放光彩。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成长的地方。
1: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2: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3: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4: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5: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6: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里
7: 表示反对。程咬金一看是翟让，程咬金呢很是诧异。为什么呢？翟让在这瓦岗山上的地位非常高啊，因为翟让过去是瓦岗山的雇主，程咬金三府的定瓦岗，这才打败翟让，让翟让心悦诚服，归降了义军。然后呢，山东义军与瓦岗军这才合成一家。后来程咬金探地穴得宝贝，拜大旗，成了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大封群臣之时，第一个封的就是小霸王翟让了，让翟让永为一字并肩王。那也就是除了我之外，你在岗山最大。当然了，他这一字并肩王的爵位称号，意义大于实际。也就说呀，他不像丞相啊、大帅呀这样手握实权，丞相握着行政权，大帅握着军事权。那作为小霸王翟让呢，名义上那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统兵带队呢也只是瓦岗的先锋官。翟让也很注意，也知道啊自己地位比较的敏感，那毕竟原来呀不愿意让人家山东义军入驻岗山，双方还发生不睦。幸亏人家程咬金、秦琼等人心胸宽阔，人家呀没有跟自己一样，而且呢把自己拜为一字并肩王，给了这么大的荣誉，自己呀就少插言、少插嘴，少让人家呀对自己怀疑，让人家对自己不满。所以平常啊这翟让不争不抢，也很少管闲事，对朝中大事翟让啊也是虚心的，先听取大家之言，觉得大家呢认定的事儿，翟让就投赞成票，很少吧说反对话。倒不是说翟让这个人明哲保身，而是觉得大家认为的方向都对的，也符合自己心中所想，所以自己啊就别当着能耐梗，别天天的呀把自己一字并肩王挂在嘴里显能耐。翟让越这么谦虚，大家对他越是尊敬啊。可没想到平常不大言语的翟让，今天在大家几乎都赞成与这杨玄感结盟攻打洛阳的时候，他突然间站起来表示反

李密一看，李密一皱眉毛啊，李密知道啊，刚才人家介绍了，这位啊是翟让，李密也听说过，过去瓦岗就是他的，但说实在话，李密没把他放在眼里，其他的人呢，李密认为那都是我哥们儿啊，这五虎将那都是我铁哥们儿，这岗山跟我的家差不多少，都是我哥们儿的地盘。你个翟让，你这人呢是当年被我这些哥们儿给打败的，你根本就不配做瓦岗之主。我这些哥们儿呢也是心胸宽广，没有难为你，又给你一个什么一字并肩王，这也算抬举你了。其实呢，这也就是啊，人家的事业初创期，人家还得拿着你啊显示人家的心胸。如果是这瓦岗真的兴盛了，你翟让啊，就你这本事，你凭什么做瓦岗二主啊？啊，下面人肯定不服啊！哎呦，别的人都同意我这如此好的计策，哎，都同意跟杨玄感结盟，你怎么就插这么一杠子呢？这李密啊，对这翟让有点心里头现在就有点反感，但是他是客人呢，现在反感你也不能说呀，人家翟让那毕竟是岗山二主啊，除了程咬金就人家呀，人家表示反对你也得听着呀。李密呀、就没言语，而是呢用眼看了看程咬金，这眼神呢就传递出了一层意思，怎么回事？魔王，您都同意了，您的这位一字并肩王他怎么反对呢？这眼神当中啊就含着挑拨离间之意，要不是李密厉害呢，不用说话用眼神就勾搭你，但李密不了解呀、程咬金这个人呢可不受这个。程咬金明白，一看李密这眼神啊，程咬金呢看了看旁边宅让，哎，兄弟，你因何反对呢？讲一讲你反对的理由。翟让这个时候站起身来，先是冲李密一拱手，蒲山公见谅，在下有不同的见解，如果说出来有哪些不中听的言语，还望蒲山公不要见怪呀。李密呀、那多回来事儿啊，虽然心里烦，但是表面上这文章还得做呀。哪里哪里，王家千岁有什么意见尽管讲来，大家就商量吧，也不是非得如此不可呀。不知王家千岁您有何高见呢？翟让啊又冲着大帅、军师、丞相等人做了一个罗圈揖，各位啊，虽然咱们瓦岗军大魔国挑起了反隋大旗，虽然现在天下反王四起都要推翻这个无道昏君杨广，我也认为杨广这个朝廷啊烂透了，应该把他推翻的，但是我个人认为什么时候反杨广，什么时候推翻大隋都可以，现在不行。这一番话呀说的大家伙当时一愣，紧跟着我议论纷纷，这啥意思呀？程咬金呢也把酒杯撂下了，兄弟慢慢说慢慢说，别着急啊，心里啊有什么话都可以说，都是自家人呢，为什么说现在就不能反对杨广呢，就不能兴兵呢？哎呀，魔王陛下，各位大家请想，现在这朝廷是个什么局面？杨广东征高句丽呀，第二次东征，不错，蒲山公刚才所说的很对，杨广啊穷兵黩武，两次东征高句丽，弄得百姓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可以说杨广在自毁江山，现在如果打杨广啊

是个再好不过的时机。但是杨广现在还是代表着中国，他要打高句丽，高句丽对我无礼，杨广才去打他们呢。甭管杨广他打高句丽的时机对还是不对，但都是两国之争啊。那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应该站在哪里呢？我们应该站在哪头呢？我们如果在杨广背后，在这个节骨眼上捅杨广一刀子，那又等于啊让高句丽坐收渔翁之利，那就做了仇人快亲人痛的事儿啊。刚才蒲山公说了，现在那杨玄感占据了黎阳仓，不给前线供应粮草，没有粮草杨广不战自溃。没错，杨广败了，杨广败了就等于咱们中国败了，就等于在这件战争上杨玄感办了一件通敌之事啊，他帮着敌人把自己人给打败了，把自己的粮给绝了，这非一世之为也。我身为一个华夏之人，我翟让是绝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的，这不是英雄所为呀，我认为更不是咱们大魔国冈山英雄所为呀。当然了，这只不过是我翟让个人之见，请大家参考。翟让说完呢就坐下了。翟让的话并不多，但是呢把这事情说明白了，把自己的立场也摆清楚了，那就是在这隋炀帝攻打高句丽这件事上，你先别讲对错，你现在先讲你的立场。有很多人呢对一些事情老是说对错，这件事情是对的事情，我得站在对的一边。对错是怎么来的？对错全是相对的，你得先讲立场，你站在哪个立场上，你如果站在这个立场上，这事就可能是对的，如果站在那个立场上，这事就是错的。所以很多事情尤其是政治事情，你先要认清楚自己的立场，你这脚站在谁的立场上了。尤其当国与国之间发生矛盾，这个时候更要讲立场，你是站在自己国家的立场上了，你还是站在别的国家立场上了，你先把这立场站对了你再说，不然的话你就是那些公知。那为什么出现那么多的公知啊？这些人就是一屁股坐在其他国甚至说敌对国的立场上了，那你再讲的对了错了的东西，那一定是帮助外国在说话，甭管你讲的天花乱坠，你也是投敌卖国，你也是帮人家说话。所以翟让在这里首先就提出一个立场问题，在大隋打高句丽这件事上，你立场站在哪里？你是站在中国这里，你还是站在高句丽那里？这非常重要，你先把你立场找准了咱再往下谈。如果说你想让高句丽胜，你想让大隋败，那行，咱接着往下谈，咱们两者结合，干的那就是投敌卖国的事儿，就是帮着高句丽扎着杨广的事儿。那如果说你不帮高句丽，你是个中国人，那这种在背后捅杨广刀子的事儿，不是一个中国人干的。翟让几句话，哎呦，说的程咬金一拍脑袋呀，好厉害，兄弟，好厉害呀！哎，哥哥，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哎，我觉得兄弟所言极是，对呀，啊，这就跟一家兄弟打架似的。我虽然呢恨我这兄弟，平常我可以打他，可以骂他，但是

别人欺负到门上了，我这兄弟正跟别家干仗呢，这个时候我可不能在背后捅我这兄弟啊，不然我这人性跑哪去了，我不够两撇儿啊。我说丞相、军师、大帅，各位，你们是怎么考虑的？我听翟让这么一说呀，我觉得翟让言之有理。嗯，徐茂公手捻虚然点点头啊。刚才我为什么没表态呢？我就在权衡此事啊。哎，惭愧惭愧呀、啊，刚才我还在权衡，可翟王爷这一番话让我醍醐灌顶啊。在这样的事情上，我权衡什么？那是坚决不能干这小人之事的呀。秦琼也一点头啊，可不是吗？翟王爷这一番话呀，说的秦某出了一身冷汗呐、啊。显一显，我秦某啊，就成了不仁不义之人了。咱们现在绝不能趁人之危，而且呢，是趁国家之危。这中国未来落在谁手，都不是问题。落在谁手，都是落在中国人之手。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帮外族打我们本族啊！妥了，程咬金一巴掌拍在桌上啊！我说蒲山公啊，对不起，哎呀，刚才呀、啊，我们一喝酒，脑袋一热，我说了那番言语啊，我现在收回我的话。刚才一字并肩王的话你也听了，大帅军师的话你也听了，我可以再次表态。这就是我们瓦岗山大魔国的态度，我们不能在杨广与外族交战的时候背后捅了刀子，所以与杨将军结盟打洛阳的事情，恕我们不能接受。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由方博演播。檀香味扑至，鸠摩智已经来到了。鸠摩智非常的讲理啊，把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全都给介绍清楚了。但是本因也说了，既然慕容博他生前没有来求这本六脉神剑经，是因为啊，这是大理段氏的宝贝，不好求，他就没求，那你还为什么替他求呢？鸠摩知道，只是那日小僧曾夸口言道，小僧是吐蕃国师，与大理段氏无亲无故，吐蕃大理两国亦无亲厚邦交，慕容先生既不便亲去，由小僧代劳便是。啊，大丈夫一言既出，生死无悔，小僧对慕容先生既有此约，绝计不能食言。说着双手轻轻击了三掌，门外两名汉子抬了一只檀木箱子进来，放在地下。鸠摩智袍袖一拂，箱盖无风自开，只见里面是一只灿然生光的黄金小箱。鸠摩智俯身取出金箱托在手中，本因心道，哼，我等方外之人

还贪图什么奇珍异宝？再说，段氏为大理一国之主，150余年的积蓄，还怕少了金银器玩？却见鸠摩智揭开金箱箱盖，取出来的竟是3本旧册。他随手翻动，本应等瞥眼瞧去，见册中有图有文，都是朱墨所书。鸠摩智凝视着这3本书。

众人一听都是一惊，少林派72门绝技名震天下。据说少林自创派以来，除了宋初曾有一位高僧身兼23门绝技之外，从未有第二人曾练到20门以上。这位慕容先生能知悉少林72门绝技的要旨，已然令人难信，至于连破解之道也尽皆通晓，那更加不可思议了。只听鸠摩智续道，慕容先生将此3卷奇书赐赠小僧，批阅钻研之下获益良多，现愿将这3卷奇书与贵寺交换6脉神剑宝镜，若蒙众位大师福允，令小僧得完昔年信诺，实在感激不尽。本因方丈默然不语，心想这3卷书中所记，倘若真是少林寺72门绝技，那么本寺得此书后，武学上不但可与少林并驾齐驱，一切更有胜果。盖天龙寺通习少林绝技，本寺的绝技少林却无法知晓。鸠摩智道，贵寺赐予宝经之时，尽可自留副本，众大师加惠小僧，择及白骨，自身并无所损。一夜小僧拜领宝镜后，立即故封，绝不思亏，亲自送至慕容先生墓前焚化，贵寺高义绝不至因此而流传于外。二夜贵寺众大师武学渊深，原已不假外求，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少林寺72门绝技却有独到之秘，其中拈花指、多罗叶指、无相劫指3项之法，与贵派一阳指颇有相互印证之功。三也，本因等最初见到他那通金叶书信之时，觉得他强锁天龙寺的镇寺之宝，太也强横无理，但这时听他娓娓道来，颇为入情入理，似乎此举于天龙寺利益甚大而绝无所损，反倒是他亲身送上一份厚礼。本向大师生性谦退，雅苑与人方便，心下已有允意，但论尊则有师叔，论位则有方丈，轮不到自己随口说话。鸠摩智道，小僧年轻时浅，所言未必能轻信于众位大师，少林72绝技中的3门之法，不妨先在众位之前献丑。说着站起身来说道，小僧当年不过是性之所至，随意涉猎，所习甚为粗疏，还望众位指点，这一路之法是拈花指。只见他右手拇指和食指轻轻搭住，似是粘住了一只鲜花一般，脸露微笑，左手五指向右轻弹，哒哒哒。慕尼堂中除段誉之外，个个是毕生研习指法的大行家，但见他出指轻柔无比，左手每一次弹出都像是要弹去右手鲜花上的露珠，却又生怕震落了花瓣，脸上始终慈和微笑，显示深有慧心。据禅宗历来传说，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说法，手拈金色菠萝花便是诸众，众人默然不语，只迦叶尊者破颜微笑。释迦牟尼知迦叶已领悟心法，便道，吾有正法掩藏，涅槃法门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佛主摩诃迦叶。禅宗以心传顿悟为第一大事，少林寺属于禅宗，对着拈花指当是专有经验。

0: 可是鸠摩至弹指之间却不见得聚合神通，他连弹数十下后，举起右手衣袖，张口向袖子一吹，霎时间袖子上飘下一片片棋子大的圆布，衣袖上露出数十个破孔。原来他这数十下拈花指都凌空点在自己衣袖之上，柔力损衣，初看完好无损，一经风吹，功力才露了出来。本阴与本贯、本相、本参、保定地等互望机眼，均暗暗惊异。凭我等功力，以阴阳者虚点破衣穿孔，亦能办到。但出指如此轻柔，温言微笑间神功已运，却非我等所能。这拈花指与一阳指全然不同，其阴柔内力却颇有足可借鉴之处啊。鸠摩智微笑道：
1: 哈，献丑了，小僧的拈花指指力不及少林寺的玄度大师远了，那多罗叶指只怕造诣更差。
0: 身形转动，绕着地下木箱快步而行，食指快速连点，但见木箱上木屑纷飞，不住跳动，顷刻间一只木箱已成为一片片碎片。保定帝等见他指裂木箱，意未见其，但见木箱的铰链、铜片、铁扣、搭钮等金属附件俱在他指力下纷纷碎裂，这才不由得心惊。鸠摩智笑道：
1: 小僧使这多罗叶指一味霸道，功夫浅陋的紧。
0: 说着双手拢入衣袖，突然之间那堆碎木片忽然飞舞跳跃起来，便似有人一根无形的细棒不住去挑动搅拨一般。看鸠摩智时，他脸上始终温和微笑，僧袖连下摆也不飘动半分。原来他指力从衣袖中暗暗发出，全无形迹。本相忍不住脱口赞道：
1: 无相皆知，名不虚传，佩服佩服。
0: 鸠摩智躬身道：
1: 大师夸奖了，木片越动便是有相，当真要名副其实，炼至无形无相，以小生浅陋，纵穷毕生之力也不易有成。
0: 本相大师道：
1: 慕容先生所依奇书之中，可有破解无相截止的法门？
2: 鸠摩智道：
1: 有的，破解之法便从大师的法名上着想。
0: 本相沉吟半晌，说道：
1: 以本相破无相，高明之至。
0: 本阴、本贯、本相、本参四僧见了鸠摩智现眼三门指地，都不禁怦然心动，已知三卷奇书中所在却是名闻天下的少林七十二门绝技，但是否要将六脉神剑的图谱另录副本与之交换，却是大费踌躇。本阴道：
1: 师叔，明王远来，奇异甚成，咱们该当如何应接？请师叔见识。
0: 枯荣大师道：
3: 本阴，咱们练功习艺所谓何来？
0: 本阴方丈没料到师叔竟会如此询问，微微一愕，答道：
3: 为的是弘法护国。
0: 枯荣大师道：
3: 外莫来时，要是吾等道歉，不能以佛法点化，非得出手降魔不可，该用何种功夫？
0: 本阴道：
3: 若不得已而出手，当用一阳指。
0: 枯荣大师问道：
3: 你在一阳指上的修为已到第几品境界？
0: 本阴额头出汗，答道：
3: 弟子根钝，又兼未能精进， 只修得到第四品，惭愧之极。
0: 枯荣大师再问：
1: 以你所见，大理段氏的一阳指与少林拈花指、多罗叶指、无相劫指三门指法相较，孰优孰劣？
3: 本音道：指法无优劣，功力有高下。
0: 枯荣大师道：
1: 不错，咱们的一阳指若能练到第一品，那便如何？
3: 本音道：渊深难测，弟子不敢妄说。
1: 枯荣道：倘若你再活一百岁，能练到第几品？
0: 本应额上汗水层层而下，颤声道：
3: 弟子不知。
1: 枯荣道：能修到第一品吗？
3: 本应道：绝技不能。
0: 枯荣大师就此不再说话。
1: 本音道：
3: 师叔指点甚是，咱们自己的一阳指尚自修习不得周全，要旁人的武学奇迹作甚？明王远来辛苦，待必似舍斋接风。
0: 这么说自是拒绝了大轮明王所求。鸠摩智长叹一声说道：
1: 唉，都是小僧当年多嘴的不好，否则慕容先生人都不在了，这六脉神剑经求不求得到手又有何分别？小僧今日狂妄说一句不知天高地厚的言语，这六脉神剑的剑法要是真如慕容先生所说的那么精奥，只怕贵寺虽有图谱，却也无人得能练成。倘若有人练成，那么这路剑法未必便如慕容先生所猜想的神妙。
0: 枯荣大师道：
1: 老衲心有疑窦，要向明王请教。
0: 鸠摩智道：
1: 不敢。
0: 枯荣大师道：
1: 必似藏有六脉神剑经一事，纵是我段氏的俗家子弟亦不得知，慕容先生却从何处听来？
0: 鸠摩智道：
1: 慕容先生于天下武学所知极为渊博，各门各派的秘技武功往往连本派掌门人亦所不知的，慕容先生却了如指掌。姑苏慕容那以彼之道还师比身八字便由此而来，但慕容先生与大理段氏一阳指与六脉神剑的秘奥却始终未能得窥门径，生平耿耿，遗恨而没。
0: 枯荣大师嗯了一声不再言语。保定帝等军想，
3: 要是他得知了一阳指和六脉神剑的秘奥，只怕便要集一次道来还施我段氏之身了。
0: 本音方丈道：
3: 我师叔十余年来未见外客，明王是当世高僧，我师叔这才破例言见，明王请。
0: 说着站起身来示意送客。鸠摩智却不站起，缓缓的道：
1: 六脉神剑经既知徒有虚名，无必实用，贵寺又何必如此重视，以致伤了天龙寺与大轮寺的和气，伤了大理国和吐蕃国的邦交。
0: 本因脸色微变，森然问道：
3: 明王之言是不是说天龙寺若不允交经，大理吐蕃两国便要兵戎相见？
0: 保定帝一向派遣重兵驻扎西北边疆，以防吐蕃国入侵。听鸠摩智如此说，自是全神贯注的倾听。
1: 鸠摩智道：我吐蕃国主久慕大理国风土人情，早有与贵国国主会列大理之念， 只是小僧心想，此举势必多伤人命，大为我佛慈悲本怀，数年来一直竭力劝之。
0: 本印等自都明白他言中所含威胁之意。他是吐蕃国师，吐蕃国自国主而下，人人崇信佛法，便与大理国无异。鸠摩智向得国王信任，是和是战，多半可凭他一言而决。倘若为了一部经书而致两国生灵涂炭，委实颇不值得。吐蕃强而大理弱，战事若起，大局可虑。但他这般一出言威吓，天龙寺便将镇寺之宝双手奉上，这可成何体统？
1: 枯荣大师道：“明王既兼要此经，老衲等又何敢吝惜？明王愿以少林寺七十二门绝技交换，鄙寺不敢拜领。明王既已精通少林七十二绝技，复有精善大雪山大轮寺武功，料来当世已无敌手。”
0: 鸠摩智双手合十道：“
1: 大师之意是要小僧出手献丑。”
0: 枯荣大师道：“
1: 明王言道，鄙寺的六脉神剑经徒具虚名，不切实用，我们便以六脉神剑领教明王几手高招，倘若却如明王所云，这路剑法徒具虚名，不切实用，那又何足珍贵？明王尽管将剑经取去便了。”
0: 啊！鸠摩智暗暗惊异，他当年与慕容博谈论六脉神剑之时，略知剑法之意，纯系以内力使无形剑气，都觉不论剑法如何神奇高明，以一人内力而同时运使六脉剑气，量非人力所能企及。这时听枯荣大师的口气，不但他自己会使，而且其余诸僧也均会此剑法，天龙寺响名百余年，却不可小觑了。他神态一直恭谨，这时更微微躬身说道：“
1: 诸位高僧肯显示神剑绝艺，令小僧大开眼界，幸何如之？”
0: 本因方丈道：“
3: 明王用何兵刃，请取出来吧。”
0: 鸠摩智双手一击，门外走进一名高大汉子。鸠摩智说了几句番话，那汉子点头答应，到门外的箱子中取过了一束藏香，交给了鸠摩智，倒退着出门。众人都觉奇怪，心想这线香一触即断，难道竟能用作兵刃？只见他左手拈了一只藏香，右手取过地下的一些木屑，轻轻捏紧，将藏香插入木屑之中，如此一连插了六只藏香，排成一列，每只藏香间相距约莫一尺。鸠摩智盘膝坐在香后，隔着五尺左右，突然双掌搓了几搓，向外挥出，六根香头一亮，同时点燃了。众人都是一惊啊！哎呦，只觉这人内力之强，是已到了不可思议的境界。但个人随即闻到微微的硝黄之气，猜到这六只藏香头上都有火药。鸠摩智并非以内力点香，乃是以内力摩擦火药，使之烧着香头。这事儿虽易难能，但保定地等自存也可办到。藏香所生烟气作碧绿之色，六条笔直的绿线袅袅升起。鸠摩智双掌如抱圆球，内力运出，六道碧烟慢慢向外弯曲，分别指着 枯荣、本贯、本相、本因、本参，保定第六任。他这门掌力叫做火焰刀，虽然虚无缥缈，不可捉摸，却能以内力杀人于无形。此番他只志在得经，不欲伤人，是以点了六支线香，以展示掌力的去向行迹。一来显得有恃无恐，二来亦是慈悲为怀，只在较量武学修为，不求杀伤人命。
4: 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金秋十月，万里河山披锦绣，
1: 盛世中华，千秋伟业展宏图，
0: 举国同庆，四海欢歌迎华诞，
1: 山河共舞，九州焕彩谱新篇，
0: 红松故乡，绿色生态守护着初心不变，
1: 英雄沃土，奋斗精神传承着血脉相连，
0: 让我们以林海为弦，弹奏出对祖国最热烈的爱恋，
1: 让我们以青山为证，书写出对时代最豪迈的诗篇。
0: 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盛世欢歌送祖国。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盛世欢歌送祖国》，我是主持人陈旭。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听众朋友，国庆小长假即将结束，有不少出行的朋友已经陆续开始返程了，愿所有在路上的朋友们一路平安，顺利抵达。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首先步入今天的盛世中华。

0: 听众朋友，2026年3月12日，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如潮的掌声中，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决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宏伟目标犹如导航的灯塔，指引前行的方向。约20000字的规划建议与“十四五”规划一脉相承，继续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规划建议分领域部署“十五五”时期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在此基础上再奋斗5年，到2035年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十五五”规划建议到规划纲要，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和人民共同行动，成为我们党团结带领亿万人民乘势而上的崭新起笔。翻开规划纲要，16个强国建设目标引人注目，20项主要指标清晰具体，109项重大工程项目涉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诸多方面，一幅蔚为壮观的5年发展全景图铺展开来。对一个时期的定位，当放在历史的长周期中加以观察。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第14个5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回望“十四五”，我国发展历程极不寻常，极不平凡。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一棒接着一棒跑，一茬接着一茬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前路必将更加灿烂光明。
1: 这是一个最美的时代。
2: 有猝然间被飞铁击中腹部，忍痛停稳大巴的最美司机吴斌。
1: 有在车祸瞬间推开几名学生的最美女教师张丽丽。
3: 我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做出的是本能的反应。
2: 有30年照顾900多孩子上学的邓卫星。
1: 有用孝心撑起一个家的最美女孩孟佩杰。
2: 更有暴雨中自发救助被困人群的普通市民。
1: 他们有帮扶，有担当，讲诚信，重孝道。
2: 正是因为一点一滴对生活的热爱，每时每刻对责任的坚守，才会有危急时刻的最美壮举。
1: 身边的好人，身边的感动， 凡人善举，书写最美中国。

听众朋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的强军目标。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的是民族复兴伟业，布的是强国强军大局，立的是发展安全之基，标定了人民军队作为大国军队、强国军队的样子。围绕这一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军深入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践创造，形成了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强大人民军队、怎样建设强大人民军队的重大时代课题，明确了强国必须强军，巩固国防和强大人民军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撑，确立了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战略布局，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当代中国军事实践发展新境界。听党指挥是灵魂，决定军队建设的政治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人民军队以整风精神推进政治整训，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决心之大前所未有，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新时代政治建军取得历史性成就。全军把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作为最高的政治要求来遵守，最高的政治纪律来维护，健全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体制机制，抓好请示报告、督促检查、信息服务工作机制落实，切实做到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能打胜仗是核心，反映军队的根本职能和军队建设的根本方向。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这支军队能不能始终坚持住党的绝对领导，能不能拉得上去打胜仗，各级指挥员能不能带兵打仗、指挥打仗，习近平总书记的胜战之间振聋发聩，一场战斗力标准大讨论席卷全军，全军牢固确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标准，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尽，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提及不稳，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茬推进，构建起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新格局，人民军队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人民军队聚焦奋斗建军百年，锚定目标任务，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强军蓝图，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迈向世界一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坚强的战略支撑。军旗猎猎，战鼓催征，走过近百年辉煌征程的人民军队，在新时代的号角声中，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0: 里木·哈利克，烤羊肉的慈善家。8年来，他卖出30多万串羊肉串，攒下10多万元，全部捐献出来，资助100名贫困学生。邓卫星，广东英德市下石泰镇的个体劳动者，29年间共照顾资助800多个山里孩子的生活学习。周少文，温州粮食系统退休干部，他把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一切都献给了慈善事业。于建荣、吴菊萍、谭夏林、刁娜，你还有我，
1: 他们是平凡人物，但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业。他们的人生简单，但彰显了崇高的精神境界。弘扬雷锋精神，缔造美好明天。

黑龙江伊春一座在森林中生长的城市。十年前，2016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深入龙江大地考察，来到素有祖国林都、红松故乡之称的伊春。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林区三问，指引着发展方向和路径。从伐木取材到护绿生金，伊春这十年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和跨越？林海生金，要广开思路，多策并举。今年五月的伊春，原始红松林蒸腾起轻纱般的薄雾，一望无际的林海令人陶醉。作为共和国森林工业的摇篮，伊春历史上为国家提供的优质木材约占全国国有林区的1/5，贡献巨大，代价也沉重。伊春一度成为全国资源消耗最快、贫困程度最深的林区。2014年4月1日起，黑龙江省重点国有林区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停伐后，伊春独木经济的阵痛迫使当地上千家企业关停，成千上万的林业工人迫切需要转岗。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林区的转型和发展。2016年3月，全国两会在黑龙江代表团，总书记关心大小兴安岭停伐转型情况。他提出，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黑龙江的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深刻指明创新探寻生态价值实现路径的思维方法。两个多月后，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伊春考察，一番话拨云见日。国有重点林区全面停止商业性采伐后，要按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思路，摸索接续产业发展路子。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是自然财富，也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让绿水青山充分发挥经济社会效益，关键是要树立正确的发展思路，因地制宜选择好发展产业。蓝莓、榛果、木耳、蘑菇、木雕、药材，林海茫茫，宝藏深藏。在伊春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桂霞指着一个精美的根雕说，以前烧火用的林下废弃物松明油子，现在变身北沉香，成为文创新宠。位于伊春铁力市的黑龙江远方桦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今年4月正式投产，填补当地大规模白桦树枝精深加工空白。红松子、蓝莓、森林珠等特色产业基地相继建成，森林食品9珍18品增至122款。特色产业风生水起，深山沃野里林下经济遍地开花，产业园区里生产车间鸡声隆隆，桦树枝、果酿饮品走向全国，绿色林海孕育着金色的未来。

不局限于林特产，习近平总书记的目光更为深远。传统林业转型方向主要集中在与农产品有关的产业上，

但要打开思路，不要单打一，注重多元化。置身于伊春的无边绿意，每立方厘米富氧离子浓度高达上万个，在天然氧吧的吸引下，大量游客慕名前来，感受洗涤身心的纯净空气和林中美景。随着生态逐年向好，现在一年四季皆有客来。理念一变天地宽，伊春顺势将森林生态旅游定为战略性支柱产业，大力发展。坐拥绿水青山和冰天雪地，2025年这座小城接待游客突破2000万人次，近3年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收入增长约在30%以上。2023年在漠河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留下的那句“森林是集水库、粮库、钱库、碳库于一身的大宝库”，进一步拓展了伊春的发展视野。走进伊春市友好区，浩瀚林海连绵起伏，这里有7919.7亩人工林，计入黑龙江省龙江绿碳项目面积。监测期2025年3月至2024年12月，碳减排量10.3万吨，预计实现经济效益800万元。生态旅游蓬勃发展，碳汇经济等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乘势而起。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是一项艰巨任务，要广开思路，多策并举，发扬攻坚克难的精神，秉持开拓创新的思维。伊春市委书记董文琴说，伊春一年接着一年干，借绿生金，添绿换金，点绿成金，推动独牧经济向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转型，经济连续10年保持稳定增长，老林区气象一新。如今伊春因地制宜构建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分别是深耕森林生态旅游一个主业，做大做强森林食品、林都北药两个特色产业，改造升级绿色矿山、林木加工、能源三个传统产业，加快培育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冰雪经济、创意设计四个新引擎，产业发展向新逐绿，伊春加速从一木独大向多业并举绿色突围。

青山不老、保护生态环境的意义是战略性的。临去的一天，在清脆的鸟鸣声和淡淡的松香里醒来，渐渐热闹起来。来到林业英雄马永顺纪念馆，79岁的退休职工张道廷唱起改编的《森林号子》，声音嘹亮，那嗓音里吼出的早已不是采伐劳作的吆喝，而是从伐木人蜕变为护绿宣传员的心声。仅今年，张道廷以义务讲解近百场次，声落林梢，绿满心间。10年前那次伊春之行，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过去林场为国家建设提供木材，是为国家做贡献，现在林区全面停伐，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同样是为国家做贡献，保护生态环境的意义是战略性的。从全局谋一域，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产力，我国生态资源总体不占优势，对现有

的每一棵树不仅属于伊春，更属于全国人民。2016年和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到黑龙江考察，都走进森林查看。2016年那一次走进红松林深处，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时代不同了，我们要对有限林业资源实行保护，当年砍是必要的，现在护更是必要。2023年那次来到漠河，总书记走进一片原始森林，有感而发，都是宝啊，地上地下都是宝，增绿就是增优势，护林就是护财富。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森林是陆地生态的主体，是国家民族最大的生存资本，是人类生存的根基。林业就是要保护好生态，总书记态度鲜明而坚决。对此，党中央作出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的战略决断，对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影响深远。对于伊春，坚决不上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和高耗能的项目，建立生态优先导向的绿色考核体系，设立伊春生态日，引导干部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对于全国，持续推进天然林保护，着力构建健康稳定、功能完善的森林生态系统，全面推行林长制，科学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由单一种树植绿向生态系统治理转变，绿色的家底更加厚实。2016年，在小兴安岭深处伊春的林场里，习近平总书记仰望一棵擎天红松，感叹这就是时间感了。一棵红松从幼苗长到碗口粗需要五六十年，长到两人合抱需要上百年，这意味着红松一旦被破坏，恢复起来又以百年计。全世界的红松60%在中国，中国的红松半数以上在小兴安岭。2023年，伊春市红松保护条例正式施行，红松保护创全国先例。护好一棵松，进而护好一片林。放眼伊春十年来的生态版图，数据增长喜人。截至目前，伊春森林面积达400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83.8%，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多。十年来，伊春森林蓄积量年均净增1000万立方米以上，相当于每年新增20万个车皮的木材。2023年，伊春被生态环境部命名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生态好了，野生动物也多了，消失几十年的野生东北虎重现踪迹，中华秋沙鸭、白头鹤等濒危物种种群数量稳定增长，虎啸山林、狍子进城、野鸡上道在伊春已成为常事。茫茫林海绿意盎然，翻涌着勃勃生机。

大家说，林区经济转型发展会面临一些暂时困难，党委和政府一定会关心，让大家日子越过越好，大家也要自力更生，多找新的门路。那一年在地方扶持和个人努力下，刘养顺开启了农家院，是溪水林场的第一家。现在一年的收入抵得上过去好几年。背靠森林公园的好生态，去年刘养顺的农家院接待游客上万人，收入近20万元。不砍树咱也能活，而且活得更好。十年间，最初的四五张小餐桌变成了现在的18张大餐桌，农家院的生意越做越火。刘养顺还添置了一辆城市越野车，出出进进更加方便。如今在刘养顺的带动下，更多林场职工和外来投资者加入进来，特色民宿和农家院从2016年的一家发展到42家，一个个小康之家在林海里安居乐业，形成了当地有名的民宿产业集群。全面停乏后，林业职工工作生活情况我很惦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年考察时饱含深情的话，令刘养顺至今感念。建设生态文明，关乎民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地处偏远的山区林区，牵挂生活在那里的林区人民。

伊春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松涛镇镇，林场退休职工刘养顺家就在附近。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刘养顺家里，查看住房和生活情况，同一家人谈林场发展史，算收入支出账。总书记对。

林区不伐木，林下林中林外找出路。棚户区改造让30多万林区群众受益，从事林下经济直播带货的累计城镇新增就业17万人次。伊春森工集团在岗职工的人均月工资由2018年组建支出的2883元增至5854元，翻了一番。伊春人趟出了一条既保护生态又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新路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只要勤劳肯干，守着绿水青山，一定能收获金山银山。一群人的转岗，一座城的转型，折射了时代的变迁。今天的中国，森林覆盖率增至25.09%，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连续40年实现双增长，成为全球增率最多最快的国家。2025年，全国林草产业总产值近11万亿元，森林实物年产量超2.4亿吨。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生态之优，生活之美，民生之富，辩证统一于创新思想引领创新实践的恢弘实践中。作为林区转型的亲历者，刘养顺从早年艰苦的林区生活到眼下宜居的幸福家园，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他感慨不已。10年回首，人与林海双向奔赴，林区人的幸福像小金安岭一样绵长。伊春老林区正在焕发青春活力的道路上阔步前行。听众朋友，现在正值我市五花山最佳观赏期，来伊春看五花山的朋友们请注意，广大游客出行前务必做好全方位行程规划，筑牢安全第一道防线。林区昼夜温差大，体感温度低，早晚寒凉，请广大游客适时增添。

衣物，建议早晚穿着保暖裤、冲锋衣、夹克等，预防感冒。游客需提前备好防风保暖衣物、防滑鞋具及感冒、肠胃、晕车等常备药物。建议游客根据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山区偏远区域建议提前下载离线地图，防止无信号造成迷路，导致安全风险。交通出行不乘坐无资质的黑车、非法营运包车、超员车辆，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林区各景点间距较大，建议优先选择自驾或包车出行。自驾游客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出发前请全面检查车辆状况，轮胎、刹车、灯光、防冻液等关键设备完好。秋季山区空气湿度大，夜间至清晨易出现大雾，山区背阴路段、桥梁易出现隐形结冰，切勿超速行驶、夜间赶路、疲劳驾驶。公众驾车出行请注意山区道路行车安全，拒绝私家微信线下转账的私下接单行为，不参与无资质个人揽客的旅游活动，选择经营规范的消费场所，餐饮要选择证照齐全、卫生达标、口碑正规的门店，不使用生冷变质、来源不明的食物，谨防食物中毒。要妥善保管个人财物、身份证件，提高防盗和防骗意识。游玩要选择正规开放景区，不翻越护栏，不攀爬悬崖陡坡，不前往危险网红打卡点，谨慎参与索道、游船、高空游乐等高风险项目，根据自身健康状况量力而行。林区正值秋季森林防火期，游玩严禁野炊、烧烤、焚烧杂物，严格遵守森林防火规定。游客应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景区管理规定和社会公序良俗，进行文明旅游理念，严格遵守生态保护、文物保护要求，爱护花草林木、文物古迹和公共设施，不随意踩踏植被、刻画涂鸦、丢弃垃圾，坚持绿色低碳出游，自觉维护景区公共秩序，购票入园、乘车主动排队，遇到客流限流、道路管控主动理解配合，礼让老人、儿童及特殊人群，尊重各地民俗风情和生活习惯，理性消费、节俭出游，进行光盘行动，以文明言行展现良好游客形象，共同维护安全、有序、优美的旅游环境。

0: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交警在线栏目。2026年国庆假期接近尾声，我市呢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高速公路、国省干道的车流量大幅增加，部分路段易出现缓行拥堵。那同时呢，秋季天气多变，早晚温差大，局部呢容易出现大雾、降雨天气，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随之上升。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伊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应急和安保大队汤路警官做客直播间，为大家详细的介绍十一假期返程期间路面勤务保障情况，并为广大驾驶人分享返程途中行车的注意事项。汤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汤警官，眼下正值这个国庆假期返程的高峰期，车流集中，路面的管控压力呢也比较大。

0: 我们想请您给介绍一下哈，我们交通应急和安保大队针对返程高峰在路面勤务方面主要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1: 为有效应对假期返程各类交通风险，预防事故发生，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我们大队积极落实各项勤务举措。一是强化勤务部署，精准用警，紧盯高速出入口、国省道干道、景区周边等关键节点，严格落实定人、定岗、定责，把警力最大限度投放路面。针对假期返程高峰每日早晚事故高发时段，落实高峰勤务与动态勤务，采取值守、动态巡逻、视频巡查相结合的模式，加大巡逻密度，实时监测路面流量和突发事件，做到拥堵事故早发现早处置，最大限度恢复路面通行。二是聚焦源头排查，联合交通、公路等部门对辖区道路、临水灵崖、急弯陡坡等重点路段开展隐患排查，对损失缺失的标志、标线、防护设施及时通报整改，同时强化重点企业督导，压实客运旅游企业主体责任，严防重点车辆带病上路。三是坚持严管严查，保持执法高压态势，路面重点查处超速、疲劳驾驶、货车超载、酒醉驾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在重点点位检查驾乘人员安全带佩戴情况，对来依车辆坚持教育引导与处罚相结合，轻微违法以警告提醒为主，对严重超速、强超强会等违法行为依法从严处理。四是深化宣传提示引导出行，通过双微平台、交通广播、路面电子显示屏等渠道发布交通流量预判、易拥堵路段、分流路线和天气预警，推送安全提示与典型案例，对外地游客通过短信、现场宣传等方式推送本地路况和驾驶信息。五是强化多方联动，与气象、应急、消防、医疗、交通等部门健全联动机制，在重点路段前置救援清障力量，一旦发生事故或恶劣天气，做到快速响应、协同处置，全力缩短路面通行时间。
0: 嗯，汤警官，这个返程途中啊，车流较大，容易发生突发的状况，那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广大驾驶人在现场处置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在这里提醒广大驾驶人，一旦发生事故或者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九字原则，这是防范二次事故重要准则。车辆能够移动的轻微事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将车辆挪至应急车道或者路肩，无法移动的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在来车方向规定距离摆放三角警示牌，夜间雨雾天气要加大警示距离，人员务必撤离到护栏安全区域，千万不要留在车内，不要在车道内停留，不要在路面上协商争吵，避免发生二次事故，撤离到安全地带后再次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0: 嗯，汤警官，我们想请您呢结合宜春秋季道路的通行特点，给广大返程的驾驶员朋友送上几点实用的出行提示。
1: 结合我市秋季返程出行特点，我给大家四点出行建议，希望大家平安顺利返程。一是提前规划错峰出行，返程前建议通过官方渠道了解实时路况、天气情况，尽量避免高峰拥堵路段，出行前仔细检查车辆轮胎、刹车、灯光、雨刮器等部件，确保车况良好。二是严守交规，保持安全距离，秋季早晚温差大，部分路段容易起雾，山区道路弯道坡道较多，行车务必控制车速，与前车保持距离，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儿童务必使用安全座椅。三是杜绝疲劳驾驶，切勿违法停车，假期游玩过后容易身体疲惫，连续驾驶不要超过四个小时，每驾驶一段路程服务区休息不少于20分钟，切记不要在应急车道路边随意停车休息、拍照观景。四是谨慎应对恶劣天气，遇到大雾降雨天气，及时开启雾灯、示廓灯，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随意变道，遇到道路缓行拥堵，耐心依次通行，不要加塞抢行。最后提醒大家，返程路虽急，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平安到家。
0: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汤警官今天

0: 天细致的分享，再一次感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2: 这是一个最美的时代，
3: 有猝然间被飞铁击中腹部忍痛停稳大巴的最美司机吴斌，
2: 有在车祸瞬间推开几名学生的最美女教师张丽丽，
4: 我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做出的是本能的反应，
3: 有30年照顾900多孩子上学的邓卫星，
2: 有用孝心撑起一个家的最美女孩孟佩杰，
3: 更有暴雨中自发救助被困人群的普通市民，
2: 他们有帮扶有担当，讲诚信重孝道，
3: 正是因为一点一滴对生活的热爱，每时每刻对责任的坚守，才会有危急时刻的最美壮举。
2: 身边的好人，身边的感动，凡人善举，书写最美中国。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金秋十月，万里河山披锦绣，
1: 盛世中华，千秋伟业展宏图，
0: 举国同庆，四海欢歌迎华诞，
1: 山河共舞，九州焕彩谱新篇，
0: 红松故乡，绿色生态守护着初心不变，
1: 英雄沃土，奋斗精神传承着血脉相连，
0: 让我们以林海为弦，弹奏出对祖国最热烈的爱恋，
1: 让我们以青山为证，书写出对时代最豪迈的诗篇。
0: 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盛世欢歌送祖国。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盛世欢歌送祖国》，下面请听《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夫妻两个人漫步于街道之上，丈夫无视路面的标志，牵着妻子横闯马路，一辆疾驰而过的汽车险些撞到他们。司机探出头来大骂：
5: 喂，笨蛋。
1: 妻子愕然，她惊呆了，转过头问她的丈夫：
6: 哎呀，他怎么认识你啊？

0: 这一天，医生六岁的女儿打开门说：“
1: 嗯，您好，太太，您有什么事情吗？”
0: 啊？大夫不在家吗？
1: 哦，对不起，太太，他不在家。
0: 哦，
1: 他在做手术，摘除阑尾。
0: 哦，真想不到哈，嗯，他竟能说出这么多复杂的词，你看看这个孩子哈，嗯，你甚至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1: 我当然知道了，太太。
0: 嗯，
1: 这意味着1000美元
0: 啊，
1: 而且还不包括麻醉。
0: 是。

0: 话说，在北非有那么一座城市的郊外啊，有一个汽车加油站。这一天，这个汽车加油站为了做宣传呢，贴出来了一幅特大的广告。这广告上是这么写的：
1: 警告客户，给油箱和油桶加油仅此一地，再往前走，所有的加油站都是海市蜃楼。

0: 一男老师在课堂上正给学生们讲俗语呢。这老师强调说，俗语啊是千百年来人民在生活经历当中历练出来的。比如说一山不容二虎。说到这儿啊，突然有一学生举手提问，他对老师的这话提出了质疑。
1: 老师，那如果是一只公老虎和一只母老虎在同一座山里，他们完全可以相亲相爱，和睦相处啊。
0: 这男老师听了这学生的话，很轻蔑地对这学生说道，你先坐下，我跟你说啊，你刚才说那话呀、啊，只能证明你现在还年幼无知，懂吗？年幼无知，等你长到老师这么大啊，也结婚了，你就会完全明白老师刚才跟你说的这俗语的正确性。
2: 这天，老师如往常一样对着闹哄哄的班上大吼道：
3: 不要吵了，大家都安静一点好不好？
2: 全班没人理他，老师一气之下甩头就走，准备到校长那儿告状。当校长和老师两个人怒气冲冲回到教室，正想开骂的时候，不料竟发现班上同学安安静静的端坐着。
3: 怎么了？大家怎么都变得这么乖了？是发生什么事儿了？来，班长，你说。
2: 班长很不好意思地站起来，低着头嗫嚅着。
4: 老师，你说，如果有一天你进教室时发现全班都很安静的话，你就死给我们看。

0: 这一天啊，他讲述的是大象踩到了蚂蚁窝
1: 啊，
0: 蚂蚁纷纷爬上了大象的背，
1: 太过分了，把我们的窝老家都端掉了。
0: 大象一抖，蚂蚁都掉了下来。
1: 可是啊，这个时候只有一只蚂蚁非常非常的坚强，死命的抓住大象的脖子不放。
0: 哼，下面的蚂蚁啊都兴奋的大声的喊：
2: 吓死了！

0: 话说这天，妈妈带着小丽丽去医院打针去，看着医生拿出了一针管和一针头，小丽有点着急了。
1: 我不能听，我不能听。
0: 这大夫啊，举着针头过来，非常和蔼地冲小丽丽说道：“来，阿姨给你颗糖，乖乖，让阿姨给你打一针吧，打一针就好了啊。”这小丽丽听到了这个医生阿姨的话，马上就不哭了，她站起身来，非常严肃地冲着这女医生说道。
1: 阿姨，那这样吧，我给您两颗糖，您把这一针给别人打了，行吗？

0: 某考生在考数学时，最后一道题不会做，他偷看到了别人的答案，但过程还是不会。快交卷时，他灵机一动，在卷子上写道：“
1: 运算过程略。”
0: 接着把答案抄在后面。评卷老师看到之后，在答案后写了个叉，接着写道：“
2: 分数略。”

0: 有着一个善良的老太太在街角看见了一个可怜的小孩正在那伤心的哭呢，于是老太太就上前问这孩子：“
1: 你哭什么呀，孩子？”“
2: 我迷路了。”“
1: 那你家在哪儿呢？”“
2: 我不知道，我们家今天搬家了。”“
1: 那好吧，孩子，告诉奶奶你的全名是什么？”“
2: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妈妈今天就结婚了。”

0: 五岁的小刚
1: 和妈妈在人群中失散了。
0: 啊，他哭着向人打听。喂，小孩，哭什么呀？
2: 阿姨，您看见一位像您这样的女士吗？
0: 啊？
2: 她身边带着一个长得非常像我的小男孩，有没有啊？

0: 三个天真无邪的孩子谈论自己的爸爸，强强说：
1: 我爸在锦江集团工作。
0: 豆豆说：
2: 我爸爸在一百集团工作。
0: 明明说：
3: 我爸爸过去也是一个集团的。
0: 强强和豆豆问：
1: 什么集团？
3: 听妈妈说，好像是盗窃集团的。
4: 老师在学生的鉴定表上写着：
5: 格列的话太多了，每节课都交头接耳的说个不停。
4: 格利亚的父亲看了以后，在旁边补上一行：
6: 如果您幸运地认识了他妈妈，您就不会奇怪了。
7: 芳芳家有只狗，他得意地跟朋友说：
8: 如果有什么坏人，流浪汉或者是乞丐什么的接近我们家，我们家的狗狗一定会让我们事先知道的哦。
7: 哇，那它一定很凶吧？
8: 那倒不是啦。
7: 哦，
8: 它每次都会躲到沙发下面去。哎。
7: 丈夫吝啬得很，老婆性情又凶悍。这一天夫妻两个就因为一点小事争吵打起架来了。丈夫的衣服被撕破了，桌上的热水瓶也砸碎了。丈夫心疼地叫道：
9: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7: 你认输吧，认不认输？来瞧瞧啦。
9: 气死我，我不是认输，我是心疼我的衣服和东西
7: 啊。
9: 要打我们脱光衣服到街上去打。
0: 一个外国女学生用成语一见钟情造句：
10: 昨晚我做好全部功课，我一见钟情不自禁地叫了起来。
0: 年轻的男教师纠正道：哎呀，索菲亚，不对，不能将成语拆开。
10: 今天早晨我卧倒校一见钟情，就向他问好。
0: 哎，索菲亚，索菲亚，看着我。词不达意还是不对？
10: 我再造一次。
0: 他望着教师脱口而出：
10: 我对您一见钟情。
0: 这次对了。不对，这个句子对了，对象不对。

0: 我来讲述一个故事吧。可经常做同一个梦，总是梦到发现自己在梦中有一个重大的发现了世界的重大秘密。
1: 哎呦，这可是件好事儿。
0: 可是每当早晨一醒过来的时候，又什么都忘了。
2: 终于有一天，可决定要把这个世界上的秘密给挖掘出来。
0: 于是这一天晚上睡觉之前，他就在枕头边放了纸和笔，然后就上床睡觉。
2: 当他又做梦的时候，就趁着似梦非醒的时候
0: 啊，
2: 把这个世界秘密写了下来。
0: 当他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这纸上写着：
2: 香蕉大，香蕉皮也大，
0: 香蕉。
3: 花儿这天，一个非常爱乱花钱的太太从外面一回到家，就对丈夫大声说道：
4: 今天我看见隔壁家的格林太太穿了一身新衣服，和我昨天买的一模一样，简直让我太难为情了。
5: 什么？你的意思是说你还想要再做一套新衣服？这已经是你这个月要做的第13套衣服了，不行。
3: 听了这话，这位爱乱花钱的太太非常委屈地说道：
4: 那你让我怎么办呢？我也是为了咱们这个家呀，你想一想，我做套新衣服总比搬家便宜多了吧。

0: 维尔多次声称要戒烟，但总是不见成效。他总是一边抱怨，一边点着烟卷，不停地抽。有人对他说，
1: 抽烟有害处，还是戒掉的好。当你想抽烟的时候，你去买根奶油冰棍来试试。
2: 我试过了，但无论如何，他也点不着啊。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1: 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点火！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冲上点火！火！火呀！
1: 快，快去保护丞相！
3: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3: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金秋十月，万里河山披锦绣，
1: 盛世中华，千秋伟业展宏图，
0: 举国同庆，四海欢歌迎华诞，
1: 山河共舞，九州焕彩谱新篇，
0: 红松故乡，绿色生态守护着初心不变，
1: 英雄沃土，奋斗精神传承着血脉相连，
0: 让我们以林海为弦，弹奏出对祖国最热烈的爱恋，
1: 让我们以青山为证，书写出对时代最豪迈的诗篇。
0: 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盛世欢歌送祖国。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盛世欢歌送祖国》，下面请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 穿越千年时光，
2: 推开历史之门，
1: 打捞人间烟火，
2: 走进市井巷陌，
1: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2: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2: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 人间烟火。
3: 听众朋友，二十四节气这组刻在中国人基因里的自然密码，从立春的第一声惊雷到冬至的第一缕炊烟，从清明的雨润万物到霜降的露结为霜，每一个节点都蕴藏着天地的应答，生活的智慧。它是农人耕耘时抬头望见的星象，是游子归乡时默念的时序，更是我们与传统文化对话的温柔切口。今天我们依旧为您带来二十四节气的专题内容，带您循着古老的刻度，触摸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脉搏，细听节气故事里的人间烟火，品味时序流转中的文化传承。接下来和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解锁节气里的中国，感受时光馈赠的美好。

同被扣在暖气团的大蒸笼中。唐伯虎的《市民图》描绘了文人学士悠游山水之间，夏日相邀品茶的情景。茅屋里一人正倚案读书，书案一头摆着茶具，靠墙处书画满架，边舍内童子正在烹茶，而小溪上横卧板桥，一人侧杖来访，身后一书童抱琴相随。长夏之日，自有茶香之气，亦有鸣琴之声。现在我们已然少有以鸣琴来消夏，古时许多悠然的消夏方式很难与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形成交集，至多只是人们游览过程拍照时的几种姿势而已。怒吹空调，暴食冷饮，我们的消夏方式比古人更为简单和暴力。古人说，小暑绰瓜瓤粗葛衣裳，严蒸疮友气出缸。西瓜历来是消暑神器，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什么是夏天？夏天就是可以见到西瓜的时候。那什么是盛夏？盛夏就是西瓜可以便宜到1块钱一斤的时候。如何消暑应对苦夏，一向是一个大课题。古人说，饮伏必胜暑，最好能退藏于云雾山中。万松岭上一间屋，老僧半间云半间，三更云去作山雨，回头方现老僧闲。小暑大暑正清和，荷花香风透凉阁，思君不至那知暑，拿着六月当腊月。哼，一想到某些人某些事，心里边拔凉拔凉的。雪藕冰桃勤自适，无烦珍重必统尝。文人雅士倒是总有些闲情逸致，清冽淡雅，用荷叶为杯盏，以柄为管吸引，酒味杂连气，鲜冷胜于水。想起《礼记》中有春送夏贤的说法，那时候读书春天要朗诵，不是播音系的也要朗诵哦。而到了夏天，书声朗朗还不够，还得同步配乐。那时气候之炎热不亚于当今，当个读书人好难啊。面对酷暑，消暑能力有限，古人也只有两个字，一个是逃，一个是熬。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未必躲得起。炎阳茂林，逃酷暑。面对酷暑如何逃？深藏。小暑不足畏，深居如退藏。鸟语竹阴密，雨声荷叶香。到林中，到水边，到寺里，躲避烈日，做一个浓荫中的隐士。陆游《桃属小饮熟睡之目》写得很有意思。虚堂顿解汗灰雨，高枕鹅城鼻音雷。小饮然后熟睡，一直躲到梦里去。辛弃疾的一句词也很适合刻画暑热时节人们的动静行止。而今何事最相宜？一醉，一游，一睡。而有些人

却在本不宜醉不宜睡的时候醉了，而且睡了。《水浒》中的智取生辰纲便发生在临近小暑时节，赤日炎炎似火烧，野天河道半枯焦，才在被烈日烤过的石头上连脚都疼。为了喝瓢酒解暑，押运生辰纲的军校们被蒙汗药麻翻，辱了使命。池亭纳凉是朱高炽，也就是明仁宗写的。雨滋槐叶翠，风过藕花香，午宴来清锁，流萤出剑章。大热天儿，就连皇上也只好看槐叶闻藕花，盯着午宴流萤找乐。用东北话说，这叫做卖单儿。其实不必盛夏，晚春时节，人们便开始感受到叶茂之后的树荫，临夏时节的一份馈赠。春风取花去，愁我已清音，这是王安石写的。靠着花枕，眉头微锁，若有所思，一手拿书卷，一手执如意，心中有诗乐，随处可清凉。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每年7月23号前后，进入大暑节气。大者，乃炎热之极也。此时天气甚烈于小暑，故名曰大暑，是一年之中最炎热的时期。大暑三候，大暑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入暑；三候，大雨时行。腐草为萤，是说草木腐败之后化为萤火虫。这当然是古人的误解，但也折射出古人的生命运化观。青罗小扇扑流萤，蔚为竹箫的萤火虫，是大暑时节的形象代言物。土润入暑，是指热烘烘的湿气盛行，热由干热的烧炽到湿热的蒸郁。古人说六月除暑，所谓暑是因入而暑，大暑到，暑气冒。大暑能够称其为大，湿气蒸腾的闷热是其最重要的特征，又湿又闷，感觉是脏气弥漫，所以这种湿热也被称为龌龊热。冯骥才先生曾经这样写道：女人的孩提记忆散布在四季，男人的童年往事大多在夏天。快乐童年根本不会感到蒸笼般夏天的难熬，唯有在艰难人生里才体会苦夏滋味。快乐把时光缩短，苦难把岁月拉长。苦夏不是无尽头的暑热折磨，而是顶着烈日的坚韧本身。人生的力量全是对手给的，强者之力最主要的是承受力。这段话摘自冯骥才先生的《言说苦夏》。大暑至，万物荣华。大暑正值伏天，所谓伏是指阴气隐伏，但对于字形的解读是人从犬，人像犬一样匍匐着在阴凉处躲避热浪。这时候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倒是一句特别贴心的关爱。对于气温，担心太热更担心不热；对于降水，担心太过更担心错过，真的是一盼一患。

子有云：大暑至，万物荣华。季风气候背景下，我们所说的靠天吃饭，实际上还是靠夏天吃饭。有万物之荣华，才可能有万民之富足。平分天四序，最苦是炎蒸。但古人也深知，六月一热，于田有益也。谚语说，六月不热，五谷不结；六月盖夹被，田里不生米；大暑不暑，五谷不起；大暑无酷热，五谷多不结；大暑炎热，好丰年。人在屋里热得燥，稻在田里哈哈笑。大暑我们苦夏，他们乐夏。既然我们以五谷为养，他们笑哈哈，我们苦哈哈，便也值了。南方六月有水，谓之贼水，言不当有也。三伏中搞到天气最要晴，但夏秋之交，人们又格外期盼雨水。夏末一阵雨，赛过万湖珠；夏末秋初一季雨，赛过唐朝一顿珠，言及时雨，决胜无价宝也。可见农耕社会的天气价值观，往往以作物的好恶为好恶，对于人体而言的舒适度，反而很少被顾及，很少被提及。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是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金秋十月，万里河山披锦绣，
1: 盛世中华，千秋伟业展宏图，
0: 举国同庆，四海欢歌迎华诞，
1: 山河共舞，九州焕彩谱新篇，
0: 红松故乡，绿色生态守护着初心不变，
1: 英雄沃土，奋斗精神传承着血脉相连，
0: 让我们以林海为弦，弹奏出对祖国最热烈的爱恋，
1: 让我们以青山为证，书写出对时代最豪迈的诗篇。
0: 欢迎收听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1: 《盛世欢歌送祖国》。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盛世欢歌送祖国》。下面请听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

听众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盛世欢歌送祖国》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节目主持人陈旭，代表编辑刘叶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主旋律广播剧展播节目。请听广播剧《大江波涌》第三集。
1: 濒临破产危机的远东密封建厂，为了寻找出路，摆脱困境，各科室的干部都在想方设法四处奔走。当然，首当其冲的是生产科科长江晓峰。这会儿，他正风尘仆仆地从外地出差回来。
2: 哪能啊，这次啊我马不停蹄地跑了上海南京济

0: 地方。
1: 那当然了，竞争嘛，节奏不快是不行的。报告你们好消息，这次我获得了一个重大信息。
0: 真的？嗯，太棒了！大家都盼着你呢。
1: 哎，车呢？
0: 在这儿呢。
1: 哎。

0: 理情况怎么样？
1: 哎，工人的情绪还不是那么稳定，大家都担心，这样下去不是长远之计。李科长、沈科长他们在四处奔走寻找出路。对了，我姐夫本来要来接你的，局里的钟处长一上班就到厂里来找他。哎，他这两天忙得团团转，像热锅上的蚂蚁，他就盼着你回来呢。这下好了，你带来了好消息，他一定会高兴的。哦，对了，夏小峰，
0: 嗯，
1: 你还没吃饭吧？
0: 嗯，
1: 走，我请客，给你接风，慰劳慰劳。
0: 不，谢，留着以后再享受吧。我啊，得先到厂里跟曾厂长汇报去。
1: 嗯，好吧，你先去见他，我给你买几个面包。
0: 嗯。
2: 小峰啊，哎呀，可把你盼回来了，辛苦了，辛苦了。来，坐下。
0: 哎，喝茶啊！你别忙，我自己来。
2: 怎么样？出去半个多月了，有收获吗？
0: 厂长，这次出去让我呼吸到外面世界许多清新的空气，尤其是深圳，那个发展速度真让人眼花缭乱的。
2: 是
0: 吗？人家的那种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真叫大胆啊！
2: 我知道你的脾气，不带回重大信息，你是不会回来的。快，说点具体的啊！
0: 厂长，远东厂要崛起，我们的产品必须更新换代，以优质的新产品去竞争，去占领市场，做到人无我有，来个重大的转移。
2: 重大转移？
0: 嗯，
2: 快说说你的思路。
0: 嗯，在深圳，我找到了我上大学时候的马教授。
2: 哦。
0: 他现在啊，在深圳高科技研究中心当研究员。他最近研制成功一种 AOA 新产品，已经列为国家专利了，这是当今
2: AOA 产品。
0: 嗯，这是目前世界上石墨密封件最新一代产品。国内外市场上正缺少这种高科技产品，它被广泛的应用在轿车、船舶、飞机、航天工业上，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哎，厂长，你看这是有关的资料。
2: 好，我看看。啊，这倒是一个出路啊。
0: 不过这次新产品引进，我初步测算了一下，用于专利费、设备改造、更新、试产等项目，一共需要310万元人民币。
2: 哦，310万，这么大的投资，我们厂现在连工资都没办法解决。这
0: 厂长，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资金的来源啊，我考虑过了，可以先把我们厂盖的那栋即将竣工的新楼转让出去吧。
2: 这，
0: 哎，等等，这一转让至少能值80万，把我们剩下的老设备转卖给乡镇厂，大概可以值40多万，还不够，我们可以向银行贷款，再发动工人师傅们集资一部分。
2: 我看不行。
0: 为什么？
2: 首先，转卖新盖的楼房，这下面不会同意。你想想，大家盼望住新房已经3年多了，有些年轻人还等着房子结婚呢，眼巴巴等到今天又要落空了，这会引起工人们强烈的不满。你不是说要稳定人心吗？可是这一举动可要大失人心呐。
0: 我知道这会损害大家的眼前利益，很多人的住房拥挤，这确实是个实际问题。哎，你当厂长的至今不是还住在20平方米的老式房子里吗？
2: 当然我的住房可以克服。
0: 厂长，这其中也有我的一套，我们动员干部自己先带头，

0: 我们也应该相信广大工人的觉悟。他们当前最关心的是咱们工厂的命运，工厂的前途，他们都在盼望工厂能够兴旺发达起来。只要我们的行动能给工人师傅们以新的希望，新的振奋，相信大家会牺牲眼前的利益，风雨同舟，同甘共苦，渡过难关的。
1: 还有新产品的效益究竟怎么样，大家心里没有底呀。这么大的项目万一失败，这个厂就彻底垮了。我看这个行动太冒险了。
0: 厂长，与其让咱们远东厂陷在泥潭里困死，还不如来个背水一战。转产要打动耽搁，确实要付出重大的代价，是要冒风险。但是我测算了一下，这项产品经济效益高，一旦试制成功投入生产，只要10个月就可以捞回成本。
1: 哦，这么快啊。
0: 是啊，这不是像过去我们粗加工产品经济效益低。对这项新产品的可行性，我查找了好多有关的资料
1: 啊。
0: 哎，厂长，这就是我在路上写的可行性报告。
1: 连报告都写好了。小峰啊，看来你是要逼我上梁山了。
0: 没办法，厂长，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不干则已，要干了就一鼓作气干到底。厂长，你先看看再说吧。
1: 好，我看看。这个产品不错，有潜力。亏你搜集了这么多的资料了。这一部分是什么，小光啊？这个小峰，他太累了。
2: 张小峰，面包买来了。
1: 别吵醒他。
2: 他还没吃饭呢。
1: 目前他最需要的是睡觉，让他好好睡一会儿啊。你瞧瞧，这是他在路上赶写的新产品的可行性报告。这个家伙还真有股闯劲儿呢。小明，你先出去，让我仔细的研究研究啊。
3: 嗯。曾少山看着报告和有关资料，胸中不由涌起一阵阵热浪。这是江晓峰风雨兼程、废寝忘食赶写和搜集的。对此，内行的他完全能掂量出其中的分量和花在上面的心血。他被折服了。他兴奋地马上召集厂里的科研人员进行多方面的研究论证。两天后，大家得出一致的结论，这是大胆的策略，是远东厂走出困境的一个新的转机，值得来一次冒险。连续工作两天的曾少山毫无睡意，他坐在写字台前不住地抽烟，面对着转产方案和资料，他想得很多很多，也想得很激烈，很痛苦。
1: 是该我下决心的时候了。
3: 少山，这么晚了还不睡呀？你呀，你钻到图纸堆里就像神仙似的，不吃不喝也不睡，再这样下去你这身体非垮了不可。
1: 大林啊，
3: 嗯，
1: 你说我这个人是不是个当厂长的料？
3: 瞧你这么神经兮兮的，突然冒出这句话来。
1: 不，大林，我很清醒，远东厂这几年信息失灵，抓不住时机，产品老化，严重亏损，是我这个当厂长的无能啊。
3: 不，少山，治理一个厂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每天早出晚归，辛辛苦苦，把全部心思都扑在厂里，从来不考虑自己，谁要是再说你什么，那真是太不通人情了。

0: 是啊，主观上我是尽了努力了，可是客观实际太令人失望了。我是个搞科研出身的，一接触到科研选题，我是那么投入，如鱼得水。我这个人个性倒有点像陈景润，属于内向型的。我觉得在科研上我能搞出成绩，可是在企业管理上我缺少广阔的思路和统筹大略的气质。
1: 不，你有能耐，当初爸爸选中你是有道理的。远东厂搞不好那也是有很多原因的。哎，少山，要不我去找爸爸商量一下，叫他找一下陈伯伯给你换一家工厂。
0: 有的人确实是那样，今天跳到这个厂，明天跳到那个厂，走马灯似的来回的调动。可是我不愿意这么做。大林啊，
1: 嗯，
0: 我对远东厂有感情，所以我想辞去厂长的职务。
1: 什么？辞去厂长的职务？
0: 对，我想让比我强的人来当厂长，我呢继续留在远东厂搞科研。新项目得上去，我相信自己会有所作为的，这才是我明智的选择。
1: 你疯了？你想过没有，你这个时候下来，上级领导会怎么看你，工人们会怎么说你，社会上又会怎么议论你。你又不像爸爸到了离休的年龄名正言顺的下来，而你会被人说成是逃避，是犯了错误，世俗的偏见会把你压得喘不过气来，你知道吗？
0: 是啊，肯定会引起满城风雨。可是工厂的利益，工厂的前途比我个人的名利更为重要。我已经看清了自身的弱点，就应该激流勇退，主动让位，让比我强的能人上去。
1: 可是少山，你当了几年的厂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到头来还让人家说三道四的，何苦呢？说真的，我忍受得了繁重的家务，可是我忍受不了世俗的偏见和舆论的压力。
0: 大林，
2: 于大林万万没有想到丈夫会突然冒出辞职的念头。第二天一清早，他就去找他的爸爸于立了。于立一听，顿时火冒三丈，一上班就赶到了曾少山的办公室。
3: 曾少山同志，爸，你是共产党员，在危急关头怎么能不当厂长了呢？如果在战场上你是临阵脱逃，我要毙了你。
0: 爸，幸亏不是在战场，否则像我这样的指挥员准要血流成河了。爸，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最佳位置，像数学家陈景润，他能够找出哥德巴哈猜想的答案，却不擅长教书。我只想调整一下自己的位置。我在想，你当初的决定就是错误的。
3: 啊，
0: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3: 混账东西，你辜负了我的一片心意，是在给我脸上抹黑。
0: 爸，很抱歉，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可是你……
3: 我怎么了？无论是枪林弹雨还是艰苦创业，我余力总是冲在前头，从来没有退缩过。对于工作中造成的损失，就算是付一点学费嘛。啊，你又没有反党，又没有腐败，又没有搞不正之风，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谁也没有怪你。哦，你倒自己缩下来了，你的责任心到哪儿去了？
0: 爸，平庸就是

0: 无功就是错啊。这个时代改革开放，人才辈出，我们不能做一辈子的太平官啊。只有不断的把能人推出来，我们的经济建设才能更快的发展。
1: 我不听你那一套。
2: 我问你，马行长那儿你为什么不去？
0: 老是靠国家贷款，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关键的是怎样把书写变成造血，让企业自身健康的发展起来。如果你了解了江晓峰提出的转产的决策，你就会理解在这个时候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1: 我听说了江晓峰的冒险行动，这件重大的事你跟程局长说了没有？
0: 已经打报告了。
3: 啊，爸，对不起，我要去开会了。
1: 哎，你
4: 望着曾少山远去的背影，余力感到失望。他为自己的威信失落而生气，但作为一个老厂长，一个忠心耿耿跟党走了一辈子的老党员，他更为远东厂的命运而忧虑。一种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他去找他的老战友程杰局长。
1: 哎呀，老伙计，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了啊？
2: 心里烦，想跟你聊聊。
1: 好啊，我们喝两盅，边喝边聊啊。
2: 不不不，这两天血压高，免了吧。
1: 那还是我们的老习惯，来来，走走走，到院子里去，先下棋，摆一个你最爱下的残局，怎么样啊？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哎，你快来看呐，我都摆好了，你来看看这个残局该怎么个解法。
2: 好，这个按照棋面上用马也许稳当一点。
1: 用马？
2: 对，如果用卒，过了河的卒也能顶车用啊。啊，
1: 你的意思是用卒逼炮秦帅？
2: 对喽，只要能擒住对方的主帅，不管他是卒是马，用哪个子儿有力就用哪一个。
1: 好，老伙计，你的思想还是蛮解放的嘛。
2: 这是下棋啊。
1: 哎，老伙计，工作也是一样，当我们在某一个棋上行不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打开思路去想想另外一招棋呢？
2: 嗯，这么说你已经知道远东厂的情况了。
1: 是的，他们的报告我看了。我认为江晓峰提议的转产计划在远东厂值得试一试，曾少山的推荐也值得考虑啊。
2: 老陈啊，江晓峰只是个一般的业务干部，连个党员都不是，怎么可以一下子当厂长呢？
1: 哦，那么这个小徒子就不能过河了？
2: 哎，这个不一样。而且他的妻子在美国，说是去探亲，哼，一去就不回来了。说不定啊，他什么时候也要去。他对资本主义那套非常欣赏，前些日子他发表在经济日报上几篇文章，观点偏激。照他这种想法去办呢、啊、社会主义企业不是都要倒到资本主义那条路上去了吗？
1: 哎，不敢苟同啊。我见过江晓峰写的那篇文章，很有新意。老伙计，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姓资不姓社。改革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嘛。你的女婿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看就是受了你的影响。哎
2: 啊，
1: 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不敢大胆的走新路，去做一些新的尝试。老伙计，我们都老了，是应该让年轻人放开手脚，大胆的去干了。
2: 难道说我干了一辈子革命，现在落伍思想僵化了？
1: 老伙计，我理解你的感情，是怕年轻人犯错，所以老是希望他们按照我们的思想

0: 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大潮中，有许多新的问题需要他们去探索，允许他们去实验，不要干涉太多，是吗？我们都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嘛，回想过去，我们有过贡献，也有过这样那样的错误，对于年轻人在前进途中的不足和失误，我们要学会宽容啊。好，老伙计，进去坐一会儿吧。啊，对了，等会儿啊，我要去远东厂听他们的汇报，你这位老厂长也一块儿去听听吧，怎么样？啊，
1: 好吧。
0: 喂，我是程姐啊，下午的汇报会要改期，为什么？什么？江小红在食堂里晕过去了，她现在在哪儿？在医院里。好，我马上去看她。
2: 在这关键时刻，中心人物江晓峰突然病倒了，那可是非同小可，难怪程局长也要亲自出马了。面临破产的远东密封建厂，能否抓住时机走出困境呢？它牵动着大家的心。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大江波涌》第三集，感谢您的收听。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2: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3: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4: 来来来，胳膊上准备啊！
5: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6: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5: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6: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7: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1: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3: 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4: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5: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4: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6: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7: 加油加油。
4: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8: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9: 家乡，我回来了。
4: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主旋律广播剧展播节目。请听广播剧《大江波涌》第四集。
1: 决定背水一战，转产 AOA 新产品。生产科科长江晓峰负责具体方案的实施，他日以继夜，废寝忘食，终于病倒了。
2: 我要喝水。
3: 别动，江晓峰，别动，我给你倒。
2: 谢谢。我睡了好长时间了吧？
3: 整整16个小时。
2: 是吗？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3: 你呀，昨天中午好端端的排队买饭，忽然人就倒下去了，幸亏我站在你后边把你扶住，要不然你脑袋早就开花了。医生检查过了，没事，主要是太累了，他给你打了一针，让你好好睡个够。
2: 汇报会给耽误了。
3: 放心吧，汇报会改到明天了。昨天下午程局长来医院看过你了。
2: 真不好意思惊动大家。
3: 知道就好。你呀，一干上工作就拼命，哪有像你这样的没日没夜的扑在办公桌前，就是铁打的身子也受不了啊。
2: 我的心里急

0: 你折磨自己呢？不，小林，不麻烦你了，真的。你跟我客气什么呀？你再客气，我要生气了。躺着，乖乖躺着。
1: 出去了，望着姑娘匀称的背影，一向倔强的江晓峰，不知怎么的，感到鼻子酸酸的，两行热泪顺着脸颊滚落下来。他触景生情，不由想起远在美国的妻子最后的一封来信：“晓峰，亲爱的。” 也许我已经不配这样称呼你，我觉得我不能再隐瞒你，我已经和费力生活在一起了。其实我爱的是你，我一直在苦苦的等待着你的到来，可是我失望。 我是一个女人，我需要丈夫的爱抚，尤其是在异国他乡，我更忍受不了那种来自心底的寂寞和孤独。原谅我，小凤，原谅我。
0: 自欺欺人了，我都知道了。你知道什么？你妻子跟你分手了，她跟别人走了。请你不要提这事儿。其实，了解你的人都知道，你们俩不是同路人。你离不开这里，可她又不愿意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我实话跟你说吧，2个月前，我在你给我的资料里，发现了她给你的信。 我那时候就感觉到，他总有一天要背叛你。
1: 你在幸灾乐祸？
0: 不，我没有这个意思。江晓峰，你在事业上敢闯敢干，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我从心底里佩服你。我不希望你为已经过去的事痛苦，我不希望你再折磨自己，这不符合你的性格。
1: 谢谢。我觉得我有很多很多事要做，我过得很充实。
0: 你骗人！你干嘛要留？

0: 什么好紧张的？来了。
1: 哎，小姐啊，我们来看你来了。哎，小姐，
2: 别说
1: 了，小菊也在这儿啊。
3: 小花，在哪呢？你好点没有？
4: 好点了。
5: 哟，脸红红的，在发烧啊？
1: 咦，还眼泪汪汪的，病得不轻啊？
2: 没事啊，
3: 小花。这是大伙儿送给你一点点心意啊、哦、
5: 对，多吃点好的快点，
3: 谢谢大家的关心。
2: 我不生气啊，
3: 我没啥。来，请坐，请坐，都请坐。
6: 你
3: 别忙了，你得好好休息。这次转产你要唱主角，你得好好爱护自己。
1: 哎，这个任务就交给小鱼，有鱼小玲照顾我们就放心了。
5: 小玲，拜托了，你得好好照顾这个宝贝啊，可要尽心尽责哦。
0: 这宝贝是个大活人，不听话管不住啊。
1: 那你就想办法让他听话，管住他吧。哎，小江，我们是抽空来看你的，下班我们再来啊。
2: 哎，
1: 我们走了。
2: 先走，
3: 好好
2: 走
3: 啊。你们先走一步，我有点事儿要跟小峰谈谈。
1: 哎，谢谢大家了。
2: 小江，
1: 谢谢
2: 啊，谢谢了啊，我们走了，
1: 再见了。
3: 小玲啊，你也回去休息吧。
0: 哎，
3: 好，来，小峰啊，嗯。先把鸡汤喝了。
4: 好。
3: 好。小峰，现在我要跟你谈一件事。这件事我考虑很久了。我想告诉你，我已经向局领导写了辞职报告，推荐你担任远东厂的厂长。
4: 什么？邓厂长，在这节骨眼上你可不能开这样的玩笑啊。
3: 不，这不是开玩笑，我现在以厂长的名义来征求你的意见。小伙子，我认为你的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要比我强，胆魄比我大，你的思路敏捷，干得又很扎实。你撰写的几篇关于企业管理的文章符合当前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化，很有新意。我们厂需要你这样的人来领导。
4: 不，邓厂长，我只想全心全意帮助你搞好这次大转产。
3: 小峰，我理解你的一片好心，但是四年的实践证明我这个人缺乏一个厂长管理企业的气质和才能，我应该回归到我的专业上去，在转产中发挥我的优势和特长。
4: 可是邓厂长，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在我们中国，一个干部上台难下台也难，除非是这个人犯了错误。你如果退下来，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非议。这你
3: 我知道，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你听我说啊，小峰，因为我是个好人，所以上级领导不会叫我下来，老百姓也能宽容我。但是我不是一个管理方面的能人，我已经认识到自己，感到力不从心，心里就更不安了。我不能这样下去了。小峰，为了远东厂的前途，为了全厂500多名职工的生计，我希望你能把这副重担挑起来。你就大胆的干吧，我做好你的帮手。
4: 曾厂长，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听你的。
7: 两颗忠诚于事业的心在碰撞，想到即将面临的背水一战，想到远东厂的命运和转机，他们容不得丝毫犹豫，决心携起手来迎着困难做一次拼搏。此时远东厂的老厂长余力又在想些什么呢？他的心情也很不平静。

0: 呢。哎，这两天你好忙啊，难得见你一面。
1: 哦，爸爸想女儿了。
0: 哎，28岁的大姑娘了，还这么疯疯癫癫的。哎，爸爸跟你说啊，你李叔叔家的老二从北京回来了，今天特意来看望我。
1: 真的？
0: 这小子越长越有出息了，最近提升了处长。我跟他约好了，明天晚上来我们家吃饭，你们好好谈谈。你们从小不是挺要好的吗？
1: 明天，爸，对不起。
0: 嗯。
1: 厂里要转产，这两天特别忙，明天晚上我不回家吃饭，要跟江小峰他们商量工作。
0: 哎，小林，你过来。
1: 怎么了？
0: 小林啊，你努力工作，爸爸支持你，但是你要注意影响，不要和江小峰老搅和在一起。
1: 江小峰怎么了？为了转产，他废寝忘食，埋头苦干，把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了。人家累病了还想着厂里的事儿呢。他哪点不好？告诉你，他在工人中威信很高，昨天厂里搞了自民意测验，推荐他当厂长的呼声高得很呢。
0: 乱弹琴。远东厂是国营企业，干部的任命要由上级领导来决定，不是哪些个人可以说了算的。
1: 爸，
0: 江小峰现在只是一个一般的科室干部，怎么能一下子能够连升三级当厂长啊？
1: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论资排辈的，讲话。
0: 你不要给我扣帽子，提拔干部是个严肃的问题，你们年轻人思想解放，但是不能把个人的热情凌驾于组织之上啊！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那套不行。
1: 你才给人扣帽子呢，爸，你根本就不了解江小峰。
0: 我怎么不了解他？他聪明、能干、心眼活，周围还有那么帮哥们儿帮着，自以为了不起，到上海去念了个自费大学，回来以后搞成几项技术改革，哦，更骄傲自大了，老爱跟领导顶撞，显示自己。这种人还想当厂长？
1: 爸，江小峰身上是有缺点毛病，可是你也不能把人看扁了。为了远东厂，他连去美国留学都放弃了。
0: 那是因为他去不了，他的老婆把他给甩了。
1: 爸，你太不实事求是了。
0: 小林，小林啊，你年轻
1: 又来了，
0: 对世界上许多的事情缺乏分辨能力，我真为你担心。
1: 哎呀，爸，
0: 你妈躺在病床上咽气的时候再三嘱咐我，要我好好把你抚养成人，这么多年来我就一个人，又要工作又要照料你和大林，总算把你们拉扯大了，眼看你有个好工作，有条件能建立起一个美满的小家庭，你妈妈的心愿也可以了了，可是你一点儿也不珍惜，整天和江小峰泡在一起，这影响有多不好。
1: 爸，你别说了，我不要听，我不要听，不要听。
0: 哎，这孩子真不懂事，怎么搞的？这些日子没有一件事是顺心的，厂里不景气，家里不太平，平时听话的孩子一个个和自己闹别扭唱反调，难道我真是老不中用，跟不上时代潮流了？
2: 余力走到窗前，夜深了，窗外明月下的甬江正在涨潮，滔滔江水后浪紧挨着前浪，一浪高过一浪向前

0: 多么恢宏的大自然气势。于丽耳边想起了程局长跟他说的话：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这是一场革命。如今有不少年轻人比我们有学问有魄力，不要对他们不放心。

0: 应该放手，让他们大胆的去干。
1: 看来我真该听老程的话，下去走走。明天我就去厂里看看。

0: 你们家里没困难吗？
1: 就是暂时的困难能克服。
0: 对呀、啊、工厂兴旺了我们才能有好日子过呀。
1: 就是我们早就该闯一闯了，别的厂一天天在好起来，我们厂不能老亏损了，再亏下去这个厂就要完了。
2: 是啊，
3: 我们远东厂的工人又不是熊猫，
4: 老何改革的后面真没脸见人了。
1: 只要给我们盼头，我们干死都愿意。
3: 哎，老厂长来了。
5: 老
3: 厂长，
5: 你好。
3: 厂长，你身体好吗？
6: 哎，还好还好。哟，你们都在集资啊？
3: 是，姓子吗？
7: 对呀，
3: 该有力出力吧。
6: 哎呀，这些日子工厂亏损，让大家遭罪了。
3: 是啊，靠国家贷款，我们这心里不安呐，
4: 脸上发烧啊。
3: 产品老化，卖不出去，工厂里又没活干，我们工人心里着急呀。
1: 就是，
3: 老是这么半死不活的下去，非把人困死不行啊。
6: 就是，怎么，我这个老厂长就不许来走走啊？
2: 我们欢迎你来，
3: 欢迎欢迎。
2: 哎呦，你看这个，
6: 你去忙你的吧。我和大伙聊聊啊。
3: 老厂长，现在搞改革不闯不行了，
1: 是，
3: 与其半死不活的拖着，倒不如转产去闯出一条路子来呀。
6: 哦，
3: 就是，
6: 哎，这转产可要担风险哦。
4: 是啊，转产是有风险，但是给人希望啊，说不定我们远东厂能从此兴旺起来呢。
3: 对啊，
4: 是这么回事啊。
1: 江小峰这个人脑子灵，有魄力，大伙信得过他。
2: 哎，你们看，曾厂长和江小峰也来了。
8: 爸，你来了。
6: 老厂长来了。哎，我还真没想到工人对这次转产那么有信心呢。
8: 是啊，大家都盼着工厂能兴旺发达起来啊，工人们都憋着苦劲儿，要为改革做贡献。
1: 真是，
8: 就是、好热闹啊！
6: 哟
8: 哟， 来了来了来了，
3: 翻个了。
8: 哟，老伙计，你也在啊？
6: 哎，听你的话，来看看嘛。
8: 就是嘛，早该出来吸吸外面的新鲜空气了。这下你一定有许多感受吧？啊！啊，小曾小夏，局里正式下文批准你们转产的决定了。
1: 哦，
8: 这么快啊？
2: 太好了！
8: 这个时代嘛，人人都要有个紧迫感，不快行吗？
4: 就这样，就叫做危机感。
8: 好，这位老师傅说的对啊，危机感就要我们抓紧时机，争分夺秒。另外，马行长给你们的贷款指标我也给你们搞好了。
4: 哦，这下这下
8: 好极了。
9: 小峰啊，哎，我们明天就可以出发去深圳了。
1: 对，明天就走。
6: 小林，小林。快把我的那个银行里的10000块钱存款全部取出来，我也要集资。
8: 有没有？
2: 好，小林老师可是有风险的。
6: 你这鬼丫头。
2: 是，马上照办。
8: 啊，小曾啊，局党委还批准了你的报告，同意你担任总工程师，由江小峰担任远东厂的厂长。小峰，祝贺你，祝你新官上任旗开得胜，我们齐心协力一块干吧。
4: 好，
1: 程局长，我也有个要求。
8: 说吧。
1: 大家信得过我，让我当厂长，我一定努力干。不过在竞争当中，如果发现谁比我强，比我能干，就同意我退下来让他上。
8: 好，我赞赏。年轻人就要有这种竞争意识和宽广胸怀，就是要能上能下，要有敢于为革命做奉献的精神。

在转产工程中，你们的胆子就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放开手脚去试验吧。

0: 建议，说吧，老伙计。
1: 我们很难得聚在一起，中午到我家吃饭去，喝上两盅，我们也好好聊聊。
0: 好啊，这个主意不错。三位是远东厂的三任厂长，远东厂怎么搞，你们最有发言权了，是该好好聊聊了。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大江波涌》第四集，感谢您的收听。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征，响彻中华。
2: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3: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4: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5: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6: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5: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6: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7: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5: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8: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6: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5: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6: 他们在努力感知。
5: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6: 这世界也在张开。

0: 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2: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3: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2: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4: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5: 加油！加油！
2: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6: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7: 家乡，我回来了。
2: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8: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9: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8: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8: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金秋十月，万里河山披锦绣，
1: 盛世中华，千秋伟业展宏图，
0: 举国同庆，四海欢歌迎华诞，
1: 山河共舞，九州幻彩谱新篇。
0: 红松故乡，绿色生态守护着初心不变，
1: 英雄沃土，奋斗精神传。

0: 承着血脉相连。
1: 让我们以林海为弦，弹奏出对祖国最热烈的爱恋。
0: 让我们以青山为证，书写出对时代最豪迈的诗篇。
1: 欢迎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盛世欢歌颂祖国》。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盛世欢歌送祖国。我是主持人陈旭，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听众朋友，国庆小长假即将结束，有不少出行的朋友已经陆续开始返程了，愿所有在路上的朋友们一路平安，顺利抵达。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首先步入今天的盛世中华。

听众朋友，2026年3月12日，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如潮的掌声中，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决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要。

0: 进展，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宏伟目标犹如导航的灯塔，指引前行的方向。约20000字的规划建议与“十四五”规划一脉相承，继续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规划建议分领域部署“十五五”时期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在此基础上再奋斗5年，到2035年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十五五”规划建议到规划纲要，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和人民共同行动，成为我们党团结带领亿万人民乘势而上的崭新起点。翻开规划纲要，16个强国建设目标引人注目，20项主要指标清晰具体，109项重大工程项目涉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诸多方面，一幅蔚为壮观的5年发展全景图铺展开来。对一个时期的定位，当放在历史的长周期中加以观察。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第14个5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回望“十四五”，我国发展历程极不寻常，极不平凡。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一棒接着一棒跑，一茬接着一茬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前路必将更加灿烂光明。
1: 这是一个最美的时代。
2: 有猝然间被飞铁击中腹部，忍痛停稳大巴的最美司机吴斌。
1: 有在车祸瞬间推开几名学生的最美女教师张丽丽。
3: 我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做出的是本能的反应。
2: 有30年照顾900多孩子上学的邓卫星。
1: 有用孝心撑起一个家的最美女孩孟佩杰。
2: 更有暴雨中自发救助被困人群的普通市民。
1: 他们有帮扶，有担当，讲诚信，重孝道。
2: 正是因为一点一滴对生活的热爱，每时每刻对责任的坚守，才会有危急时刻的最美壮举。
1: 身边的好人，身边的感动，凡人善举，书写最美中国。

听众朋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的强军目标。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的是民族复兴伟业，布的是强国强军大局，立的是发展安全之基，标定了人民军队作为大国军队、强国军队的样子。围绕这一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军深入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践创造，形成了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强大人民军队、怎样建设强大人民军队的重大时代课题，明确了强国必须强军，巩固国防和强大人民军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撑，确立了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战略布局，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当代中国军事实践发展新境界。听党指挥是灵魂，决定军队建设的政治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人民军队以整风精神推进政治整训，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全面

0: 从严治军，决心之大前所未有，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新时代政治建军取得历史性成就。全军把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作为最高的政治要求来遵守，最高的政治纪律来维护，健全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体制机制，抓好请示报告、督促检查、信息服务工作机制落实，切实做到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能打胜仗是核心，反映军队的根本职能和军队建设的根本方向。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这支军队能不能始终坚持住党的绝对领导，能不能拉得上去打胜仗，各级指挥员能不能带兵打仗、指挥打仗。习近平总书记的胜战之间振聋发聩，一场战斗力标准大讨论席卷全军，全军牢固确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标准，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尽。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提及不稳，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茬推进，构建起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新格局，人民军队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人民军队聚焦奋斗建军百年，锚定目标任务，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强军蓝图，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迈向世界一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坚强的战略支撑。军旗猎猎，战鼓催征，走过近百年辉煌征程的人民军队，在新时代的号角声中，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1: 阿里木哈利克，烤羊肉的慈善家，八年来他卖出30多万串羊肉串，攒下10多万元，全部捐献出来，资助上百名贫困学生。邓卫星，广东英德市下石泰镇的个体劳动者，29年间共照顾资助800多个山里孩子的生活学习。周少文，温州粮食系统退休干部，他把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一切都献给了慈善事业。于建荣、吴菊平、谭夏林、刁娜、你还有我，
2: 他们是平凡人物，但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业。他们的人生简单，但彰显了崇高的精神境界。弘扬雷锋精神，缔造美好明天。

黑龙江伊春一座在森林中生长的城市。十年前，2016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深入龙江大地考察，来到素有祖国林都、红松故乡之称的伊春。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林区三问，指引着发展方向和路径。从伐木取材到护绿生金，伊春这十年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和跨越？林海生金，要广开思路，多策并举。今年五月的伊春，原始红松林蒸腾起轻纱般的薄雾，一望无际的林海令人陶醉。作为共和国森林工业的摇篮，伊春历史上为国家提供的优质木材约占全国国有林区的1/5，贡献巨大，代价也沉重。伊春一度成为全国资源消耗最快、贫困程度最深的林区。2014年4月1日起，黑龙江省重点国有林区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停伐后，伊春独木经济的阵痛迫使当地上千家企业关停，成千上万的林业工人迫切需要转岗。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林区的转型和发展。2016年3月全国两会，在黑龙江代表团，总书记关心大小兴安岭停伐转型情况。他提出，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黑龙江的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深刻指明创新探寻生态价值实现路径的思维方法。

两个多月后，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伊春考察，一番话拨云见日。国有重点林区全面停止商业性采伐后，又按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思路，摸索接续产业发展路子。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是自然财富，也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让绿水青山充分发挥经济社会效益，关键是要树立正确的发展思路，因地制宜选择好发展产业。蓝莓、榛果、木耳、蘑菇、木雕、药材，林海茫茫，宝藏深藏。在伊春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桂霞指着一个精美的根雕说，以前烧火用的林下废弃物松明油子，现在变身北沉香，成为文创新宠。位于伊春铁力市的黑龙江远方桦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今年四月正式投产，填补当地大规模白桦树枝精深加工空白。红松子、蓝莓、森林珠等特色产业基地相继建成，森林食品九珍十八品增至122款。特色产业风生水起，深山沃野里林下经济遍地开花，产业园区里生产车间鸡声隆隆，桦树枝、果酿饮品走向全国，绿色林海孕育着金色的未来。

不局限于林特产，习近平总书记的目光更为深远。传统林业转型方向主要集中在与农产品有关的产业上，但要打开思路，不要单打一，注重多元化。置身于伊春的无边绿意，每立方厘米富氧离子浓度高达上万个，在天然氧吧的吸引下，大量游客慕名前来，感受洗涤身心的纯净空气和林中美景。随着生态逐年向好，现在一年四季皆有客来。理念一变天地宽，伊春顺势将森林生态旅游定为战略性支柱产业，大力发展。坐拥绿水青山和冰天雪地，2025年这座小城接待游客突破2000万人次，近三年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收入增长约在30%以上。2023年在漠河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留下的那句“森林是集水库、粮库、钱库、碳库于一身的大宝库”，进一步拓展了伊春的发展视野。走进伊春市友好区，浩瀚林海连绵起伏，这里有7919.7亩人工林，计入黑龙江省龙江绿碳项目面积。监测期2025年3月至2024年12月，碳减排量10.3万吨，预计实现经济效益800万元。生态旅游蓬勃发展，碳汇经济等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乘势而起。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是一项艰巨任务，要广开思路，多策并举。发扬攻坚克难的精神，秉持开拓创新的思维，伊春市委书记董文琴说，伊春一年接着一年干，借绿生金，天绿换金，点绿成金，推动独牧经济向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转型，经济连续10年保持稳定增长，老林区气象一新。

伊春因地制宜构建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分别是深耕森林生态旅游一个主业，做大做强森林食品、林都北药两个特色产业，改造升级绿色矿山、林木加工、能源三个传统产业，加快培育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冰雪经济、创意设计四个新引擎，产业发展向新逐绿，伊春加速从一木独大向多业并举、绿色突围。

青山不老、保护生态环境的意义是战略性的。临去的一天，在清脆的鸟鸣声和淡淡的松香里醒来，渐渐热闹起来。来到林业英雄马永顺纪念馆，79岁的退休职工张道廷唱起改编的《森林号子》，声音嘹亮。那嗓音里吼出的，早已不是采伐劳作的吆喝，而是从伐木人蜕变为护绿宣传员的心声。仅今年，张道廷以义务讲解近百场次，声落林梢，绿满心间。10年前那次伊春之行，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过去林场为国家建设提供木材，是为国家做贡献，现在林区全面停伐，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同样是为国家做贡献，保护生态环境的意义是战略性的。从全局谋一域，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产力。我国生态资源总体不占优势，对现有生态资源保护具有战略意义。伊春森林资源放在全国大局中，就凸显了这种战略性。战略眼光指引发展实践，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深刻点明了伊春的生态保护和国家大局休憩相关。伊春所处的小西安岭是抵御风沙侵蚀、保护东北粮仓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这里的每一棵树不仅属于伊春，更属于全国人民。2016年和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到黑龙江考察，都走进森林查看。2016年那一次走进红松林深处，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时代不同了，我们要对有限林业资源实行保护，当年砍是必要的，现在护更是必要。2023年那次来到漠河，总书记走进一片原始森林，有感而发，都是宝啊，地上地下都是宝，增绿就是增优势，护林就是护财富。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森林是陆地生态的主体，是国家民族最大的生存资本，是人类生存的根基。林业就是要保护好生态，总书记态度鲜明而坚决。对此，党中央做出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的战略决断，对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影响深远。对于伊春，坚决不上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和高耗能的项目，建立生态优先导向的绿色考核体系，设立伊春生态日，引导干部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对于全国，持续推进天然林保护，着力构建健康稳定、功能完善的森林生态系统，全面推行林长制，科学推进。

这意味着铜松一旦被破坏，恢复起来又以百年计。全世界的红松60%在中国，中国的红松半数以上在小兴安岭。2023年，伊春市红松保护条例正式施行，红松保护创全国先例。护好一棵松，进而护好一片林。放眼伊春十年来的生态版图，数据增长喜人。截至目前，伊春森林面积达400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83.8%，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多。十年来，伊春森林蓄积量年均净增1000万立方米以上，相当于每年新增20万个车皮的木材。2023年，伊春被生态环境部命名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生态好了，野生动物也多了。消失几十年的野生东北虎重现踪迹，中华秋山鸭、白头鹤等濒危物种种群数量稳定增长。虎啸山林，狍子进城，野鸡上道，在伊春已成为常事。茫茫林海，绿意盎然，翻涌着勃勃生机。

伊春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松涛镇镇，林场退休职工刘养顺家就在附近。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刘养顺家里，查看住房和生活情况，同一家人谈林场发展史，算收入支出账。总书记对大家说，林区经济转型发展会面临一些暂时困难，党委和政府一定会关心，让大家日子越过越好，大家也要自力更生，多找新的门路。那一年，在地方扶持和个人努力下，刘养顺开启了农家院，是溪水林场的第一家。现在一年的收入抵得上过去好几年，背靠森林公园的好生态，去年刘养顺的农家院接待游客上万人，收入近20万元。不砍树咱也能活，而且活得更好。十年间，最初的4-5张小餐桌变成了现在的18张大餐桌，农家院的生意越做越火。刘养顺还添置了一辆城市越野车，出出进进更加方便。如今在刘养顺的带动下，更多林场职工和外来投资者加入进来，特色民宿和农家院从2016年的1家发展到42家，一个个小康之家在林海里安居乐业，形成了当地有名的民宿产业集群。全面停乏后，林业职工工作生活情况我很惦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年考察时饱含深情的话，令刘养顺至今感念。建设生态文明，关乎民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地处偏远的山区林区，牵挂生活在那里的林区人民。

三十多万林区群众受益，从事宁夏经济直播带货的，累计城镇新增就业17万人次。伊春森工集团在岗职工的人均月工资由2018年组建支出的2883元增至5854元，翻了一番。 伊春人趟出了一条既保护生态又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新路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只要勤劳肯干，守着绿水青山，一定能收获金山银山。一群人的转岗，一座城的转型，折射了时代的变迁。今天的中国。 森林覆盖率增至25.09%，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连续40年实现双增长，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2025年，全国林草产业总产值仅11万亿元，森林食物年产量超2.4亿吨。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生态之忧，生活之美，民生之富，辩证统一于创新思想引领创新实践的恢弘实践中。作为林区转型的亲历者，刘仰顺从早年艰苦的林区生活，到眼下宜居的幸福家园，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他感慨不已。十年回首，人与林海双向奔赴。 林区人的幸福像小心安岭一样绵长，宜春老林区正在焕发青春活力的道路上阔步前行。代代笑，辈辈传，孝当先。听众朋友。 现在正值我市五花山最佳观赏期，来伊春看五花山的朋友们请注意。广大游客出行前务必做好全方位行程规划，筑牢安全第一道防线。林区昼夜温差大，体感温度低，早晚寒凉，请广大游客适时增添衣物，建议早晚穿着保暖裤、冲锋衣、夹克等，预防感冒。 游客需提前备好防风保暖衣物、防滑鞋具及感冒、肠胃、晕车等常备药物。建议游客根据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山区偏远区域建议提前下载离线地图，防止无信号造成迷路导致安全风险。交通出行不乘坐无资质的黑车。 非法营运包车、超员车辆，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林区各景点间距较大，建议优先选择自驾或包车出行。自驾游客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出发前请全面检查车辆状况，轮胎、刹车、灯光、防冻液等关键设备完好。 秋季山区空气湿度大，夜间至清晨易出现大雾。山区背阴路段、桥梁易出现隐形结冰，切勿超速行驶，夜间赶路，疲劳驾驶。公众驾车出行请注意山区道路行车安全。拒绝私家微信、线下转账的私下接单行为，不参与无资质个人揽客的旅游活动。 选择经营规范的消费场所，餐饮要选择证照齐全、卫生达标、口碑正规的门店，不使用生冷变质、来源不明的食物，谨防食物中毒。要妥善保管个人财物、身份证件，提高防盗和防骗意识。游玩要选择正规开放景区，不翻越护栏，不攀爬悬崖陡坡。 不前往危险网红打卡点，谨慎参与索道、游船、高空游乐等高风险项目，根据自身健康状况量力而行。林区正值秋季森林防火期，游玩严禁野炊、烧烤、焚烧杂物，严格遵守森林防火规定。游客应自觉遵守。

法律法规、景区管理规定和社会公序良俗，进行文明旅游理念，严格遵守生态保护、文物保护要求，爱护花草林木、文物古迹和公共设施，不随意踩踏植被、刻画涂鸦、丢弃垃圾，坚持绿色低碳出游，自觉维护景区公共秩序，购票入园、乘车主动排队，遇到客流限流、道路管控主动理解配合，礼让老人、儿童及特殊人群，尊重各地民俗风情和生活习惯，理性消费、节俭出游，进行光盘行动，以文明言行展现良好游客形象，共同维护安全、有序、优美的旅游环境。

0: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交警在线》栏目。2026年国庆假期接近尾声，我市呢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高速公路、国省干道的车流量大幅增加，部分路段易出现缓行拥堵。那同时呢，秋季天气多变，早晚温差大，局部呢容易出现大雾、降雨天气，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随之上升。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伊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应急和安保大队汤路警官做客直播间，为大家详细的介绍十一假期返程期间路面勤务保障情况，并为广大驾驶人分享返程途中行车的注意事项。汤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汤警官，眼下正值这个国庆假期返程的高峰期，车流集中，路面的管控压力呢也比较大，我们想请您给介绍一下哈，我们交通应急和安保大队针对返程高峰在路面勤务方面主要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1: 为有效应对假期返程各类交通风险，预防事故发生，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我们大队积极落实各项勤务举措，一是强化勤务部署，精准用警，紧盯高速出入口、国省道干道、景区周边等关键节点，严格落实定人、定岗、定责，把警力最大限度投放路面，针对假期返程高峰、每日早晚事故高发时段，落实高峰勤务与动态勤务，采取值守、动态巡逻、视频巡查相结合的模式，加大巡逻密度，实时监测路面流量和突发事件，做到拥堵事故早发现早处置，最大限度恢复路面通行。二是聚焦源头排查，联合交通、公路等部门对辖区道路、临水灵崖、急弯陡坡等重点路段开展隐患排查，对损失缺失的标志标线、防护设施及时通报整改，同时强化重点企业督导，压实客运旅游企业主体责任，严防重点车辆带病上路。三是坚持严管严查，保持执法高压态势，路面重点查处超速、疲劳驾驶、货车超载、酒醉驾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在重点点位检查驾乘人员安全带佩戴情况，对来依车辆坚持教育引导与处罚相结合，轻微违法以警告提醒为主，对严重超速、强超强会等违法行为依法从严处理。四是深化宣传提示引导出行，通过双微平台、交通广播、路面电子显示屏等渠道发布交通流量预判、易拥堵路段、分流路线和天气预警，推送安全提示与典型案例，对外地游客通过短信、现场宣传等方式推送本地路况和驾驶信息。五是强化多方联动，与气象、应急、消防、医疗、交通等部门健全联动机制，在重点路段前置救援清障力量，一旦发生事故或恶劣天气，做到快速响应、协同处置，全力缩短路面通行时间。
0: 汤警官，这个返程途中啊，车流较大，容易发生突发的状况，那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广大驾驶人在现场处置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在这里提醒广大驾驶人，一旦发生事故或者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九字原则，这是防范二次事故重要准则。车辆能够移动的轻微事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将车辆挪至应急车道或者路肩，无法移动的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在来车方向规定距离摆放三角警示牌，夜间雨雾天气要加大警示距离，人员务必撤离到护栏安全区域，千万不要留在车内，不要在车道内停留，不要在路面上协商争吵， 避免发生二次事故，撤离到安全地带后再次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0: 嗯，汤警官，我们想请您呢结合伊春秋季道路的通行特点，给广大返程的驾驶员朋友送上几点实用的出行提示。
1: 结合我市秋季返程出行特点，我给大家四点出行建议，希望大家平安顺利返程。一是提前规划错峰出行，返程前建议通过官方渠道了解实时路况、天气情况，尽量避免高峰拥堵路段，出行前仔细检查车辆轮胎、刹车、灯光、雨刮器等部件，确保车况良好。二是严守交规，保持安全距离，秋季早晚温差大，部分路段容易起雾，山区道路弯道坡道较多，行车务必控制车速，与前车保持距离，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儿童务必使用安全座椅。三是杜绝疲劳驾驶，切勿违法停车，假期游玩过后容易身体疲惫，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个小时，每驾驶一段路程服务区休息不少于20分钟，切记不要在应急车道路边随意停车休息，拍照观景。四是谨慎应对恶劣天气，遇到大雾降雨天气及时开启雾灯、示廓灯，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随意变道，遇到道路缓行拥堵，耐心依次通行，不要加塞抢行。最后提醒大家，返程路虽急，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平安到家。
0: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汤警官今天细致的分享，再一次感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2: 这是一个最美的时代，
3: 有猝然间被飞铁击中腹部忍痛停稳大巴的最美司机吴斌，
2: 有在车祸瞬间推开几名学生的最美女教师张丽丽，
4: 我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做出的是本能的反应，
3: 有30年照顾900多孩子上学的邓卫星，
2: 有用孝心撑起一个家的最美女孩孟佩杰，
3: 更有暴雨中自发救助被困人群的普通市民，
2: 他们有帮扶有担当，讲诚信重孝道，
3: 正是因为一点一滴对生活的热爱，每时每刻对责任的坚守，才会有危急时刻的最美壮举。
2: 身边的好人，身边的感动，凡人善举，书写最美中国。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3: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2: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4: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5: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新媳妇登门过年，遭遇丈夫初恋情人。
1: 你别把我当傻子，我看那个女人啊，看你的眼神都不太对劲。
0: 丈夫为情敌挂彩，旋即揭开两大谎言。
1: 我真没想到啊，你怎么还骗我母亲呢？
0: 丈夫背着妻子到底做了什么事？两场意外的官司究竟是谁酿成？邂逅初恋。
1: 在2010年元宵节的这一天啊，在甘肃省某县的一户人家门口，看见有一个男人呢，是蹑手蹑脚的走到门口，悄悄的掏出一把钥匙，小心翼翼的正要开门。就在这个时候啊，这门是哐一下从里边开了，把这男人给吓了一跳。里边出来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更是大呼小叫啊，说我的天哪，老公，你这脸上的伤是怎么弄的呀？你这上哪儿跟谁打架去了？再一看啊，原来眼前的这个男人啊，脸上挂了彩，这个右眼下面呢是青了一大块，这嘴呢也肿了，还滋着血呢。这男人呢是支支吾吾的。就在这个时候啊，他的手机是铃声大作。这女人看了一眼来电显示呢，是脸色一变，就把手机给抢了过来。电话那头传来的是另外一个女人连哭带喊的声音，说我真的对不起你啊，不管我怎么劝他都不愿意把钱还过来，你说怎么办呢？听到这个女人的声音啊，这个开门的年轻漂亮的女人呢是受不了了，把这手机是狠狠地摔在了地上，然后说了，你们到底背着我干了些什么呀？今天你要是不说清楚，咱俩就离婚。说着呢，这女人是蹲在地上捂着脸失声痛哭了起来。
0: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元宵节本应该是团圆祥和、喜庆幸福的日子，可为什么小两口要闹别扭呢？这个年轻丈夫脸上的伤是从何而来？他和电话那头的女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还要从这个满脸是伤的男人开始说起。
1: 这个人叫做赵航，今年呢是30岁。别看他年纪轻轻的，他已经是一家大公司的部门经理了。周围的人都很羡慕他，说赵航你混得真不错。因为人人都知道赵航出身贫困，他的老家呢在一个偏远的贫困县。赵航啊，说起自己的人生经历，他最最要感谢的就是他大学时候的系主任王老师。在他刚进学校的时候，为了要交学费啊，他就去逃课打工挣钱。可是王老师非但没有责怪他、批评他，反而帮他呢是跑前跑后的申请助学贷款，又是帮他申请学校的特困补助，还帮他在勤工俭学处联系了几份家教的工作。经常呢隔三差五的就让赵航到他家里面去开小灶。所以这4年以来啊，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学习上，王老师都可以说给了这个赵航呢慈母一般的关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就连赵航的终身大事啊都是王老师替他解决的。怎么回事呢？就在大三寒假的这一天啊，赵航为了打工挣钱呢，他没有回老家，那么王老师就说了，你上我们家来过年吧。小伙子去了很多次，可是这一次门一开他就惊呆了。坐在沙发上呢，有一个穿着白毛衣戴着红围巺的年轻女孩，看上去呢20出头，朝着赵航甜甜的一笑，说你就是赵航哥哥吧，我经常听妈妈提起你。原来这个女孩就是王老师的女儿，叫做何欢。何欢在英国学的是声乐，学完以后呢，她想回国来看看有没有新的发展机会。以前呢，赵航都是在照片上看过这个美丽的女孩，今日一见呢，那是惊为天人。尤其是饭后呢，这何欢呢还拉了一曲小提琴，当时就把这个赵航是看傻了，就觉得眼前的女孩啊，那简直就是天仙妹妹下凡呢。所以呢，从那以后啊，不用王老师开口，他都隔三差五的上门要蹭饭，就为了要看一眼何欢。这两个年轻人的心思呢，王老师是心知肚明啊，他呢也有意撮合，于是呢两个年轻人很快就相爱了。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年， 这个赵航呢很不错，他是击败了众多的竞争对手，进了一家知名的大公司。而何欢呢就到学校里面做了声乐老师，王老师呢就在附近给他们两个人掏了首付买了一套两居室，两个人就这么把这儿啊给扯了，然后把婚礼呢给办了。这赵航呢也当着所有宾客的面拍拍胸脯说，我一定会好好对待何欢，绝对不会让他受到半点委屈。果然呢赵航是说到做到，婚后呢他对何欢呢是特别的好，两个人呢就在享受着新婚的甜蜜。这何欢呢也很懂事儿啊，到了第一年过春节的时候，他主动的买了大包小包的礼品，就催着老公赶紧呢上老家去看望公公婆婆。
0: 但是令何欢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年过得正高兴的时候，一个陌生女人的突然出现，顿时把她这个兴致勃勃的新媳妇搅得心神不宁。
1: 这个女人进门以后呢，看见何欢是稍微一愣，然后赶紧呢就喊这个赵家老两口说，干爸干妈，我来给你们拜年了。这赵妈妈一听啊，说李云来了，赶紧过来和我们一块儿看电视吧。这李云呢是放下礼品说了，不了干妈，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何欢呢就注意到这个女人呢，虽然在穿戴方面没有自己啊那么时髦那么漂亮，可是呢她的五官长得非常清秀，气质呢在这个线上也算的是相当脱俗相当出众的。尤其啊她似乎是觉得身边的丈夫呢神态有点不自然。这个时候呢要命的是什么呢，何欢正巧啊到洗手间去，她无意当中听见窗户外面不远处有两个人在那嘀嘀咕咕的。仔细一听，原来是赵妈妈和那个要走的李云正在说话，就听见啊隐隐约约之间，这个赵妈妈说了一句什么呢，嗨，你说啊我们本该是一家人的，这都是没有缘分呢。这何欢一听啊心里头很不痛快，到了晚上呢他就跟赵航说了，说那李云到底是谁呀，你妈收她是干女儿，而且呢我还听她说什么本来是一家人，到底你们是什么关系啊。这赵航呢就打马虎眼说，嗨，他们自己瞎认的呗，我哪知道啊。这何欢一看呢就有鬼，说我告诉你啊，你别把我当傻子，我看那个女人啊看你的眼神都不太对劲，你们俩肯定有点什么关系，你今天要是不把话呀给我说明白，哎，明天我就自己打道回府回娘家去。看到老婆这是真急了，赵航呢也是无可奈何，只好是说出了一段往事。原来赵家的这个干女儿啊还真不是那么简单，这个叫做李云的女人正是赵航青梅竹马的初恋情人，两个人是高中的同学，后来赵航呢考到城里面念大学，而这个李云是高考落榜，就在当地呢念了几年的护校，然后在县医院做了一名护士。距离远了，两个人的感情也就淡了，再加上有了何欢的出现，赵航就主动提出了要分手。但是李云这个女孩啊的确是重情重义，一直呢帮着赵家老两口，老人家有什么头痛脑热的都是一个电话打给李云，李云马上就上门给他们打针吃药，所以呢这么着才认了这个干女儿。但是听解释呢何欢并不满意，因为她看到婆婆对一个陌生女人那种亲热劲儿啊，她心里面特别不是滋味，所以她说了，我看你妈呀根本不是想收她做干女儿，就是想让她做你们家的儿媳妇吧。这赵航叹了一口气正要解释，两个人就听到门外啊传来了赵妈妈的高喊声，说老头子你这是怎么了。两个人冲出去一看，看见赵航的父亲赵老爷子是倒在地上脸色铁青，看样子是心脏病又发作了，一家人呢就赶紧把赵老爷子送医院。在路上呢，这赵妈妈打了个电话给李云，说小云啊，你看你干爸的病又犯了，这大过年的我们不知道到医院找谁呀，要不你有空的话上医院来瞧一眼吧。听到这个电话，何欢很不高兴，可是他也无话可说。到了医院呢，就看见李云早早的就在那儿等着了，然后是忙前忙后跑上跑下，就像是自己一家人一样。那么等到晚上老人家病情的稳定以后，这何欢再也忍不住了，又跟丈夫发作了，说我看那个李云呐，要是人家不知道还以为他才是你们赵家的媳妇呢，你说他那么可劲儿表现干嘛呢，是不是心里还惦记着你啊。说你别瞎说，人家李云呐早就有男朋友了，叫做冯亮，是我们的高中同学，他们俩都快结婚了。 还有，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找李云帮忙吗？因为冯亮的父亲就是县医院的院长，在医院里面谁都得给李云一点面子。嗨，你要是不相信啊，完全可以自己去打听嘛。那么听说呢，李云是名花有主，而且对方呢在县里面还算是个人物，这何欢呢才算是放下一颗心。但是他还是没有想到，就在几天以后，这个叫做李云的女人再一次搅和进了他的婚姻。说起来啊，因为是赵航第一次带着媳妇儿回家看父母，所以两个人呢商量好了，请足了假，打算过了这个正月十五呢再回到城里边。于是元宵节的这一天呢，何欢呢就睡懒觉，而赵航呢就说呀要去参加一个同学聚会，一大早呢就出门了。到了中午的时候，何欢出来呀，经过客厅，正好听见的是稀稀嗦嗦有人要开门，她想啊肯定是丈夫回来了，就一把呢把门给打开了，这是吓了一跳。因为丈夫啊是满脸挂彩，这眼睛啊也青了，嘴巴呢也肿了。哎，说你怎么回事啊？这丈夫正支支吾吾的时候，李云却打来了电话。何欢一看呢，赶紧就把手机抢过来摔在了地上，说你们俩肯定有什么事儿，怎么还和钱还有冯亮扯上关系了呢？今天不说清楚咱俩就离婚。这就是我们在开头所提到的那一幕。这个时候赵航呢知道也实在是瞒不下去了，只好是一五一十的说出了实情。当时呢，赵航找王老师借了5万块钱，说是父亲的心脏病要动手术，但实际上这笔钱并不是给赵老爷子的，而是借给了他的初恋情人李云。李云的母亲当时身患重病呢，需要一大笔的治疗费，可是呢他又不想为了钱而接受冯亮的追求，所以呢就哭着来找赵航。这赵航本来就对别人是心存愧疚啊，就跟王老师开了口。这王老师毫不犹豫地给了，说是一年之后来归还。
0: 听到丈夫的一番话，何欢立刻气不打一处来，她没有想到丈夫对李云仍然情深意重，更气恼她竟然编瞎话向丈母娘要钱，而拿了钱去给自己的初恋情人，这算哪门子事儿啊？
1: 所以何欢当时就说了，我真没想到啊，赵航你行啊，你骗骗我也就算了，你怎么还骗我母亲呢？我告诉你，这钱啊你赶紧去给我拿回来。赵航呢是叹了一口气，说嗨，老婆，我今天不就是因为去要钱我才挨了打吗？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就在李云拜年的这一天，他把钱呢交给了赵妈妈，赵妈妈呢又把钱给了儿子。那么赵航正在把钱装包的时候，他忽然就看见何欢进来了，当时心里面一惊，想也没想就把这钱呢放进了旁边的一个脑白金的盒子里面。后来呢，因为父亲住院的事儿啊，他就把这事儿给忘了一干净了。那么直到是元宵节的头天晚上突然想起来，就去问母亲，可是赵妈妈说了，哦，那个脑白金啊我已经拿去啊送给李云了，这次你爸爸住院得感谢人家嘛。这一下子赵航心说坏了，于是第二天早上才起了个大早冲出门去，就是去找李云要钱去了。李云一听呢也很震惊，说这可怎么好啊，你不知道，说最近这个冯亮呢说他呀失眠，所以我就把那盒脑白金啊给了他了，这怎么办呢？要不我赶紧打电话跟他说吧。说着呢就掏出了手机，这李云呢也不知道是太紧张还是太激动，就把这手机啪一声掉在地上了，两个人呢就慌慌张张的都蹲下去捡，这手呢又搭一块了，两个人还愣在那儿了。就在这个时候，冯亮呢是推门而入，看到此情此景啊，他想不误会都难啊，上去就把这李云拽下来给了一耳光，说好啊，你替你的老情人伺候他的父母我都算忍了，今天你们俩竟然勾勾搭搭的还手拉手，想干什么呀？丢不丢人呢？那么看到冯亮竟然是动手打了自己的初恋情人，这赵航也急了，上去二话没说就给了冯亮一拳。这样一来，两个男人就你一拳我一脚的打了起来，这李云呢就在旁边一边哭一边喊一边拉架，好不容易把两个人分开以后，这赵航呢就红着眼睛说了，我跟你说啊冯亮，那钱是我的，你得还给我。这时候啊，这冯亮是一阵冷笑啊，说我真没想到天下还有这么巧的事儿啊，说我本来看见有那5万块钱呢，真没想到竟然是这个流氓的钱，那太好了， 既然你勾引我的女朋友，这就是你应该付出的代价，这些钱我一分钱也不会还给你。这赵航一听，气得又上去要动手，李云就把他拽住了，说我告诉你，你打不过他，你先走，钱的事儿我来劝他。
0: 说出了事情的整个经过以后，赵航暗自松了一口气，心说自己这么坦诚肯定能换来妻子的谅解。但是他哪里知道，天下有几个女人能够原谅丈夫为了初恋情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欺骗自己，对自己说谎呢？
1: 这何欢哪是气得掉下了眼泪，说你这受伤啊，根本就不是为了要钱，你是为了护着你的初恋情人，看来你们两个人啊是余情未了，既然这样我就成全你们，我走。第二天呢，这何欢就收拾行李回到城里，住进了自己的娘家。这样一来，这赵航就急坏了，这边呢是冯亮不肯还

0: 钱，而那边妻子呢又离家出走了。看来这笔钱要是要不回来，这刚娶进门的老婆也就回不来了。那么第二天，赵航呢就去咨询了律师，律师就告诉他说，只要对方承认在这个礼品盒当中的确是有5万块钱的话，你呀、啊、还是可以通过诉讼途径要回这笔钱的。这样一听呢，心里面有了底儿，这个冯亮给告上了法庭，要求冯亮把5万块钱还给自己。到了法庭上，赵航就说了，说法官您看看啊，这个冯亮是平白无故的收了这么一笔5万块钱，他这个呀是意外之财，属于是不当得利，所以呢他应该把这些钱如数退还给我。这个冯亮呢也是理直气壮的反驳，说什么叫不当得利啊，我凭什么还给你，你看这笔钱是你母亲送给了李云，然后李云呢送给了我，又不是我冯亮从你赵航手里面抢过来的，我为什么要还呢？再说了，这些个脑白金的礼盒里面藏钱这些事儿啊，都是因为你和我女朋友勾勾搭搭藕断丝连才扯出来的，这就是你应该付出的代价。那么我们说这个冯亮啊究竟应不应该还钱呢？首先就要来解释一下赵航所说的不当得利这四个字儿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不当得利呢，它虽然是法律上很专业的一个术语，但是解释起来呢很简单。你看这不当两个字呢指的是没有合法的依据，而这得利呢指的是一方得到的利益，而另外一方呢受到了损失。其实不当得利呢它必须要具备四个条件。第一呢就是说一方获得了利益，拿我们这个案子打比方吧，你看这个冯亮啊他平白无故的得了这么一笔意外之财，他获得了利益。那么第二个条件呢就是另外一方遭受了损失，你看本案当中的这个赵航平白无故的这5万块钱李云还给他了，可是没了，他遭受了损失。第三个条件呢就是一方获得利益和另外一方遭受损失之间他是要有因果关系的。比如本案当中为什么冯亮得了5万块钱呢，就是赵航和他的母亲误送了礼品，这些阴差阳错的事儿导致的，是有因果关系的。那么第四个条件就是说这种获得利益啊它是没有法律上合同上这种合法的依据的。在本案当中也是这样，冯亮得到这笔钱并不是赵航的真实意思表示，既不是送给他的，也不是呢向他偿还债务，是没有合法根据的。那么对照刚才讲的四个条件，在本案当中冯亮取得了这5万块钱呢就属于是不当得利。那么按照我们国家民法通则第92条的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得利返还受损失的人。所以最终法院是判决赵航胜诉，冯亮呢有义务把5万块钱归还给他。那么在接到了判决的那一天呢，这赵航特别兴奋啊，就直奔王老师家去接合欢，说亲爱的，我总算把钱要回来了，你赶紧跟我回家吧，以后啊我保证再也不和李云有任何关系了。没想到何欢呢是冷冰冰地说了一句，我再也不会相信你的话了。赵航，你对李云的感情太深了，你想想看那个担保的事儿怎么解决吧。那么何欢口中的担保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年呢除了赵航借的5万块钱呢，这个给母亲治病的缺口啊还差8万块钱，可是赵航已经是无能为力了。那个时候的冯亮呢正在热烈地追求着李云，上赶着要掏这笔钱，最后无奈之下李云是接受了，他要求要打一个借条，而且呢他还拉着赵航在借条上面作为担保人签了名儿。这冯亮输了官司以后呢心里面肯定不痛快啊，他就一个电话打给了何欢，说你知道吗，你丈夫啊作为李云的担保人欠了我8万块钱的债务，现在扣掉那5万块钱你们还得倒找给我3万块钱。这个时候的何欢呢是怎么也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事情，看来丈夫和他的初恋情人真的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情深意重啊，所以呢他非常失望，坚决要求要和赵航离婚。
1: 妻子打定主意要和自己离婚，赵航说什么也不同意。就在两人被此事搞得焦头烂额时，哪知输了官司的冯亮并没有善罢甘休，他反过来一纸诉状把赵航两口子告上了法庭，要求他们承担作为担保人的连带

0: 偿还责任。
1: 这冯亮既可以选择把李云和赵航给一块儿告上法庭，也可以选择绕过李云而单独起诉保证人赵航，这就是保证合同纠纷。那至于为什么把何欢也给扯进来了，是因为冯亮认为啊，何欢和这个赵航呢是两口子，那既然呢是两口子，你们就得一块儿还钱，这就是夫妻共同债务。到了法庭上啊，这何欢呢心里头是一肚子的火呀，就跟法官说了，法官您看看，我丈夫呢是背着我给别人担了保，而且是给他的初恋情人担保，我并不知道这个事儿，也没有在那个借条上面签名，我不是保证人啊，这肯定啊不关我的事儿。另外呀，这笔钱根本也没有花在我身上，没有花在我们的小家庭身上，是借给了他的初恋情人，所以呢我觉得这不属于是夫妻共同债务。可是冯亮也说了，我不管你有没有在借条上面签字，反正这事儿啊是发生在你们两个人结婚以后，这就叫做夫妻共同债务。那么我们说呀，冯亮对于夫妻共同债务的理解对不对呢？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若干具体意见的第十七条里面有这样的规定，夫妻为共同生活或为履行抚养赡养义务所负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离婚时应当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但是下列债务呢是不能够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那么我们主要看看第二种情形，一方未经对方同意擅自资助与其没有抚养义务的亲朋所负的债务。那么我们说，在本案当中，赵航未经配偶何欢的同意对他人的债务进行担保所负的这个债务呢，就并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了。但是呢，在这个案件当中，法院呢最后啊涉及到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这一块，因为法院认为呢这个案件呢属于是保证合同纠纷，只要认定呢这个李云并没有在借条上面作为担保人进行签名，而且呢她也不知道丈夫为其他人的债务提供了担保，她就不属于本案的保证人，不应该作为保证人来对李云的债务承担一个连带清偿的责任。所以最后呢，法院判决是驳回了原告对于这个何欢的诉讼请求，但是赵航仍然应该承担对于李云债务的保证责任。在这样两场官司结束以后，王老师了解情况就做起了小两口的思想工作。这赵航呢是对妻子郑重承诺，今后一定呢凡事坦诚相待，并且会妥善处理和异性之间的关系。何欢最终是原谅了丈夫，而且呢两口子还找到了这个李云和冯亮，劝说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和好如初。四个人经历此番呢，那是感慨良多。我们都说呀，初恋是人生第一朵绽放的鲜花，因为年少的纯真，这种记忆留在了很多人的心目当中，特别的美好。我们可以去怀念，可以去珍藏，我们也可以去回忆。但如果为了这份逝去的感情，影响到了现在的家庭和生活，那就是得不偿失了。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儿子请生母参加婚礼，却遭继母坚决反对。
2: 那他保证不请他亲妈来。如果呀，他到时候要违背他自己承诺的话，他就把我这么些年的抚养费都赔给我。
1: 因一纸承诺书发生激烈争执，他竟误伤继母。
2: 只听见一声惨叫，这杨红的脑袋一下就撞到了这沙发的木框。
1: 最终他会请生母参加他的婚礼吗？他的婚礼能否顺利进行？一场婚礼两个妈。
2: 这几天呀，中年妇女

0: 吕瑶红真是累坏了，不过虽说她身体累，心里却特别高兴。原来呀，她正忙着一件大事儿呢，自己的儿子杨涛就要举办婚礼呢。所以瑶红啊，忙着为儿子装修新房，又是买家具，又是买电器。这么些年来，她总是盼望着能在婚礼的现场，看到儿子儿媳妇儿端着茶，恭恭敬敬地叫自己一声妈。对姚红来说，这一声妈是无比珍贵，让她整整盼了18年。说到这儿，大家不明白了，既然是母子关系，何以等一声妈要等18年呢？原来呀，这姚红啊和儿子杨涛不是亲生的母子关系，那还是在小杨涛才不到6岁的时候，姚红认识了他的父亲杨寿恩，两个人都是离过婚的。因为相爱而走到了一起，本来想等忙过一阵儿以后呢，再生育一个自己的孩子，可是姚红没想到，此后和丈夫的事业发展的是越来越红火，两个人的时间是越来越紧张。随后啊，这岁数再一大，精力再跟不上，姚红就彻底的放弃了自己生孩子的想法。这样一来呢，这杨涛啊就跟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一直由姚红照顾到大。这不，前两天呀，儿子杨涛兴高采烈地跑回来告诉二老，说女朋友静静啊已经答应了要嫁给自己。一听这样的好消息，全家呀都特别高兴。可是这姚阿姨马上就想到了婚礼的现场，因为这么些年来呀，杨涛都没有叫过自己一声妈。你想啊，等到婚礼现场，亲朋好友全到了，这杨涛端起茶，叫的却是一声姚阿姨，那该多让人尴尬呀！只要一想到这个场景啊，这姚红的心里啊就结成了一疙瘩。这天晚上，她很是忧虑的把丈夫叫到一边，说出自己的心事，丈夫却安慰她：“小红啊，你放心，咱这儿子杨涛啊，从小就乖巧懂事儿，过去呀，他没有改口，是因为他叫习惯了。等到结婚那天，儿子儿媳妇儿一块儿给您敬茶，那肯定得叫你一声妈呀。到时候双喜临门，那不更好吗？你呀，就放心吧。”
1: 听了丈夫的一番安慰，姚红渐渐消除了心中的顾虑。虽然自己不是杨涛的亲生母亲，可这些年来一直把他当亲生儿子抚养长大，姚红相信自己的辛苦付出一定能够得到儿子的回报。然而几天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情却让姚红备受打击。
0: 这天晚上，杨涛啊春光满面的回到二老的家中，一边吃饭呢一边告诉二老说，跟静静啊已经商量好了，后天两个人都跟单位请假，上午呢去领结婚证，下午呢要到影楼去看看，准备啊拍婚纱。这吃着吃着呀，这杨涛就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来：“对了，结婚那天呀，我得请我亲妈来，这两天我还得赶紧给她买身新衣服，我妈那衣服啊都太旧了。”一听这话，这姚红心里咯噔一下，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杨涛的婚礼还要请他的生母王素英到场？他如果到场的话，我坐哪儿啊？这算怎么回事啊？一看姚阿姨的眼神，这杨涛啊知道自己说话失误了，马上呢就打圆场：“姚阿姨，您别介意，您放心，到时候啊，我和静静给我爸我妈敬完茶以后啊，我们一定单独再给您敬杯茶。”一听这话，这姚红啊再也忍不住了：“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你结婚的时候，你亲爸亲妈坐一块儿，我倒坐一边成外人了？这么多亲戚朋友在现场，人家怎么想？还以为我对你不好，虐待你呢？不行，不能请你妈来。爸，姚阿姨，我哪儿错了？这儿子结婚是人生大事儿，我哪能不请我亲妈来呀？不行，结婚那天我得请我亲妈过来。

0: 去准备一下，还需要一些其他材料。登记，你就只知道登记。我告诉你，婚礼这事儿你不说清楚，别想拿什么户口本。姚红的话音刚落，这杨涛啊也紧追了上去。姚阿姨，你这什么意思？我结婚请我亲妈怎么了？怎么着？您还不给我户口本了？您这是哪出啊？一看这情形啊，杨寿恩知道啊，这事儿不好了。这天晚上，一家人是吵来吵去，弄了个天翻地覆，最终也没个结果，不欢而散。姚红在这儿觉得万分委屈，可杨涛心中也并不好过。姚红哪里知道，在这场风波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这个秘密是什么呢？哎，在小杨涛刚刚6岁的时候，父母啊离婚了。当时呢，杨寿恩和前妻商量好，这孩子啊交给自己带。打那以后呢，杨寿恩和前妻王素英就再没什么来往。可是大家想一想，这涛涛还小啊，他心中万分思念自己的母亲王素英，所以呢，经常瞒着父亲啊，偷偷的跑到生母那儿去。他害怕父亲会责备自己，所以呢就没敢说出实话。此后呢，随着这两边的发展呢，在杨涛的心里啊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什么对比呢？父亲家生活越来越好，可母亲呢体弱多病，又没有一技之长，最后只是在一个物业写字楼当了一个保洁员，每个月收入微薄，生活很是困难。还有他看到在父亲家里是欢歌笑语啊，温馨无比。可是母亲呢，离开父亲以后没有再嫁，就一个人孤零零地过着日子。随着小杨涛的长大，他的心中啊，越来越觉得母亲需要被保护、被同情、被照顾。后来呢，杨涛啊，就偷偷把父亲给他的零花钱都省下来，交给母亲，接近母亲一下。直到后来参加工作呢，杨涛也基本上都把自己的工资收入啊交给了生母。对这一点呢，好在父亲啊和姚阿姨根本也不过问，也不指望他。但是二位老人哪里知道，这么些年来，杨涛一直和生母走得很近，联系很频繁呢。
1: 杨涛的心中始终想不明白，婚礼当天请亲生母亲到场，原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继母为什么不能理解和接受呢？如今拿不到户口本，婚就结不成。没办法，杨涛再次来到了父母家。
0: 第二天晚上，杨涛又来到父母家。不管怎么说，这婚还是要结的。他想跟二位老人再好好说说这事儿，让他们答应自己结婚的时候请生母来。可是，一家人吵来吵去，还是没有什么结果。这一天呀，杨寿恩也生气了，把这桌子一拍，就训斥儿子：“杨涛啊，你小子真是忘恩负义！姚阿姨当年怎么对你的，你全忘了？不行，这事儿我说了算。等你结了婚，你爱怎么对你妈好，对你妈好，那是你的事儿，我们不管。但是婚礼上，只能是我和你姚阿姨在现场。”看到父亲发了脾气，这杨涛心里也含糊。从小到大，多多少少还是有些敬畏这位父亲。现在看来，争论也没有什么结果了，还是先把户口本弄到手再说吧。听到这儿呢，杨涛愤愤不平，也回了话：“行，我知道了，把户口本赶紧给我吧。”哼，等我结了婚，我再找我妈去。这杨寿恩一看儿子已经有软话了，马上呢就下台阶：“小红啊，你看。这孩子都已经答应了结婚呢，不请他生母来，你就把户口本给他吧。”“不行。”姚红也接着解释，他嘴上这么说，他心里100个不情愿，口说无凭。今儿这事儿啊，让他给我写下字据，让他保证，保证不请他亲妈来。他到时候要违背他自己承诺的话，他就把我这么些年的抚养费都赔给我。这姚红也是在气头上说的话。杨涛一听啊，正要发作，抬眼一看，墙上的闹钟啊已经到了深夜12点了， 自己呢也是

0: 是精疲力尽了。照这样折腾下去，明天的婚姻登记就吹了。他想了想，强忍住不让自己发脾气，说行，你说怎么说我就怎么写。于是这天晚上，就在姚红口述的情况下，这杨涛啊一直写下了一份承诺。这承诺书上怎么写的呢？我保证本人结婚现场啊不请我的生母王素英到现场，如果违背了我的保证的话，那么我就把过去十多年的抚养费一共20万元赔给姚红阿姨。姚红收起了这份字据，这才进卧室把户口本交给了杨涛。杨涛这天晚上是摔门而去。第二天，杨涛拿着户口本和女朋友静静办了结婚登记。按理说呀，这是人生喜结年里的好日子，可杨涛始终是闷闷不乐。妻子静静也看了出来，便问他怎么回事。这杨涛呢，就把家里发生的这个事儿啊，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妻子，尤其还提到了这份字据。这静静一听，就瞪大了眼睛，盯着丈夫问：“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你忘了，前一阵儿我和你去看你生母的时候，你可是亲口答应她的，你说婚礼现场要请她到的，你这怎么跟你妈交代呀？再说了，如果我们真请她去了，难不成咱还真的拿出20万来赔给姚红阿姨呀？”
1: 一边是对亲生母亲深深的情感，一边却是高达20万元的抚养费赔偿。此时的杨涛无比痛苦，他很想弄清楚自己给继母写的这个字据在法律上有效吗？杨涛和新婚妻子静静一起来到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0: 他们究竟有没有法律效力？那么在这儿呢，我就要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字据在我们法律上叫做可撤销的民事行为。什么是可撤销的民事行为呢？我们知道，公民一般做出承诺，写出字据，签下合同，那么咱们就要遵守自己的合同和契约。但是呢，也有一些特殊的例外，比如说，对于因为胁迫而缔结的合同做出的承诺，它就属于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这个胁迫是什么意思呢？是指这个合同或者契约的相对对方当事人，以威胁到这个侵害自己的名誉啊、财产呢、生命安全呢，或者是威胁到自己的家人呢，以这样一些手段逼迫自己写下的。那咱们大家来看一看，对于杨涛来说，如果他不给姚红阿姨写下这样的字据，那么姚红呢就不会拿出户口本，就会导致他和女朋友静静的结婚登记变得是遥遥无期。碍于姚红和杨寿恩都是自己的长辈，那么杨涛只好听命而为，所以写下这一纸承诺。所以呢，律师告诉他们，首先从这个角度分析，这个承诺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其次，这律师还补充道，这个契约、这个承诺里面还有内容也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也会使它无效。比如说，这里面约定剥夺了杨涛和他的生母王寿英之间的亲权，也就是我们说的身份权。大家知道，杨涛作为孩子结婚，请自己的生母到婚礼的现场，这本身是母子关系基于身份而产生的一个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剥夺说孩子请生母到婚礼现场，也不能强迫王素英不去参加孩子的婚礼。所以呢，律师啊从好几个层面给杨涛做了分析，就告诉他，你不用担心，虽然写下了这个承诺，你也可以去违背它，也不需要你将来呢承受一个20万元的赔偿金。听了律师的分析之后啊，这杨涛啊和妻子心中啊总算是轻松多了。可是杨涛呢还是怎么都高兴不起来。本来两个人计划下午去影楼看看婚纱摄影的，他也改变了计划，干脆带着妻子拿着结婚证去看看自己的生母王素英吧。来到了母亲那个简陋的小房子里，当王素英看到儿子掏出那本红彤彤的结婚证的时候，脸上真是乐开了花，终于看到儿子成家立业了。这天晚上呢，

0: 俩人没走，还在母亲那儿吃饭喝酒。杨涛可真没少喝，喝得醉醺醺的。妻子搀扶着他上了出租车回自己的新家。这天晚上啊，静静和杨涛啊睡得是真是香啊。第二天一大早，姚红啊就给他们打电话。杨涛呢，因为睡得太死，也没有接。这电话呢，就被静静接了起来。一开口啊，这姚红就问静静：“哎，昨天你们领了结婚证，怎么也不回家来吃饭呢？也没个电话，把我和老杨都急坏了，怎么回事啊？”这静静就陪着笑脸解释：“是姚阿姨啊，您放心，昨天我们已经领证了。后来下午啊，我们又到王阿姨家去坐了坐，吃了晚饭，所以才没回去。”王阿姨？哪个王阿姨？一听到这儿，姚红立马就明白，这杨涛啊去的是他的生母王素英的家。这脑袋就嗡的一下，这孩子领了结婚证，这样的大喜事儿，第一时间都不告诉自己，转而去他的生母家，他这眼中哪儿还有自己呀？再往下，不管静静怎么解释，他都听不见了。啪的一声就挂了电话，回过头来就哭着告诉了丈夫。杨寿恩一听也气坏了，这野小子哪儿把咱们当父母啊？不行，这事儿得好好跟他说的说的。静静挂了电话，才知道自己闯了祸，说漏嘴了。她赶紧啊把丈夫叫起来，夫妻俩知道大事儿不好，赶紧匆匆忙忙就往父母家里跑。一进门，父亲阴沉着脸，姚红的眼睛哭得红红的，家里呀是十分紧张。说着说着呢，大家又吵起来了。这姚红说了：“你可别忘了，你给我写下了保证书的，可不能说话不算话。”“什么保证书？”这杨涛也急了，噌的就站了起来，一边说一边就要往卧室冲进去。“我呀把那保证书找出来，今儿就当着你面给撕了。”姚红一看，赶紧跑上前拽住杨涛的胳膊，不让他进卧室去翻那承诺书去。这杨涛呢也急了，反手往外一推，扭头就往里边跑。他这一推不要紧，只听见一声惨叫，这杨红的脑袋一下就撞到了这沙发的木框上。眼见着鲜血直流，这杨红啊就晕了过去。一看这情形，杨涛傻了眼，家里的人呐、赶紧是打电话求救，又赶紧叫了出租车，大家的风风火火呀就把这姚红送到了医院。可这姚红始终是昏迷不醒，经过医生的初步诊断和抢救，这医生啊出来沉重的告诉杨涛说：“你们这家属也够粗心的，你们不知道他一直有高血压呀，他的脑部还有轻度的脑血栓呢，这种病人最怕这脑袋受撞击了。这可好，我们现在照片子已经有脑震荡了。”说完这话，医生扭头就走，还要赶紧的抢救姚红。
1: 此时的杨涛顿时醒悟过来，他回想起这么多年来姚阿姨对自己深深的照顾和爱护，不正是一个母亲为儿子付出全部的爱吗？想到这些，杨涛感到无比后悔和自责。
0: 接下来的几天呢，这杨涛啊也不去上班了，时时刻刻守候在姚红的病床边上，竭尽所能的照顾他的养母。无数次他在心中呼喊：“妈妈，您赶紧醒过来吧。”就这样，三天之后，姚红在晕晕乎乎的过程当中醒了过来。当他醒过来的时候，第一眼就看见病床边有一个男人趴着睡着了，再一看，不就是自己的儿子杨涛吗？他心疼地伸出手去抚摸着杨涛的头发。此时杨涛在他的抚摸之下也醒了过来，一睁眼看见姚红醒过来，这杨涛啊是特别高兴，开口就说：“妈妈，你醒过来了，真是太好了太好了。”“什么？涛涛，你叫我什么？”“我叫您妈呀。这些天我算是想明白了，其实啊在我心里早就把您当亲妈了，只是啊一直不好意思改口。我知道我以前都做错了，您就原谅我吧。”听到这儿啊，这姚红的心里比蜜还甜，他心想：“

跤啊摔的是真直。过了些天呢，姚红身体康复，可以出院了。杨涛和父亲把姚阿姨啊接回了家。一进门，这姚红啊没干别的事儿，直接进了卧室，拿出了杨涛曾经手写的那份承诺书，交到了他的手里。涛涛，你是个好孩子，我信任你，这承诺书你撕了吧。这面对姚阿姨递过来的承诺书，这杨涛啊有些羞愧，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就这样，在一家人的精心准备之下，婚礼啊是如期举行了。这一天呢，宾朋满座，热闹无比。杨涛他本人呢，恭恭敬敬的把父亲和姚红请上了主席台，他要和自己的妻子给他们送茶，要一起亲亲热热的叫声妈。就在杨涛准备送茶的时候，这姚红突然站了起来，从主持人的手

0: 呢，宾朋满座，热闹无比。杨涛他本人呢，恭恭敬敬地把父亲和姚红请上了主席台，他要和自己的妻子给他们送茶，要一起亲亲热热地叫声妈。就在杨涛准备送茶的时候，这姚红突然站了起来，从主持人的手妈。就在杨涛准备送茶的时候，这姚红突然站了起来，从主持人的手。是啊，有时候人和人之间的隔阂就差那么一层纸，只要我们能够换位思考，只要我们能够积极的、主动的去沟通，那我想，是啊，有时候人和人之间的隔阂就差那么一层纸，只要我们能够换位思考，只要我们能够积极的、主动的去沟通，那我想，再大的隔阂也能够变得畅通无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可不要小看孩子每次体检时医生使用的小小格子和画出的点线，通过对生长曲线细心观察，我们可以及时发现孩子生长发育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且采取相应的对策，保证孩子的检查具有连续性，并且每次检查方式都是一样的。从身高角度来说，孩子每次查身高时应站得笔直，并且脱掉鞋子。三岁以下的孩子可以笔直地躺着量身长，称体重最好是每次都脱光衣服和纸尿裤，可以得到最准确的净重哦。
1: 你有睡午觉的习惯吗？俗话说，中午不睡，下午崩溃。每每吃上一顿午饭后，舒舒服服躺下睡。

觉是许多人的习惯，但为什么吃完饭后会犯困呢？其实这个现象不止在人类身上有，老鼠、蛇、一些昆虫，甚至连嗅力敏感线虫这样的低等生物，在饱食一顿后都会有困倦或活动性降低，这个现象十分常见，但其背后的原因可十分复杂。1983年的一项研究发现，饥饿程度、摄入食物量以及食物成分等多种因素都会影响饭后困倦的程度。此后的一些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个结论。201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研究人员发现，在模拟驾驶实验中，和吃个半饱相比，完全吃饱的人在驾驶过程中更容易偏航，这就意味着更加容易出事故。脑电监测表明，这些人驾驶过程中的困意也更强。除了吃的多少外，科学家们还发现吃什么也会影响困倦程度。根据201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无论身材是胖还是瘦，在吃一顿高热量高碳水饮食后，人们都会犯困。根据2002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在每天只吃一顿饭的情况下，早上吃高碳水食物后，体内褪黑素的含量会高于晚饭吃同样种类食物后褪黑素的含量。这也就是说，吃饭的时间可能会影响人的昼夜节律，但这也只是停留在推测阶段，目前也没有明确的实验证据证明高碳水食物会让人饭后困倦。由于饭后困倦的问题涉及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消化、神经、内分泌各种因素混杂在一起，导致我们至今无法搞清楚究竟是什么让我们中午不睡、下午崩溃，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比如201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午饭后暴露在蓝光环境下可以显著降低大脑中阿尔法波的水平，提高认知能力。阿尔法波是大脑困倦的标志，它的活动降低意味着人会更加清醒。这也就是说，对于天天坐在电脑前的都市白领来说，午饭后忍着困盯一会儿电脑屏幕，或者高强度刷刷手机，可能就能变得更加清醒。此外，午饭吃清淡一些，比如蔬菜、全麦面包等，或者来杯咖啡等，都能让你不那么困。当然，如果实在忍不住，那就去小憩一会儿，毕竟老祖宗那句俗话说的对呀。

0: 上集我们说到啊，爱因斯坦发现了等效原理，也就是引力和加速度局域等效。这个原理的发现使他开始更加深入的思考引力到底是什么。为了让你明白爱因斯坦即将做出的发现它有多惊人，我需要先给你讲一下万有引力的发现简史。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的地球啊，就像一个大大的圆球漂浮在宇宙空间中。除了地球之外呢，还有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等等，它们都一圈一圈绕着太阳旋转。然而自古以来就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人们，在古时候啊，不光是老百姓想不明白，就连那些著名的学者也都想不明白。这个问题就是啊，那些生活在地球下面的人，他们岂不是头朝上脚朝下，为什么不会掉下去呢？你可能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说有一天有一个苹果突然砸到了牛顿的脑袋上，牛顿就像老和尚一样顿悟了万有引力定律。这个故事啊听着很有趣，但它的真实性是经不起考证的。自然规律不可能靠灵机一动来获得，真实的思考过程啊哪有那么简单。其实啊，这个问题让牛顿思考了很久很久，他也是从一个思想实验开始，然后一步一步推导出了结果。
1: 假如我站在一座高塔顶上，朝前方扔一块石头出去，那么石头会以一个抛物线的轨迹掉落在地上，我越用力，石头就会被扔得越远。石头能扔得多远取决于石块的出手速度。
0: 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运动轨迹呢？牛顿找

0: 我越用力，石头就会被扔得越远。石头能扔得多远，取决于石块的出手速度。
1: 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运动轨迹呢？牛顿找到
0: 要把这个石头扔得足够快，那这个石头就会一直绕着地球。要把这个石头扔得足够快，那这个石头就会一直绕着地球转，根本停不下来，也永远不会掉回地球上了。
1: 那要维持这样的一种运动，
0: 球转，根本停不下来，也永远不会掉回地球上了。
1: 那要维持这样的一种运动，应该还有别的力吧？
0: 对，石头必须始终受到来自地球的一个很稳定的、均匀不变的，而且是可以隔空作用的力。这个力啊，指向地球的球心。我把这个力称为引力。这就好比你甩动一个链球，让球在你的头顶上转圈圈，你必须用手拉紧链子，施加一个牵引的力。那么绕着地球转动的石头也就像是被地球伸出的一只无形的线牵引着。
1: 能想到这个份上啊，已经是天才的表现了。但我为啥说啊，牛顿是500年一出的大师级人物呢？就在于啊，他的思考并没有停下来，他还在继续往下想。之前的那个石头是牛顿想象出来的，并不真实存在，而且牛顿也没有能力扔出这样一个超级石头。但有一天晚上啊，牛顿突然发现地球的周围不就正好存在这样一个石头吗？
0: 啊哈，月球不就是一个被地球牵引着的石头吗？它绕着地球一圈一圈的转，这又恰好解释了为什么月球不会掉到地球上来。
1: 一时间，牛顿犹如醍醐灌顶一般，眼前是豁然开朗，一大堆困扰已久的问题啊，全部都迎刃而解。人为什么不会掉出地球呢？很简单，因为地球的引力啊，它指向地心，我们每个人都被引力牢牢地抓在地表上，双脚指向地心。但是如果牛顿的思考到这里就停下来的话，那么我依然不会承认他是500年才一出的大天才，他这颗非凡的大脑啊，还在继续思考。
0: 月球绕着地球转是由于地球对月球的吸引力，那么同样的道理，地球和所有的行星绕着太阳转动，说明太阳对所有的行星也都有吸引力。木星有4颗卫星，说明木星对卫星有吸引力。
1: 那既然是这样，是不是意味着大的天体会对小的天体有吸引力呢？
0: 不是的，天体隔着这么远，他们怎么会知道谁大谁小呢？而且如果是两个相同大小的天体，难道就没有引力了吗？啊，不不不，这引力一定是普遍存在于两。

员甩动链球，只要运动员不松手，链球就会一圈一圈的转。这个现象给了科学家们一个启发，能不能利用星球的万有引力来加速太空飞行器呢？可以的，这就是著名的引力弹弓效应。旅行者号探测器在飞往宇宙深处的途中恰好会经过木星，科学家们一个启发，能不能利用星球的万有引力来加速太空飞行器呢？可以的，这就是著名的引力弹弓效应。旅行者号探测器在飞往宇宙深处的途中恰好会经过木星，当旅行者号靠近木星的时候，它就像是那个链球，而木星就像这个大胖子运动员。旅行者号会被木星强大的万有引力吸住，就好像是运动员抓住了链球。万有引力就相当于运动员手中的链子，旅行者号被木星吸住之后，只转了不到半圈就被甩出去了。从远处看过去，就好像是旅行者号被撞飞了一样，速度也会因此增加很多，感觉是不是很像打弹弓呢？还有一个更形象的比喻来帮助你理解引力弹弓效应，你可以把木星想象成一列火车，它在围绕着太阳的轨道上高速行驶着，而旅行者号则像是一颗小小的玻璃球，当它和木星相撞的时候，就会被火车巨大的动量给撞飞出去。当然，科学家们有办法让它们不发生真实的碰撞就弹开。旅行者号离开木星后，速度增加了，说明它的能量也增加了。这些额外增加的能量就是从木星身上偷来的。那这样一来，木星的运动速度岂不是要减少了吗？没错，木星的运动速度确实啊会减少那么一丁点儿，不过减少的这一点儿就好像是从大海中取走一杯水，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利用引力弹弓效应给探测器加速的方法非常有效，只需要一点点燃料就可以把探测器提高到很快的速度。所以啊，每当我们发射探测器，只要有机会就一定不会放过引力弹弓效应。以上这些就是牛顿时代建立起来的万有引力知识，它统治了物理学长达200多年。但是爱因斯坦即将对牛顿的理论发起挑战，他发现啊，万有引力之中还蕴含着有关宇宙的一个惊天大秘密。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啊，下集揭晓答案。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0: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音齐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时，气清天朗，鼓声威武，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筝，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6: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7: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8: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9: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0: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3: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14: 工作的列车终于启动，并且开始缓慢而有节奏地向前运行。既然有能力走向前去，就应该不顾一切地往前走。第一个音符似乎按得不错，一切都很艰难，但还可以继续进行。写作前充分的准备工作立刻起到了作用，所有的材料和参考资料一开始就是十分巨大的，即使这些材料、资料、素材大都不会直接进入作品，但没有他们就很难想象有具体的产品产生。把所有的资料都从箱子里拿出来。

分类摆满桌面，只留够放下两条胳膊写东西的地方。桌面摆不下，有些次要的退在旁边的窗台上、柜头上，更次要一些的放在对面的沙发上。紧张的写作有时不能有半点停顿，不允许外来的干扰，也不允许自己干扰自己。需要什么，甚至不需要眼睛寻找，靠意识随手就可拉到面前，以便迅速得到利用。五六天过后，已经开始初步建立起工作规律，掌握了每天大约的工作量和进度。墙上出现了一张表格，写着从1到53的一组数字。第一步共53张，每写完一张就划掉一个数字，每划掉一个

不仅要在这个具体的地方是适当的，还要考虑它在第一步是否适当，更远一点，在全书中是否适当。有时候眼下的痛快会给以后的工作带来无穷灾难，但又不能缩手缩脚，大胆前进，小心前进。在编织的每一条细线挽结每一个环扣的时候，都要看见整个那张大网。工作进展已经在量上表现了出来，这方面确定的第一个目标是突破13万字，这是人生的字数，迄今为止自己最高的横杆。突破这个数字带有象征意义，在一个庞大繁难的工程中，这种小小的情绪刺激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处于创作状态中的心理机制是极其复杂的，外人很难猜度。有些奇迹是一些奇特的原因造成的。13万字的数量终于突破，兴奋产生了庄严，庄严又使人趋于平静。这是一个小小的征服，接下来脚步已经开始变得豪迈了一些，最少在表象上看，下一步将从自己写作史上的一个新的起点出发了。下一个数量上的目标是越过这一步的1/2处，这个目标再有几万字即可达到，但这是在创造新的记录，情绪为之而亢奋。写作整个的进入狂热状态，身体几乎不存在，生命似乎就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形式，日常生活变为机器人性质。但是，没有比这一切更美好的了。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在狂热紧张繁忙的工作中，主要的精神状态应该是什么？那就是认定你在做一件对你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工作，甚至是做一件前无古人的工作。不论实质上是否如此，你就得这样来认为。你要感觉到你在创造，你在不同凡响的创造，你的创造是独一无二的。你应该为你的工作自豪，就是认为它伟大无比也未尝不可。这不是狂妄，只有在这种目中无人的状态下，才可能解放自己的精神，释放自己的能量。应该敢于把触角延伸到别人没有到过的地方，敢于进入无人区，并竖起自己的标志。每一个思想巨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认识这个世界，揭示这个世界的奥妙。为什么你不可以呢？你姑且认为你已经发现了通往华山的另一条道路。这样的时刻，所有你尊敬的作家都可以让他们安坐在远方历史为他们准备的先圣祠中，让他们各自光芒四射地照耀大地。但照耀你的世界的光芒，应该是你自己发出的。把一切伟人和

0: 和他们的写作方法、写作技巧都统统感出房子，完全用自己的心灵写作。没有样板，所谓的样板都诞生于无样板中。当然，绝不可能长期保持这种伟大感，困难会接踵而来。你一时束手无策，你又感到自己是多么可笑和渺小。 抬头望望桌边上那十几座金字塔，你感到你像儿童在河边的沙地上堆起了几个小土堆，有什么可以自鸣得意的？难言的羞愧与窘迫，不会长期颓丧，因为你身处战场。停下笔来，离开作品，想想其他的事。 这时候来到眼前的，常常是对过去生活的回忆。童年不堪回首，贫穷饥饿，且又有一颗敏感自尊的心，无法统一的矛盾，一生下来就面对的现实。记得经常在外面被家境好的孩子们打得鼻青脸肿，撤退回家。 回家后又被父母打骂一通，理由是为什么去招惹别人的打骂。三四岁你就看清了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处境，并且明白你要活下去就别想只靠别人，一切都得靠自己。因此，当七岁时，父母养活不了，一路讨饭把你送给别人。 你平静地接受了这个冷酷的现实，你独立的做人从这时候就开始了。中学时期，一月只能吃十几斤粗粮，整个童年吃过的好饭几乎能一顿不落地记起来。然后是卷入狂热的文化大革命，碰得头破血流。而今。 你坐在这里，从事这样崇高的工作，如果没有一个大的收获，怎么对得起自己？为什么此刻停顿下来？记着，你没有权利使自己停顿不前。你为自己立下了森严的法度，布下了天罗地网，你别指望逃脱。 重新拿起笔，既失去了伟大感，也没有渺小感，变为一个纯粹的兢兢业业的工匠，仔细认真检查停顿下来的原因，穿不过去的原因，不断的调整思考的角度，大量的应用逆向思维，开始有了振奋人心的新思路。 一潭死水再一次激荡起澎湃的涛声，精神随之便进入新的巨大。每一次挫折中的崛起，都会提示你重温那个简单的真理：一次成功，往往建立在无数次失败之中。想想看，面前的那些金字塔的建造者。 哪一个不是历尽艰难挫折才完成了自己的杰作？从开始一直顺利，到最后，说不定是一种舒舒服服的失败。伟大感与渺小感，一筹莫展与欣喜若狂，颓丧与振奋，这种种的矛盾心情交织贯穿整个写作过程中。这样的时候。 你是作家，也是艺术形象。你塑造人物，你也陶铸自己。你有莎士比亚的特性，你也有他笔下的哈姆雷特的特性。
1: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 有些事。

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写作是艰苦的，与之相伴的是生活的艰苦。一般的说来，我对生活条件从不苛求，这和我的贫困的家庭出身有关。青少年时期如前所述，我几乎一直在饥饿中挣扎，因此除过忌讳大肉外，这不是宗教原因，只要能填饱肚子就满足。写作紧张之时，常常会忘记吃饭，一天有一顿也就凑合了。但这里的生活却有些过分简单，不是不想让我吃好，这里的人们一直尽心操办，只是没有条件。深山之中，矿工家属有几万人，一遇秋雨冬雪，交通常常中断。据说有一年不得不给这里空投面粉，没有蔬菜，鸡蛋也没有，连点豆腐都难搞到。早晨我不吃饭，中午一般只有馒头米汤咸菜，晚上有时吃点面条，有时和中午一模一样。这是矿医院，医生职工都回家吃饭，几乎没有几个住院的，伙食相当难搞。如果不工作，这伙食也可以，只是我一天通常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这种伙食无法弥补体力的消耗。河对面的矿区也许有小卖部什么的，但我没有时间出去，没有时间，连半个小时的时间都不敢耽搁。为了约束自己的意志，每天的任务都限制得很死，完不成就不上床休息。工作间实际上成了牢房，而且制定了严厉的狱规，绝不可以违反。每天中午吃完两个馒头一碗稀饭，就像丢下襁褓中的婴儿一样匆忙地赶回工作间，在准备当天工作的空当，用电热杯烧开水冲一杯咖啡，立刻就坐下工作。晚上吃完饭要带两个馒头回来，等凌晨工作完毕上床前再烧一杯咖啡吃下去，这说不来是夜宵还是早点的两个冷馒头。后来晚饭后得多带一个馒头，原因是房间里增加了客人，不速之客是老鼠。煤矿的老鼠之多实在惊人，据说矿工们经常乱扔吃剩的馒头，因此才招惹来如此多的老鼠。经常光顾我房间的有两只老鼠，天知道他们是从什么地方进来的，而且一开始就没把我放在眼里。他们在地上乱跑，嬉闹追逐，发出欢快的吱吱声，简直视此地为他们的迪斯尼乐园。他们甚至敢跑到我写字台对面的沙发上，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工作，有时候竟放肆地跳上我堆材料的窗台，在与我咫尺之间表演奔跑技巧。我手脑并用十分紧张之时，根本顾不上下逐客令，有时实在气急了，手里拿着笔和笔记本撵着追他们，他们当然立刻就会消失得无踪无影。我刚坐下，这该死的东西便又故伎重演，尤其是晚上，我一拉灭灯，这两个家伙就大闹起来，有几次

0: 居然上了床，在我的头边上跑来跑去。没办法，只好叫来医院几个职工堵住门窗，终于消灭了一只，但是另一只仍然如期的来我这里做客。我于是才灵机一动，干脆由独舞主义变为绥靖主义，每天晚上多拿一个馒头放在门后边供其享用，这样老鼠晚上便不闹了。每天中午起床后，我先习惯性的向门背后投去一瞥，那里会一无例外的有一摊吃剩的馒头渣。后来我和这只老鼠一直和平共处到我离开这里，它并且成了这个孤独世界里我唯一的伙伴。直到现在我还记着它蹲在我对面，怎样用一双明亮的小眼睛盯着我工作的神态。我感到内疚的是，我伙同别人打死了他的伙伴，那说不定是他的丈夫或者妻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主旋律广播剧展播节目。请听广播剧《女兵连来了个男家属》第五集。
1: 哎，那个李排长。
2: 哎，诸葛大哥。
1: 啊。
2: 你这是马上要走啊？
1: 啊，是的。你看，我也来了这么多天了，我们单位啊也还有事儿。
2: 哎，可你还发着烧呢。
1: 哎，这点小毛病啊，跑一圈就好了。
2: 不行不行，等我报告了连长、指导员，你再走。
1: 哎，不用你去报告了。我呀正要去跟他们说呢。
2: 啊，
1: 走，咱们一块走。
2: 好，走吧。这就是我们连部。
1: 哦，就这儿。
2: 嗯。
3: 喂，你好。
2: 啊，咱们在这儿稍等一会儿吧。
1: 行。
3: 是林小雪没接受任务。
1: 打包同志。
2: 行。
3: 什么情况？总在手上。

0: 正要去跟他们说呢。
1: 啊，
0: 走，咱们一块走。
1: 好，走吧。这就是我们连部。
0: 哦，就这儿。
1: 嗯。
2: 喂，你好。
1: 啊，咱们在这儿稍等一会儿吧。
0: 行。
2: 是，林小雪没催促任务。
0: 打包上地。
1: 行。
2: 什么情况？总在手上。

0: 都听见了。你没有紧急任务，我就不再打扰了。
1: 怎么，你还是要走了？为什么？我们雪妹不好吗？你不爱她了？
2: 指导员，这是我们的私事。
1: 我没把她当公事。朱格密，我比你大几岁，也算是当大姐的了。我说几句大实话。
2: 您说吧。
1: 人们都说，高原上、山沟里留不住金凤凰，到时候都得飞。我一待就是十年，雪妹也待了七年了。你来的前天晚上说你们男人就是一棵大树，是女人心里都离不开这棵大树，一生为我们遮阳避雨。你看雪妹这几天啊，她白天工作，晚上进军房，还要照顾你，还要处理这几天出现的许许多多的事情。昨天你一走，她就心神不定，一直为你担心呢。可你这棵大树为他做了什么啊？你知道他心里的痛苦吗？
2: 我，
1: 哎，你呀，你心里受不了一点委屈，说走就走。雪妹的感情你想过吗？我们前年女兵的热情你想过吗？别忘了，你是个男人。
2: 张琪，你的话说重了。
1: 一点也不重。朱格明，你要走就走，我们不拦你，可你这一走会让我们所有女兵瞧不起你。
2: 我，
1: 对不起，刚才我太冲动了。这样吧，你过两天再走，等你的病好了以后，你是身体好好的来我们这儿的，我们应该让你好好的回去。我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2: 这行，好吧。
1: 那把行李给我。
2: 来，
1: 走吧。
2: 还是我拿着吧。
1: 走吧。
0: 哎，指导员。
1: 嗯，
0: 坐啊。
1: 嗨，别客气了。
0: 喝点水吗？
1: 啊，不用了。
0: 来，指导员。
1: 嗯。
0: 刚才听你打电话，好像是你孩子又病了。
1: 是啊。
0: 孩子几岁了？
1: 三岁。可打孩子出生以来，我就没跟他待过几天。
0: 哎，真是的，军人呢。
1: 孩子小的时候还好。去年探亲家，我一进家门，孩子不认我了，管我叫阿姨。叫得我眼圈直红，可还没到夜里他就跟我混熟了，整天在我怀里赖着，谁也别想抱走。最要命的是要回部队那天在火车站。亮亮，去找爸爸啊。亮亮，听话啊！妈妈过几天就回来。
3: 妈，
4: 来跟爸爸带你玩去。
3: 我不跟你去。
4: 听话，
1: 亮亮，松开妈妈，听话啊！亮亮，松开妈妈，妈妈以后天天跟你玩啊。
3: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4: 车响了，车铃响了，
1: 要误车了。
4: 亮亮，你不过来，你过来。
3: 我就不跟你。我要妈妈，妈妈，宝妈妈，
1: 亮亮，
3: 妈妈，宝妈妈，别走，
1: 亮亮，亮亮，让你闹，让你闹，
3: 我家，
1: 你松开，松开，
4: 来来来来来，快走，快走，快走。
1: 那是狠着心。

0: 一个女人心里得装下多少事儿？有时候我想，要是真有来世，下辈子我还做女人，还要生个孩子，那时候我一定天天守着他，看着他长大，一步也不离开他。
1: 是啊。
0: 可是这辈子不行了，因为我是一个军人嘛。
1: 指导员，真没想到你整天的乐呵呵的，心里还有这么多的苦处。
0: 是啊，我们当兵的谁没有难处啊，只是多少不同罢了。哦，时间不早了，我得到机房去看看，你好好休息啊。
1: 好。哎，指导员
0: 啊，
1: 谢谢你的关心。
0: 不用了，你还是好好跟雪妹聊聊。
1: 好。
0: 嗯，再见啊。
1: 哎，
2: 不好，
0: 注意回答，通知机务站检查线路。
3: 报告，六个幺沟通良好，客机电报操作完毕，
4: 保持联络，定点呼叫。
0: 怎么样？具体情况怎么样？
4: 良好。
0: 师妹，
4: 哎，
0: 我已经交代副部长，待会搞好伙食，确保查备。
4: 嗯，
0: 我还特别安排了朱可明的病号饭。
4: 哦。张琪，
5: 嗯，
4: 他还是要走吗？
5: 嗯，
4: 你别拦他。
5: 不，这事儿啊，已经不是你们俩的事了，而是我们女兵连能不能接待好家属的问题。其实你也并不想让他走，是吧？
4: 是，我怕他这一走，我们就永远也见不着了。
5: 你呀。
4: 我现在心里很乱。
5: 雪妹，我不是和事佬，老话讲的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我是不同意的，但是我也反对俩人一吵就分手。你和诸葛还是有感情基础的，怕一个男人家能大老远的从北京跑到咱们这高原来，就表明他心里有你。你们弄成今天这个样子，是不是都该冷静下来找找原因？
4: 没见他时想他盼他，没想到见了面会这样。他把我弄得好尴尬，可我错在哪儿了？是因为常年的军营生活把我变得太自信太好强，还是他从没有踏进过军营大门，一切都太陌生？哎，我真搞不懂，难道是我真的没有女人味儿？在他眼里我就是在显示，在张扬。
5: 是的，地方文化和军营文化有很大差别，要想让他认识我们了解我们，总要有个过程吧。你呀，性子太急太犟，这样不能解决问题。
4: 你说的对。
5: 雪妹，
4: 哎，
5: 今天我要跟你摆摆老谱啊，我是老连长，又比你大几岁，所以你得听我一句话。
4: 我听。
5: 你呀，千万不要再意气用事了，在战士面前你是连长，在他面前你可是个妻子。嗯，特别是在他生病的时候，你就应该主动的去关心他啊。
4: 是。
6: 指导员，连长。嗯，
4: 什么事儿？
6: 司务长，男家属他吃不下饭去，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4: 那他身体怎么样？
6: 卫生员说他高原缺氧，加上着凉发烧，很容易引起心脏病呢。
5: 哎呀，这吃不下东西可不好啊，身体受不了啊。
4: 那是不是你们做的饭他不爱吃啊？
6: 哎呀，这两天天气不好，我也买不到新鲜菜，只能给他吃罐头啊。
5: 哎哎，别急，雪妹，雪妹，你想想，诸葛他平时爱吃些什么？
6: 他爱吃鱼。哎呦喂，连长，那藏人不吃鱼，我上哪儿去买呀？
5: 你想想办法嘛，
4: 组长，我去想办法。
7: 口令，哦，雪莲花，回令，
8: 青哥，派石头来了。

0: 长呢？
1: 我在这
0: 儿。李排长，刚才我和石头巡逻发现那边坐着个人，就让石头回来报告来了。
1: 啊，那是咱们的连长。
0: 连长，大晚上的他跑到河边干什么去呢？
1: 他在钓鱼。
2: 那啥，男家主病了，啥都不爱吃，就爱吃鱼，连长就给他钓鱼去了呗。
3: 这不，排长把我们都叫起来了，一块给男家属钓鱼。
1: 是，小声点，别让连长发现了，要不然他又说，
4: 谁让你们钓鱼啊？啊，不按时熄灯睡觉是违反规定的。
2: 哎哎哎，来呀、啊、来呀、啊，都听我的指挥，鱼竿网兜的快抄家伙。哎，我可跟你们说好了，每人一条鱼，包产到户。完不成任务的，我炒你们鱿鱼。
5: 哎呀妈呀，这话咋像老板的腔调呢？
2: 对了，我老爸呀就是这么跟他的伙计讲话的，那派头可大了呢。
1: 哎呀，少说废话，快钓鱼吧。
2: 去，哎，
1: 来，把鱼网都
2: 给过来，
1: 给你点面。
2: 你要干啥？你干啥？
1: 把鱼竿拿上来。一扯好，咱钓上行了。
0: 哎呀，可惜呀、啊，他不是我的男人呐、
6: 啊。哎呦。你找男人了？
3: 他在想他高中的同学呢。
2: 你胡说。
3: 什么胡说？那天他听同桌的你这首歌，听得他呀鼻涕三尺眼泪三丈的。
2: 哎，你咋的？我撕你嘴。你个死丫头，
3: 臭石头，
1: 还不老实的钓鱼。
2: 哦，要是真有个男人赶上西藏来娶我珠宝、嗯、他就是有再大的不是，我也要嫁给他。
0: 真的
2: 呀？那怕他以后打我骂我不疼我，我也不怨他。我呢给他端洗脚水剪指甲，好好的伺候他，啥也不叫他伸手，啥也不叫他干。
0: 哎呀妈呀，那苏长，那我就娶你得了呗。到那个时候啊，我就可以啥也不干了。
2: 你的丫头真是疯了，你啥也不想干。哼，今天啊你就得给我钓上两条鱼。
0: 哎呀妈呀，咋这么
3: 厉害啊，鱼咬钩了。
1: 哎哎，什么真的？哎呀妈呀，怎么这么厉害？
3: 给我们找下一个。
1: 别
3: 哎，坏了，连长来了。啊，
0: 那门大姐在手上。
7: 哎，你们干什么呢？这么热闹！
8: 哎呀，男家属啊，
3: 吓我们一跳，
8: 我们吓死我们了，也不
7: 错。这大晚上的，你们钓哪门的鱼啊？
8: 还不是那个……
9: 是这样，这两天天气不太好，
8: 哎对，
9: 买不着什么鲜菜，我们是想钓点鱼，改善下伙食。对了，男家属
7: 啊。
9: 你好点了吗？
7: 哎，喝了你烧的姜汤啊，发了一身汗，好了，所以啊，我就出来转转。
0: 男家属，你也和我们一块钓鱼吧？
8: 就这样，就这样
7: 来
8: 呀！
7: 好，我也来凑凑热闹。
9: 哎，那太好了，你坐我的旁边吧。
7: 好嘞。哎呀，没想到这西藏之行还赶上了这么个乐福事儿啊！
2: 哎呀，乐福啥呀？主动作乐呗。哎，对吧，各位？
8: 对。
9: 嗨，那有什么办法？谁让咱们在这儿当兵呢？
7: 哎，我问你们，你们为什么来这儿当兵？
3: 这个嘛，你问排长吧，人家呀是大学生，比咱说的强。
8: 对，
9: 就是。
7: 那排长，我啊，有个问题啊，一直想问你，你说，你为什么自愿到西藏来？
9: 说出来。你们不会相信的，谁都不会相信。
2: 这么严重吗？
9: 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2: 咋回事？快说呀！
9: 为了一个赌。
2: 啊？
9: 一个赌？
2: 赌？
9: 一个啥赌？
2: 什么赌？
9: 快
2: 说呀！
9: 军校毕业时，号召支边，我和一个最好的朋友打了一个赌，看谁敢不敢报这个名，因为只要报了名就会被批准的。结果我们都报了。
7: 哎，不是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能当玩笑开呢？
9: 不是玩笑，到后边你就明白了。
7: 不是，这个
2: 男家主，你别打岔。哎，排长，后来呢？
0: 对，后来呢？后来呢？
9: 结果我那个朋友去了新疆的一个基地，我呢就到了这儿。
8: 嗨，
2: 就这个呀？我俩
8: 有什么
2: 呀？
8: 是，
7: 哎，你们别着，那个。

0: 你接着往下听啊。
1: 嗯，
0: 这个估计排长这儿可能还有故事呢。哎，排长，你接着往下说。
1: 嗯，可是到这儿的第一天我就后悔了。
2: 没错，我也后悔了。
1: 这里艰苦封闭，工作平淡单调。
2: 嗯，对，
1: 谈什么建功立业，
2: 就
1: 为了一个赌，我要在这儿待上十几年。
2: 哎，可是
1: 从一个女孩熬成一个老太婆。
0: 老太婆？
2: 没错，这里啊高原缺氧，阳光直射，人老的就快呀。
0: 哎呀，我说排长，这当初你可真是太轻率了。
2: 可不是吗？
1: 也许是吧，可也正是为了这个赌，我才没有当逃兵啊。
0: 就只为那个没有意义的赌，你一直待到现在。
1: 刚开始是为了这个赌，可后来的两件事使我安心在这扎寨了。
2: 哪有
3: 这
2: 个？
3: 什么事？
1: 来这里不久，就在我十分后悔的时候，我那个打赌的朋友在一次实验中牺牲了。
2: 啊？咋牺牲的？快说！
1: 为了这个赌，他献出了生命，我呢，就更不能后退了。退一万步讲，就算是为了这个朋友，我也应该坚持下来。
0: 不是排长，这个这事儿是这样看啊，我觉得你应该实际一点，为了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赌，为了一个已经不存在的人了，用青春年华去守约，这值不值得还真值得探讨。
2: 诸葛大哥说的有道理啊。
0: 是，你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哎，当然我不反对理想主义啊，
2: 嗯，
0: 但现在啊更注重要讲究实际。
1: 这就是我们军人和你们不同的地方了，咱们的价值观可能不大相同。
2: 我觉得排长的话说的对，咱们军人最看重的就是战友情谊了。
1: 嗯，
2: 不信朱大哥，你去问问那些当过兵的，
3: 没错，
2: 他们在一起有时候说起一块当兵的人的时候，一定会说我的战友怎么怎么样了。
3: 对，
2: 其实他们也没有打过仗，但是他们就爱这么说呀。
0: 对，好了好了好了，哎，我们不争论了啊。排长，
1: 嗯，
0: 那第二件事呢？
1: 说出来你可能又不相信了，是因为一首歌。
0: 一首歌？
2: 嘿，我知道。哎，排长，是不是那首《当兵的人》呢？
1: 嗯，对，那是咱们一块儿听的。
0: 哎，不是，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哎，你听，那是一个春节的除夕之夜，我们几个女兵在营房里过年。
4: 人民广播电台1994年春节联欢晚会欢乐今宵，
5: 在这里我们向全国各族人民寄节日的问候，祝大家节日快乐，万事如意。
2: 嗨，我们家这会儿啊肯定是全齐了，有我爸，有我妈，还有我哥我嫂子。哎，我是不能和他们一块乐呵了。
3: 我妈现在肯定在给我包饺子呢，可是包了饺子我也吃不成了。可惜家里只有我妈一个人过年，我没法陪她了。
6: 哎哎，这是干什么呀？一个个的别老是家呀妈呀的，你们不能想点好事儿？哎，你们说咱们这儿什么时候才能看上电视啊？
7: 没电视更好，省眼睛。
6: 就是
8: 别人的幸福不能和别人就是，特别是那些解放军战士，
6: 哎，
8: 武警官兵，
6: 你们快听，
8: 公安干警，
6: 问问咱们
8: 的守卫着祖国的边疆，保卫人民的安全。
3: 那有啥用啊？我现在就是想我妈。
8: 父母的心头肉啊，谁不想在

歌唱得真激动人心。

0: 要说呢，这首歌不像流行歌曲那么花哨，
1: 没错，
0: 是啊，但唱得很实在，
1: 对，没错，
0: 把我们军人唱得很真实。哎，我们当时这几个人呢，哈，特别感动。哎，南家锁，你可别笑我们，当时我们可都流了眼泪了，
1: 对，
2: 我们都流了眼泪了。
1: 我们现在啊，每个人都会唱这首歌，
3: 对。
0: 诸葛大哥，我觉得人这一辈子有些东西是不能错过的，
1: 没错，就是不能错过。
4: 有道理，有道理。
0: 就拿我们当兵的来说吧，有这么一句话，我们都知道。
5: 哎，当兵三年，
6: 哎呀，后悔三年，
5: 不当兵会后悔一辈子。
0: 我倒觉得，要是不到西藏来当兵，连后悔都来不及。
5: 没错。哎，
0: 所以，我对当初打的那个赌，并不后悔。那个赌，也可以说是我们的一种信念。说这话，你又要笑话我了。
4: 哪里？现在啊，说这种话的人少了，信这种话的人啊就更少了。
5: 组长，组长，
6: 哎呀，你怎么在这儿啊？
5: 哎，那淑女啊，你喊啥？我上房了咋的？
6: 是连长病了，发高烧
5: 啊！
6: 指导员，你怎么赶快做病号饭呢？
4: 雪梅病了，
5: 病了。
6: 院长，你快点走啊！
5: 哎呀妈，哎，来了，
6: 管理室。
7: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女兵连来了个男家属》第五集，感谢您的收听。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

0: 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在美国蒙特利松林里，有一种松树的树皮呈深绿而近墨黑色，树叶很长，树枝粗糙，表面布满了青苔。奇怪的是，每到秋天，当数不清的彩蝶从北方定期飞往南方去度过寒冷的冬天时，都不约而同地纷纷降落在这些黑松树上，而不再往前飞行。他们一个又一个地爬满松树的枝叶，双翅紧合，纹丝不动。很快，这儿便成了蝴蝶世界。所有这种松树都变得五光十色，成了蝴蝶树。直到第二年春暖花开时，蝴蝶才悄悄飞去。此时，这儿松树依旧，蝶影全无。蝴蝶树成为世界上最奇异的生物现象之一，至今仍是世界瞩目的自然之谜。在英国威尔士的一座建有六世纪的古代庭院里，耸立着一棵700多岁的老杉树，高达20余米。树上有一条2米多长的裂缝，从这条裂缝中终年不停地流出血液一样的液体。在距也门首都亚丁东南部800千米的索哥特拉岛，生长着一种龙血树，它的树干每日不停地流着鲜血。这种植物鲜血只有形态似血，其实是鲜红色的粘稠树枝。这种鲜血在医学上称为名贵药材。龙血树为什么会流血呢？当地民间流传着这样的神话故事，说是古代凶恶可怕的龙在同力大无敌的大象搏斗厮杀的时候，因受伤而鲜血直流，这龙血树就是龙的化身。老杉树、龙血树到底为什么会终日不断的流血呢？要科学的解释，目前还有一些困难。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在1937年12月初，近20万国民党军队云集南京城内外，参加首都保卫战。其中72军、74军、93军等部队是从湘沪战场边战边退来到南京城外布防的，还有几个师是最高统帅部从四川、安徽、湖北、江西等省紧急抽调来的。这些部队虽然同仇敌忾，士气高昂，但装备太差，只有步枪、机枪、手榴弹及少量迫击炮。而乘胜进攻的日寇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拥有重炮、装甲车、坦克，还有大队飞机助威，张牙舞爪，气焰凶狂，不可一世。激战中，中国军队损失惨重。据南京东郊马群自水桥地区一些老人回忆，损失最惨重的是远道开来的川军某师，他们的枪弹多为劣质品，不堪使用，显然被混入国民党军队后勤供给部门的日谍和汉奸暗中做了手脚。官兵们的血肉之躯怎能抵挡得住疯狂日寇的枪弹？因而几乎全军覆没。该师有一个团因担任阵地左翼京杭国道一侧对敌警戒的任务，未直接参加战斗。该团团长与战士失利后，为保住有生力量，于是带上全团2000余官兵急行军向南撤退，进入绵延十几千米的青龙山山区，但却从此消失，无影无踪。攻占南京的日寇总指挥部在战事结束后统计侵略战果时，发现中国守军有一个整团未被歼灭或俘虏，也未放下武器进入城内的由万国红十字会划出的难民区，而是转移走了。但这个团似乎又没能突出日寇的两道包围圈，日寇们认为此事蹊跷。重庆国民党作战大本营于1939年统计作战情况时，也注意到这一咄咄怪事，列为全团失踪。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政部、军令部都派出专人对此做专项调查，但仍未查清楚真相，最终不了了之。20世纪70年代初，在开发苏南煤田的高潮中，青龙山山区的矿校学生和驻军建矿井、采煤时，无意中发现过几个洞穴，有的洞穴很深。据当地乡亲们介绍，山区还有一些洞穴因洞口隐蔽或被山洪爆发的泥石浆掩埋住而未被人们发现。传说其中一座山的山岩下就有很大的溶洞，因为如用铁锤敲击某一处岩壁，可隐隐听出空声回音。也许当年那一伙川军黑夜里为了躲避日寇的追杀而躲入了山里某一巨大的洞穴，由于某种原因没能再走出来。

而全部葬身于洞中。也许当时这个团为突围逃生而主动化整为零，部分人逃出了封锁圈。总之，这至今仍是一个未解开的谜。在1927年6月2日上午，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在颐和园昆明湖投湖弃世。王国维此举令海内外学术界极为震惊，因何自沉？几十年来依然是个不解之谜。王国维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史学家，他的研究领域涉猎词曲、古文字、古器物、殷商制度及西北历史地理考据等等，造诣独到，成绩斐然。对于王国维自杀的原因，他的亲属始终讳莫如深，但从其所留遗书可以觅得蛛丝马迹，至少说明王国维之死不是一时冲动，而是蓄谋已久。他的家人在清理遗物时发现了他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遗书一开头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亦无再辱之惧，看来早已下定必死决心。那么这里的事变及再辱是何所指呢？亦无再辱显然跟王国维前清遗老观念有关。有人猜测说，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王氏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也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与罗振玉逼债有关。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邵英委托王代受宫内字画，此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王因无法向邵英交差，愧而密死。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生意亏本，欠罗巨债。罗在女婿死后，罗王已生怨气，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但反对意见认为王国维每月有400块银元的收入，不至于因债主逼债而走上绝路。何况罗振玉在王国维死后送了1000块银元为其办丧事，并在半年内出了4集《海宁王钟阙公遗著》。看来两人没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

呕心沥血。唐朝中期的著名诗人李贺，诗写得非常好，诗的风格与李白极为相像。当时人们称李白为仙才，称李贺为鬼才。鬼这个意象与诗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据统计，在李贺240首诗中，天神类40首，鬼神类27篇。这两类约占李贺创作总量的 28%。 由于李贺得不到朝廷的重用，精神抑郁苦闷，加之用尽心血进行诗歌创作，严重地损害了健康，只活了27岁便溘然离世了。李贺很小就会写诗了，他七岁就写了首《高轩过》。这首诗连当时的大学问家看了都很喜欢，消息一传出，整个京城都轰动了，人们称他为神童。李贺写诗非常勤奋，14、15岁的时候，他每次骑马外出游玩，总是骑一匹瘦弱的小毛驴，背一个织锦书囊，里面装着纸和笔，让一名小书童跟随着。遇到好题材，赢得佳句，就赶紧记下来投入锦囊，回家后再加工整理。等天晚回到家里，母亲看他从口袋里拿出许多诗稿来，总是心疼地说，我儿把全部的精力和心血放在写诗上了，真是要把心呕出来才罢休啊。即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耳。的确，李贺把自己全部的心力都倾注在诗歌创作中。天若有情天亦老，雄鸡一声天下白，石破天惊斗秋雨，这些

0: 历代传颂的佳句都是李贺呕尽心血的结晶。唐代文学家韩愈曾写过这样两句诗：枯干以为纸，沥血以书词。意思是说，挖出心肝来当纸，滴出血来写文章。从李贺骑弱驴外出一事不难看出，他作诗注意实地观察，注意写作材料的积累。他的贫寒家境、仕途不顺和羸弱的身躯，均对他的诗作产生了深深的影响。他笔下的牛鬼蛇神，是对现实生活中人的曲折的反应，是对中唐仕途中人的幻觉化的描写。他借助鬼神来倾诉着心中的苦闷，在自己营造的悲惨欲绝的鬼域里倾诉着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他的诗作以丰富的想象力、新颖诡异的语言开辟了自己凄艳诡计的诗风，被人誉为鬼才。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叶明哥，如果你找不到，实在找不到车，那个了，打电话吧。
1: 如果有余力穿越稻城亚丁长线，这里的风景安静辽阔，光影和云层时刻变化，雪山、湖水与草甸在一天里呈现。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九十八点五
1: 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四百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虎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敬请收听《暗战1840》。今天继续为您播讲《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在日本，两大实力派家族大内氏和细川氏，为了抢夺对明的朝贡贸易，在中国的土地上大打出手。大内氏的宗社千道带领一帮杀红了眼的海盗，紧紧追赶细川氏的宋肃清。而大明帝国的嘉靖皇帝一听，气坏了，这日本人太可恶，他们内讧居然一路烧杀抢掠，下令浙直总督跟浙江巡抚一定要把这群日本人赶出大明。宗社千道不想跟大明帝国的海军纠缠，抢夺了两艘民船，将一路抢夺的财物装好之后，快速的返回了宁波。刘瑾手下的指挥原班百户刘思简直就是两个废物，围着日本人反被日本人给当成了俘虏。在双方激战的时候，日本海盗一怒杀死了百户胡元。日本人的疯狂屠杀更是激怒了刘瑾，他发誓一定要将日本人给干掉。帝国海军在海面上围追堵截日本人，宗社千道知道这一回自己是惹了大麻烦了，日本人的内部矛盾完全可以回国解决，而自己呢一时冲动犯下了致命的错误。细川氏在日本国内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大内氏虽然是豪族诸侯，这一次杀了细川氏派出的使臣，更激化了两家的矛盾。更为严重的是，这一回为了追杀细川氏的家臣宋肃清，跟大明帝国的海军交火了，无疑得罪了宗主国大明。大明帝国的皇帝完全可能终止双边的朝贡贸易。宗社千道已经别无选择了，只有逃命。宗社千道率领海盗们驾着大内氏派出的三艘朝贡贸易船跟两艘民船，疯狂地冲出了定海海关。定海海关这些军士也是没用心，明明接到刘

卢锦的命令是严防死守，但却仍然没有阻截成功。日本人的朝贡船跟大明帝国的海军战舰相比，那可差远了。刘瑾的海军战舰很快就追上了宗社千道的船队。宗社千道命令海盗们架起长枪大炮，绕开大明帝国的海面军队。可天公不作美，宗社千道的船队很快因为海风的力量被吹到了大明帝国的战舰边上。刘瑾对日本人现在毫不客气，下令将士们猛攻，一定要营救原班和刘思，不能让日本人将帝国军人掠到日本去。宗社千道已经悔恨自己的鲁莽，不想再添杀戮，下令海盗们推开靠近的大明帝国的战舰。可海盗们刚一出手，刘瑾就下令把他们手砍了。具有军备优势的宗社千道用剑指着大明帝国的战舰，咆哮着向海盗们发出了攻击令。大明帝国的海军呢，再也没有永乐皇帝时候的荣光了。当年郑和郑公公率领着帝国的海军精锐驰骋于大洋之上，那个时候是万国来朝。郑和公公客死汪洋，大明帝国的庞大海军也在凄风苦雨当中土崩瓦解。再豪华的战舰，没有红衣大炮跟火绳枪，单靠大刀片子已经无法守卫帝国的万里海疆了。日本海盗一路被刘瑾追赶，一直不想跟刘瑾正面交锋。现在好了，宗社千道终于下达了总攻令，海盗们疯狂地向帝国海军开炮。刘瑾在一阵硝烟之后倒在了血泊之中。帝国遭遇如此奇耻大辱，嘉靖皇帝狂怒之下下令严查。宁波府的报告很快送达御前，嘉靖皇帝很欣慰，宁波府已经将日本朝贡正使宋素清逮捕下狱了。发生在宁波的血腥屠杀，是因为宋素清揭露了宗社千道一行假冒贡使，宗社千道恼羞成怒，动了杀机。宗社千道疯狂杀害刘瑾之后，逃出了帝国海域。这是中国官员上报的内容。不过日本人在经过朝鲜的时候，一艘船被朝鲜人给拿下了，20个日本凶犯被活捉。白的给说成了黑的，并且皇帝深信不疑。宁波府的人指鹿为马的背后是大太监赖恩的只手遮天。宁波府的官员深知赖恩是皇帝宠信的太监，他在宁波就代表皇帝收钱。宁波府官员都心甘情愿地拜倒在赖恩的门下。赖恩在战争之后给宁波府施压，宁波府自然要将责任完全推到已经逃之夭夭、毫无对证的宗社千道的身上。嘉靖皇帝啊，也是年轻，太监跟宁波府的人这一忽悠，当时是义愤填膺，说既然宋素清是日本正使，还是受害者，那我们就追究宗社千道的责任吧，以后不允许这个日本人到中国来。嘉靖皇帝也是死要面子，当年正德皇帝就是被这位宋素清给耍了一把，让正德皇帝很没面子，还不能揭穿。现在自己揭穿宋素清手上的勘合是假的，那自己只能将宁波府的官员都给杀了，不然日本人在中国打仗还滥杀无辜的事情就没法向天下人交代。伤疤总是在最疼的时候被无情地揭开。

靖皇帝希望以宁波府的报告为由，将宁波争贡的丑闻遮掩过去。皇帝已经忘了被掠到日本的中国军人。赖恩继续回到宁波港口捞银子，宋素清在牢房里得到皇帝要追究宗社迁盗责任的消息，那也是长出了一口气，等着大明皇帝把自己放出去。就在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时候，督察院监察御史熊兰跳了出来，给嘉靖皇帝上了一道折子，说宁波争贡案是特大的冤假错案，宋素清压根儿就是一个冒牌货。专门抓官员小辫子的熊兰那可不是信口雌黄，在给皇帝的折子中，熊兰将宋素清的劣迹进行了罗列，不仅包括向宁波市舶司主持常务工作的太监赖恩行贿，还有当年宁王朱宸濠造反的前夕向大太监刘瑾行贿的丑行。两次行贿的实质都差不多，第一次是因为没有勘合，刘瑾一手遮天蒙蔽正德皇帝，这一次是用过期作废的勘合，两次都是假冒日本皇帝使臣的身份，宗社迁盗才是持有帝国新勘合的证实。更为严重的是，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杀戮，宁波分守参政、副使等官员拱手观望，听凭日本人纵横。熊兰在折子结尾向嘉靖皇帝提出了打击面很大的控诉，应该将涉案人员统统治罪。嘉靖皇帝的面子一下子被熊兰给撕破了，再度下令调查吧。案子刚刚要查，宋素清就在监狱里面莫名其妙的死了。大太监赖恩高兴坏了，现在是死无对证，唯一的调查办法就是嘉靖皇帝派人到日本去取证，这就给皇帝出了一个难题，这日本天高皇帝远的怎么查呀？琉球的贡使来了，嘉靖皇帝让琉球贡使带封信给琉球国王，让琉球国王将皇帝的信函转交给日本的幕府将军。皇帝在信中态度强硬，要求日本将军逮捕造势元凶宗社迁盗归案，送还掳去指挥原理以及一应民众，不然将必绝贡路。这一下日本人感到事儿闹大了，一旦大明帝国关闭了朝贡贸易的路子，那日本的豪族们还怎么指望靠给皇帝孝敬的机会发财呀？尤其是细川氏，没有钱赚，他怎么一统天下呀？没落的幕府将军义晴按照细川氏的指令给皇帝回信了，信中肉麻地恭维了嘉靖皇帝，企图确保朝贡贸易畅通。为了给愤怒的皇帝一个合理的解释，将军在信中说，正德勘合未达京都，日本人想孝敬大明皇帝只有使用弘治勘合，至于帝国的军官以及群众本来已经准备好船只要送回去了，可是啊风浪太大，他们被迫停留在九州岛，这风浪一过去马上就送回去。日本幕府将军给帝国皇帝的国书一定要盖上金印，可是这金印不在将军的手上，也不在细川氏手上。细川氏让将军在信的末尾提出，日本现在战乱不堪，大明皇帝所赐的金印啊丢了，所以日本致大明皇帝的国书
只有江

军的签字画押，希望帝国皇帝再次金印和刊合，日本人好继续的孝敬皇帝您。细川是知道大功臣宋素清关押在帝国的监狱里，于是进一步表白，我们都送还了帝国的高级指挥军官了，皇帝您胸怀天下，气度非凡，一定会慈悲为怀，放回宋素清。大明帝国的礼部官员发现了将军的信函上没有金印的问题，一定是背后在搞什么鬼，提出一定要将军逮捕宗社签到。大内侍对宗社签到的鲁莽很窝火，也不希望朝贡贸易大门关闭，就胁迫将军议情，给大明皇帝写信。这一次将军在信中说，弘治刊合为奸徒所窃，宗社签到在明发现，追杀至余姚县，武官原班掩护其逃走，故擒原班回日，来年将送原班回国。因为大内侍控制了大明皇帝赐给日本幕府将军的金印，所以这封信上是盖着将军的金印的。嘉靖皇帝一看生气了，日本国的幕府将军完全成了诸侯们手中的工具，他们这样推来推去的，居然还索要金印，简直就是戏耍帝国皇帝。大内侍更是厚颜无耻，血案还没有解决完，居然派出使团来大明孝敬皇帝。正使胡心硕鼎的船队经过浙直巡案御史以及三司会审，确认是孝敬皇帝来了才得以进京。可是这位胡心硕鼎一到北京，就索要帝国没收宗社签到和宋素清的货物，还提出发给新刊合的要求。大明帝国礼部官员相当气愤，日本的两拨人都说要放回帝国的高级军官，到现在连个人影都没看到。礼部官员于是毫无回旋余地地驳回了胡心硕鼎的请求，宗社签到干犯国法，没收货物系有罪之赃，岂可拨还？宋素清货物已烧杀殆尽，无凭拨还。今宗社签到原指挥未见下落，推许入贡已是天恩，还想其他，孝敬之意何在？日本人很狡猾，胡心硕鼎跟礼部官员狡辩说，宗社签到在日本已经伏法，原指挥在送还途中遭遇风暴，船沉了，人也死了，日本国找了很久尸体都没找到，非常的内疚云云。帝国官员一下子就识破了日本人的蒙骗伎俩，依然拒绝胡心硕鼎的请求。胡心硕鼎一看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如果自己两手空空的回去，没法跟大内侍交代，最后撒泼提出愿以使臣自身留在大明帝国代受国刑来赎罪，条件就是希望皇帝归还宗社签到跟宋素清的货物。日本人绝望了，百年的中日朝贡贸易大门经过一场杀戮之后慢慢的关闭了，日本国内的无业游民携带大量的日本货到中国海上贩卖给大明帝国的商人，商人呢在绕道海关，在定海外的双屿岛进行交易，日本人、葡萄牙人和帝国商人集中到双屿岛，双屿岛慢慢就变成了贸易集散地。走私让皇帝腰包里的银子越来越少，帝国开始不断地打击走私商人，走私商人就跟海盗以及日本的无业游民勾结起来，来对抗官府。帝国皇帝不得不宣布禁海。

0: 海上之路在阴谋杀戮当中断了。就在大明皇帝被日本人戏耍的1523年，法国海盗盯上了富得流油的西班牙贵族。那些西班牙贵族带着小股联合部队在美洲血洗土著，将大量的黄金珠宝运回国内，然后用这些美洲人的财富跟欧洲人打仗，搞得整个欧洲乌烟瘴气，民不聊生。法国海盗这一年在葡萄牙海域第一次抢劫了西班牙3艘装满黄金珠宝的宝船，气得吐血的西班牙皇帝决定以牙还牙，在海面上大兴劫掠，给海盗们颁发贸易特许状。海盗们公然拿着政府的抢劫执照，在海上兴风作浪。西班牙人也盯上了烦恼的大明皇帝。1586年4月，西班牙驻马尼拉殖民总督桑德在西班牙王城市政厅召集马尼拉大会。桑德望着市政议会代表，满脸微笑。天主教马尼拉主教、西班牙殖民陆军指挥官、菲律宾豪族代表们更是异常的兴奋。10年了，以消灭大明帝国为议题的军事会议终于召开了。桑德非常清楚国王菲利二世心中的痛苦，知道菲利二世思念伊丽莎白很久了，可是呢，这个女人居然偷偷给大明皇帝写信。令菲利二世颇感欣慰的是，葡萄牙人将伊丽莎白的使臣给抓住了。现在西班牙人不能再给英格兰任何机会，竞争的最好手段就是干掉对手。西班牙毁掉英格兰人梦想的最佳手段就是消灭大明帝国。市政议会的主题就是讨论征服中国的问题。这一场堪称机密的军事会议讨论得非常详细，他们对中国的军备状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对战争的理由、后勤保障、军事装备、人员配置、作战方针等都进行了详细的研究部署。桑德根据会议的商讨，草拟了一份包含有11款、97条内容的备忘录。桑德是一个战争狂人，为了勾起菲利二世的战争欲望，在撰写备忘录的时候也是费尽心机，将中国描绘成为东方金矿。备忘录的开头写得非常煽情：中国幅员辽阔，中国粮食与果品丰富繁多，中国市场繁荣昌盛，依上帝的意志，这就是我们进入这个国家的充分理由。桑德在备忘录上签了字，后面还有天主教马尼拉主教、殖民陆军部、西班牙贵族一共53人的签名。备忘录后来呈报到了菲利二世的案头。菲利二世看了桑德的报告之后，立刻热血沸腾了。
1: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欢迎您继续。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

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2: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2: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

0: 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1: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5是山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攻城攻坚战。
0: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2: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0: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3: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4: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5: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5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7: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8: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9: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8: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10: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8: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1: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12: 加大了对重点

0: 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2: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4: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5: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6: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7: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8: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7: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9: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1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11: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班马县，足迹遍及班马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12: 红军进入青海班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13: 红军不怕远追难，万气千山只等闲，武林唯一。
11: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班马县灯塔乡班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班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
12: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11: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班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韵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班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14: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11: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班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龙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0: 我现在有训虎，还要宣传，不能滥发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1: 马卡河林区总面。

0: 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4: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立场，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3: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5: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3: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五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6: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3: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7: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8: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9: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10: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8: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9: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8: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9: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8: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养。

0: 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蟹黄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1: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0: 2021年，蟹黄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1: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0: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黄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1: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3: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3: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5: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6: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7: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0: 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1: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0: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1: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吉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1: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分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3: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啊，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4: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5: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6: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3: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2: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3: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2: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3: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4: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深。今天我们带您浙江游西湖注水乡。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国内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集城市湿地、农耕湿地、文化湿地于一身的国家湿地公园，坐落于杭州市区西部，距离杭州西湖5公里，在杭州天目山路延伸段是罕见的城中次生湿地，曾与西湖、西陵并称杭州三溪。西溪之盛，首在于水，水呢是西溪的灵魂。园区约70%的面积为河港、池塘、湖漾、沼泽，一区溪流，一区烟。整个园区6条河流纵横交错，水道如巷，河岔如网，鱼塘峙壁如林，珠岛齐布，形成了西溪独特的湿地景致。西溪呢，占地面积10.08平方公里，分为东部湿地生态保护培育区、中部湿地生态旅游休闲区和西部湿地生态景观丰裕区。西溪湿地以独特的风光和生态，形成了极富吸引力的一种湿地景观的旅游资源。西溪湿地内河流众多，温度适宜，雨量充沛，植被繁多，大面积的芦荡，众多的飞禽走兽，到处鸟语花香，空气清新。游览西溪湿地，我们现在向您附上一张旅游锦囊。东区呢是西溪湿地自然风光的精华所在，坐船呢穿行于错综复杂的水道，是感受自然生态最佳的方式。西溪湿地东区很大，如果全程步行要游览4到6小时，不仅费时间，走的也很累，所以我们建议您呢可以以游船或者是步行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游览。游客基本上都是坐船到公园小景点一个一个游览，坐船呢到小景点下船之后，船上的工作人员会告诉你下一趟船的时间，你要在这个时间之内呢回到停船的地方，要是呢错过了就只能够等下一趟了，就好像呢摆渡船一样，可以呢随意的乘坐，门票呢已经覆盖了船票的费用了。景区内很少呢有卖食品的地方，所以要代购食品进入到景区游览，免得饿肚子。西溪民俗文化活动呢是比较丰富多彩的，至今仍然保留了龙舟盛会、碧潭网鱼、竹林挖笋、清明野餐等诸多的传统民俗表演节目。具体的活动的举办时间，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官方网站。

宋城旅游景区呢，位于西湖风景区的西南，北依五云山，南平钱塘江，是中国最大的宋文化主题公园。宋城旅游景区的建设运用了现代主义、浪漫主义、功能主义相结合的造园手法，源于历史，高于历史。依据宋代杰出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画卷，严格按照宋代营造法再现了宋代都市的繁华景象，在景观上创造了一个有层次、有韵味、有节奏、有历史深沉感的游历空间。在中国传统山水园林艺术手法基础上，吸取了西方开朗、飘逸、注重功能的艺术处理手法，使之既有《清明上河图》再现区的古朴、凝重、严谨，又有九龙广场、城楼广场、南快广场、轴线式、人流集

散功能，还有那景观的包容性和冲击力。斗拱飞檐，车水马龙，渗透出一幅浓郁的古宋风情。规模宏大的瀛洲飞瀑，营造出一个凝幻似真的传奇氛围，使宋城融进了一股生命的动感，构成了一派宋城之水天上来的奇景。游览宋城旅游景区，我们呢向您附上一份旅游锦囊。来宋城一定呢要看大型的歌舞《宋城千古情》，这是宋城景区倾力打造的一台立体全景式的大型歌舞，唯一呢获得国家5+1工程奖的旅游演艺类的作品。那么该剧呢以杭州的历史典故、神话传说为基点，融合世界歌舞、杂技艺术为一体，运用了现代高科技的手段，营造出如梦似幻的意境，给人以强烈的视觉震撼。宋城千古情呢每年有300万的游客争相观看，推出至今累计演出1.2万余场，接待观众2800余万人次，是目前世界上年演出场次最多和观众接待量最大的剧场演出，被海外媒体誉为与拉斯维加斯欧秀、法国红磨坊比肩的世界三大名秀之一。另外我们向您推荐的就是宋城景区的聊斋惊魂，这是宋城里面的鬼屋，是真的吓人。第一个房间呢是墓地，里面呢有真人装的鬼，会站在呢门背后，然后突然间冒出来吓你。第二个房间呢是模仿《聊斋志异》里面的一个电闪雷鸣的房间，音响里面会说我冤呐，很恐怖的这样的一些话。那第三个房间是坟场，里面的鬼会时不时的摸你的头，然后再经过一小段的木桥，这桥呢是在水里的。接着呢还有一块软绵绵的地方，走着呢就好像踩上了死人。最后啊到达一个停尸房，里面有大概5张床，上面的鬼躺在白白的床上，盖着白白的被子，在你经过的时候，他们会突然间从床上坐起来吓你个半死。这呀应该是工作人员是在扮演的。那么这里呢真的是让人感觉到毛骨悚然，带着老人或者是小朋友的话，还是不要冒险的进入。年轻人呢可以来练练胆儿，女士呢最好是要跟着男士凑成一对进入，免得在里面吓得走不动路了。

好的，接下来我们带您走进千岛湖风景区。千岛湖风景区呢，位于淳安县境内，是新安江水电站建成蓄水后形成的一个人工湖，面积达到573平方公里，比杭州西湖大了108倍。湖中呢有大小岛屿1078个，所以呢称千岛湖。它既有太湖的浩渺气势，又有西湖的娟秀风韵。千岛湖绿势率达到100%，湖水能见度达12米。千岛湖的风景以千岛、秀水、金腰带，也就是岛屿与湖水相连处环统一圈金黄色的土带为重要特色景观，其中尤以龙山、岘山、汨山、桂花岛、珠岛引人入胜。龙山以山形如苍龙而得名，山上呢有龙山书院和观音洞等遗迹。岘山岛上多果树，四季飘香，硕果累累，令人垂涎。还有呢很多的奇洞怪石。汨山呢为千岛湖东南面的屏障，山巅有汨山泉，水质干裂，四季不竭。岛上有三个和尚圆寂塔，相传呢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山上的马石庙里。桂花岛呢又称龙阳山，相传是龙女牧羊的地方。全岛遍植桂花，仲秋季节树树堆金，浓香扑鼻，令人心醉。岛上岩奇石怪，有犀牛啸天、清波映月、通天石门等石景。千岛湖周围的石景很多，最为壮观的要数富硒石林了。金属迷宫式的喀斯特地貌，其中有以蓝玉屏石林、玳瑁石林、西山屏石林三处为最佳。

0: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老歌是一个快乐的过程吗？
1: 应该吧，要不怎么有那么多人听着听着就笑了。
2: 我只想告诉你，爱上你我很快乐。
0: 听老歌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吗？
1: 应该吧，要不怎么有那么多人听着听着

0: 老歌是一个放松的过程吗？
1: 应该吧，要不怎么有那么多人听着听着就睡了。
2: 放松心情，想找回陌生的过去。
1: 典藏光阴，挚爱精选，老歌情未了，小璇和你促膝倾听老歌，倾述老歌情怀。
3: 重温经典，品味人生，欢迎停留老歌情未了，我是小璇。
4: 是谁？
3: 那缓缓飘落的小雨不停地打在我窗，只有那沉默不语的我不停地回想过去。两个同样无可奈何地生活在别人的生活里的男人邂逅在音像店，同样喜欢音乐的他们并排坐着，共同聆听蔡琴的这首《被遗忘的时光》。没有语言，略显灰暗的背景中只听那蔡琴的歌声，低回婉转，余音绕梁。这是电影《无间道》里的一幕，也是最打动我的一幕。相信如果可以，他们宁愿遗忘那一段无可奈何的时光。可惜人生不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心酸、无奈或者是痛苦，一如快乐和幸福，往往会在不知不觉沉淀在记忆的深处，偶尔的触动就会重新涌来，就像蔡琴所吟唱的那样。

关于蔡琴，我们惊讶于这个当年唱着民歌步入歌坛的歌手的生命力。80年代初便红极一时，直到现在仍然有新作品面世。专辑出了近40张，同时呢活跃于舞台，醉心于音乐剧。我们惊讶于她的多才多艺，足迹涉及广播、写作、电影、服装设计、节目主持等多个领域，颇

有建树，我们又惊讶于他的经历之坎坷，爱人的背叛，一度失声的打击，起起落落，浮浮沉沉，弹指之间，他竟然一一从容面对，并一路踏歌而来。我们还惊讶于他那雍容华贵的气质，人到中年，举手投足有一种说不出的大气，说不出的优雅，让现在当道的偶像青年歌手相形见绌，黯然失色。更惊讶于蔡琴的声音，几十年如一日，一样的典雅浑厚，一样的神闲气定，一样的坦然自若，一样的举重若轻，一样的让人无法抗拒，忍不住侧耳聆听。

我来唱一首歌，古老的那首歌。我轻轻地唱，你慢慢地和。是否你还记得过去的梦想，那充满希望灿烂的岁月？你我为了理想历尽了千辛，我们曾经哭泣，也曾经共同欢笑。但愿你还记得，永远地记着我们曾经拥有那闪亮的日子。

像一缕缕伤感的思绪带着你走进时光隧道，揭开尘封的记忆，悄悄地回想，回想那忘不了的刻骨铭心，静静地神往，神往那属于过去的甜蜜与苦涩，哀婉缠绵悱恻，在蔡琴的歌声当中沉醉在别人或者是自己的往事中。常常在想，时光应该是一段一段的，而每一段时光都应该承载着不同的往事，有着不同的意境和情绪，也夹杂着不同的感悟。就在这一段段的时光的延续之中，我

我们的人生如大海中的一叶扁舟，沉浮无常，而蔡琴她就像是一个画师，把一段段的时光用镜框裱起来，悄悄收藏，夜火阑珊时取出来静静观赏。她又好像是一个茶匠，将时光调制成各种品味的茶一一收藏，夜深人静时泡一杯细细品尝，让时光的味道氤氲。他更像是一个魔术师，引领着听者在时光中穿梭，在过去和现在的错位中品尝时光的不同味道。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的歌名叫《读你》，这首歌曲出自于1984年11月的《此情可待》这张专辑。《此情可待》是蔡琴歌唱生涯中十分重要的一张专辑。说它重要呢，并不仅仅是因为这张专辑诞生了最后一夜、读你等等一些传唱至今的经典歌曲，而是因为这张专辑在整个华语流行歌坛的初始年代，在企划的创意、作品水准、编曲制作上的精良考究，堪称是华语流行歌坛最优秀的概念专辑之一。那么在这张专辑当中呢，还有一首歌曲您非常的熟悉，恰似你的温柔。这首歌曲经过了岁月的磨练，已经成为传世经典了。

0: 们是记忆里灿烂辉煌的星光，他们是依然闪烁的昨夜星辰。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
1: 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期老歌情未了的节目时间呢又接近尾声了。此时此刻，不知道收音机前会有多少的女性朋友在收听我们这样一期老歌情未了的节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了蔡琴的歌，当然我也希望这样的一些歌曲可以让收音机前的一些女性朋友感悟出一些道理。那我觉得女人的美丽绝不止外表，而能够经历岁月涤荡的美，肯定是气质、知性、执着恒久为一体的美。那么在蔡琴的歌声当中，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味道，我们听出了这种感悟。而蔡琴最美的无疑是歌声，她的歌声是最最温柔的长夜低语，醉月飞花。好的，感谢你收听这一期的老歌情未了，我是小贤，再会。

0: 里木·哈利克，烤羊肉的慈善家。八年来，他卖出30多万串羊肉串，攒下10多万元，全部捐献出来，资助上百名贫困学生。邓卫星，广东英德市下石泰镇的个体劳动者，29年间共照顾资助800多个山里孩子的生活学习。周少文，温州粮食系统退休干部，他把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一切都献给了慈善事业。于建荣、吴菊萍、谭夏琳、刁娜，你还有我，
1: 他们是平凡人物，但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业。他们的人生简单，但彰显了崇高的精神境界。弘扬雷锋精神，缔造美好明天。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金秋十月，万里河山披锦绣，
1: 盛世中华，千秋伟业展宏图，
0: 举国同庆，四海欢歌迎。